0: 潮流化的游玩场景，补齐了新潮体验短板。
1: 因为四面山有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它跟那个城市游玩的封闭体验不同，大家在来体验山水之间，一边感受户外运动的乐趣，一边沉浸式享受了自然的风光。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它既有了新鲜感和刺激感，又拥有天然避暑的环境，契合年轻人现在户外解压打卡出游的需求，也让景区有了不一样的游玩吸引力。
0: 四面山依托全新升级的网红户外业态，精准对接年轻客群出游需求，成功实现年轻化客流，破圈引流。为打造全林适配的文旅度假场景，四面山持续深耕自身康养优势，不断完善旅居、医疗、慢行、美食全链条配套，全方位优化度假体验，精准服务中老年避暑旅居群体，构建起全林友好、适配多元出游需求的文旅消费体系。
2: 我们持续完善全域康养配套，开通主城直通车，打造西宿民宿品牌，配齐康养公寓和山林漫游步道，落地专业医养服务，复习特色美食和暑期中医坐诊，全方位的康养体系，精准适配中老年旅居需求，形成青年玩体验、中老年享康养的全域文旅格局。
0: 新业态引流、康养配套留客、一心一老、一动一静的双向赋能，让四面山跳出资源依赖，摆脱同质化竞争，成为老牌山水景区迭代升级的生动样本。
3: 下一步，四面山将紧扣全市文旅发展大会部署，锚定旅游业与康养旅居双产驱动发展主线，力争2026年片区景点购票游客同比增长65%以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13亿元，一是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丰富户外运动、垂钓赛事等文旅业态，常态化开展各类品牌文旅活动；二是提升服务质量，紧扣吃住行游购娱核心要素，持续补齐文旅基础设施；三是构建康养旅居场景，持续围绕康养、医养、食养等六大维度全面发力，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8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传达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分析1至8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全区贯彻落实及下阶段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3季度冲刺期，也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深真落实全市工业经济回升向好专题会要求，奋战3季度攻坚下半年，确保15-5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抓落实，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集中精力拼经济促发展，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更大的将劲力量。要突出重点抓落实，坚持项目为王，加强六张网项目谋划，用足用好政策工具，推动重大项目投资放量。聚力招商引资，聚焦增量存量共同发力，围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提升招商精准度和时效性，真心服务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解决企业极难筹判问题，以真情实意稳主体增信心，积极向上争取，立足江津实际，精准对接国家和市级政策投向，全力争取资金项目支持，科学做好报统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做到因统进统，颗粒归仓。要守牢底线抓落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紧盯汛期安全、地灾防治、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加紧加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发展大局。要改进作风抓落实，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锤炼严实作风，以实干实际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坚决扛起守护好一江碧水政治责任，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优良生态环境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要聚焦关键。

0: 靶向攻坚，突出大气治理攻坚，强化秋冬季颗粒物污染过程应对，深化重点行业污染防治绩效分级分类管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巩固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持续加大饮用水水源地监管，推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改造，全面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落实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巡查机制，建立健全土壤溶洞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全力守住环境安全底线。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专项治理方案，细化任务责任实现三张清单，强化标本监制，协同共治，严格督导问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治理格局，全力打赢全区秋冬治气攻坚硬仗。区领导刘嘉义、江永刚、杨玉书、冯在文、李彤、廖义伟、刘昌勇、周毅、刘安兵参加会议。
1: 8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江津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送审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区域长远发展。新学期开学在即，各级各部门，尤其是教育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抓实抓细开学各项准备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教育强区建设。要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最近一次想要准确地描述自己的心情时，脑子里边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是 emo 了，还是破防了，还是绝绝子，还是我太难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他都会心一笑。
0: 怎么说？
1: 因为这些词确实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交流中，而且他们朗朗上口，方便快捷。但是我们习惯用什么绝绝子去代替精妙绝伦，用破防去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波动时，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比如说精准表达的一个

0: 能力，比如说独立思考的习惯。
1: 嗯，对哈，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少玩烂梗，好好说话。其实这不是一篇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高高在上的一个说教哈，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有一点提醒，就是当碎片化的网络梗成为我们表达的主要方式时，诶，我们到底是在沟通呢，还是在逃避沟通呢？
0: 嗯，是的啊。
1: 嗯，
0: 那我们先从一个啊真实的场景说起啊。
1: 哎，
0: 啊，有一个视频啊，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们：“哎，你们知道啊，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好在哪里吗？”
1: 嗯，
0: 哎，有同学就回答啊：“老师，这个绿啊，就是决绝子的意思啊。”老师听到这句话当场就愣住了。
1: 嗯，对啊，其实诶，其实这个故事哈，我之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的一个就是视频。
0: 嗯，
1: 当然呢，在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江耀东在今年的两会上也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哈。
0: 嗯，
1: 就是有一个语文老师告诉他，以前学生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现在写春天来了决绝子。
0: 嗯，
1: 其实当时呢，这个江委员哈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啊。他说：“这不是语言的进化，而是一个表达的贫瘠。”
0: 是啊，表达的贫瘠这四个字啊，我觉得非常精准的概括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啊。
1: 嗯，
0: 而且数据也显示哈，我国目前呢啊，这个有1.96亿未成年网民啊，互联网普及率高达了97.3%，超过了80%的家长发现孩子在日常的交流中使用这种网络梗。
1: 嗯，
0: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啊社会调查中心哈，另一项这个调查也是显示了69%的受访者担心这个网络烂梗泛滥会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
1: 哎，没错啊，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妍希，你现在想一下啊，其实我们在作为我们成年人，在日常的交流当中，是不是也到处都是梗？微信群里回复66666，朋友圈里评论绝了，看到感人的事情，哎呦，就说哇破防了，这些词便捷省力，但是用多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表达呀，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标签化了。
0: 嗯，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语言的通货膨胀。
1: 嗯，
0: 其实在经济学上啊，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啊都非常的清楚了，是不是啊，是钱不值钱了。
1: 对。
0: 那语言上的通货膨胀呢，哎，是词不值词了。词不值词了啊。当这个决绝子可以代替所有的赞美，那破防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感动。那咋了就可以回应所有批评的时候，每一个词的分量其实都在变轻，那每一种情感也都在被简化。
1: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在就有一个教授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徐墨凡就有一个观点哈，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语言表达的内涵与外延成反比，语义越模糊越简单，那么它使用的这个范围就越大。
0: 哎，对，
1: 换一个话说呢，就是一个词儿越万能，那么它就显得会越空洞。
0: 是，
1: 当我们用 YYDS 代替才华横溢、卓越非凡、震撼人心的时候，那这些丰富细腻的含义，就消失了。
0: 对啊，我们大家再想一想哈，这个 YYDS 能表达才华横溢和啊这个出类拔萃的这些区别吗？能区分震撼与感动的不同层次吗？当然这个答案肯定是不能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压扁了，磨平了，变成了一个扁平化的一个标签。
1: 哎，没错没错。其实哎，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哈，就是我个人哈会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焦虑感。就比如说有网评论哈，就是说那些看似百搭的网络热梗其实真的是空洞无物。一旦他们习惯用碎片化的网络热梗来代替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词句
0: 啊，
1: 那么又戏谑化的表达来取代情感的抒发的话，将会引发一个语言表达的这种退化，导致一些青少年患上网络失语症。
0: 哇，这个网络失语症哈，这个词啊很扎心，因为他说的不

0: 是一个人不会说话，那是一个人有千言万语堵在心里。
1: 对对。
0: 到了嘴边啊，却只剩下一个梗，一个表情包，一句懂的都懂。
1: 哎，没错。其实你看，这种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用这种梗哈，更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大人，他可能听到大人或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0: 对对，
1: 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梗，所以他在平常的语言表达当中，他就会直接脱口而出了。
0: 对，而且其实你如果陪着孩子哈，看一些啊这种动画片啊，就是不是原来的动画片哈，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是没有梗的，对不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梗。
1: 好好看以前的动画片。
0: 对对，然后你先去看这个现在的一些啊比较孩子很喜欢看的一些什么动画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梗。
1: 嗯，
0: 其实这些动画片啊里面说的这些梗，孩子也会慢慢的进行吸收。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在给孩子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筛选。
1: 嗯
0: 啊，
1: 没错。
0: 嗯。
1: 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说了哈，这个烂梗，对吧？危害那么大，为什么它还能如此如此的一个火爆哈？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烂梗趋之若鹜呢？
0: 嗯，我觉得啊有几个层面哈。首先啊，这个社交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社交需要，
1: 他要去摆龙门阵。
0: 对对对，他需要从这个家庭转向同伴啊，跟可能跟父母聊天啊，就没有那么多梗。但是跟同龄人聊天，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梗的话，感觉不那么合群啊，不那么就是所谓的啊时尚啊那些感觉哈。他觉得他自己要展现出来一个啊，我是啊，在网络上我没有落后的一个啊人。
1: 对
0: 啊，他们就需要迫切的需要一个啊识别自己人的这种密码。那这个网络梗啊，恰好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1: 就正好它可以进行一个交流。
0: 对对对对啊，也有分析指出啊，这个烂梗是少年圈的一个社交货币啊，不会说梗的孩子就容易被边缘化啊，所以孩子就会想要多说些梗啊。比如说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中啊，青少年孩子啊，在交流过程中，哎，我说了一些网络梗，哎，你没听过，你是不是就很好奇？
1: 哎，对啊，
0: 很好奇啊，我就问你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啊？慢慢慢慢的传播出去了啊，大家是不是？哎，可能这些孩子的关系啊，就要走近一点了。
1: 对，
0: 那我们在不停的在交流嘛，所以不懂梗的人孩子哈，很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圈子外面。所以慢慢的，大家就为了被这个圈子哈所接纳，大家就开始哎不停的开始学习一些网络梗啊，说一些网络梗，哎，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啊，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啊会玩梗的人。
1: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哎，有的时候哈，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不会唱那种某首流行歌曲啊，就会被同学嘲笑啊，就说哎呀你好老土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呢，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只是现在的暗号更新的太快了。
0: 是，
1: 你看，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的馆长倪敏景就分享指出了一个经历哈，他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哈，邻桌孩子的对话，他有一半都听不懂。
0: 是的啊，可能梗也是比较多哈。
1: 对，
0: 因为真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哈，孩子刷这个网络这种短视频的这个啊这个百分比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对, 对，
0: 特别是这种小学的孩子啊。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省力，那烂梗的诱惑还在于它让孩子绕过了感受而非表达感受。那孩子普遍还是面临学业和人际的这个压力，那网络梗自带情绪张力，比如说 emo 啊，比我很难过省力，破防比我被触动了时髦，啊，一个梗就足以去应付大多数的场景啊。碰到这种值得夸赞的事啊，666就搞定了啊。遇到不想面对的批评啊，那咋了，配受着呗啊，就直接把对话给堵死了。
1: 哎，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哈。省力的另一面，说白了就是偷懒。
0: 对，
1: 当一个孩子习惯用破防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他就不再需要去分辨我到底是委屈、愤怒、悲伤还是失望。情绪被简化，那么感受自然而然也就钝化了。
0: 是啊，还有一个层面啊，就是算法。
1: 哎，怎么说呢？
0: 最隐蔽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啊！短视频平台啊，游戏社区通过算法将网络梗不断的进行推送、循环、强化，形成了越看越推、越推越用的这种闭环。

0: 那孩子不是主动选择烂梗，而是被困在推送里面。
1: 嗯，他没办法。
0: 啊、对对对、啊，
1: 对吧？嗯
0: 啊，也有人指出哈、啊，这在 AI 技术的这个助力下，这个黑化烂梗的推送人群和推送量是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呈现了低龄化的这个态势。
1: 嗯，
0: 过去呢，黑化烂梗多在这个青年中流行，后来就延伸到了少年，现在甚至是啊，影响了这个幼儿的认知。其实说到这个哈，我突然就想到了啊一首歌啊，当时呢，记得这首歌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聊过，
1: 嗯，
0: 就是啊《孤勇者》，你记不记得？
1: 哎，记得。《
0: 孤勇者》也是这首歌，也是在那个孩子之中就莫名其妙的就传播，而且真的就是全国各地，
1: 对，
0: 就可能这些各个区域的孩子可能没有太。就是很少会有交流，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各每个地区啊，就是幼儿园的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唱这首歌。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算法哈，我觉得这个闭环是很可怕的。
0: 对对对。
1: 孩子刷到一个有趣的热梗，算法就推给他更多类似的。
0: 嗯。
1: 他学会了这个热梗，同龄人当中使用得到了正反馈，那他就更频繁的使用。越用，算法觉得他越喜欢，就推得越多。
0: 对。
1: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而孩子身处其中几乎是没有可能逃脱的。
0: 哎，说到这个啊，这个算法哈、真的我就是有时候出去吃饭嘛，孩子一个人就会习惯性就把手机给他，
1: 对，
0: 又怕他乱跑，对不对？就把手机给他啊。有时候你没注意，他就去刷那个短视频
1: 啊。对，现在孩子都是很喜欢的，
0: 很喜欢刷短视频。然后开始我都没有在意，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刷短视频还是什么，只是把手机给他了。
1: 嗯，
0: 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后来有一天，我无意之中点到我的那个喜欢收藏里面，我就发现。好多孩子看的那些东西他都全部给我什么点赞收藏，因为那些孩子看的那种东西啊，最后一句总会说什么、啊送什么三颗啊，什么就是意思是把三颗星星都点亮啊，反正就是把三个都点亮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里面真的好多，但是我自己当我去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刷到过他看的这些，从来没有、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的时候就全是。
1: 是不是点的青少年模式啊？
0: 没有，我们家我手机从来没有设置过这些东西。我怀疑还有一个可能，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的聪明。有一天我也无意之中发现的，他看他不会打字嘛，拼音字母他是不认识的，只认识拼音，但是我们那个键盘上面又全是字母，他也不认识。好，他就直接语音。我都不会用语音这种功能，他去用语音功能一说啊，就把这些就那一长撩啊就出来了，他要看的这些什么动画片啊、什么就出来了。
1: 你看你孩子还稍微大一点哈、我的孩子比你孩子稍微小一点点，他都知道，他识字，他能够认识几个字，他就会通过他的思维，他就觉得这个，比如说他认识儿童的儿字，童字他不认识，凡是有儿的他都可以看
0: 啊，就是
1: 对。但其实他那个推送呢，他只是因为他更多的都是组词嘛，我们就是儿童，
0: 对对，
1: 其实他点的都是正确的。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得到？说这个就是儿童看的呀，有儿字，他就这么跟我解释。我觉得孩子都是这样的，能够很聪明的就
0: 真的是
1: 解决他面临到的问题。
0: 对，其实说实话，我们倒推回去哈，我们小的时候
1: 啊，
0: 你会觉得我们小时候也真的非常的聪明，到了长大反而还感觉没有那么的聪明了，
1: 对，创造力不足了，想法没有了，对吧？
0: 对，
1: 其实所以真的哈，这种。推送来说的话真的是藏在一个强螺旋当中，
0: 对对，
1: 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可能逃脱。
0: 是的啊，而且这个啊烂梗的传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分场合不论对象，那课堂上学生脱口甩出一句梗表达不满，办公室里老师批评学生，对方一句哎那咋啦，就让教育者一拳是打在了棉花上啊，与啊还有这个作文里的 emo 了666代替了本该细腻的一些表达，甚至有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摇花手，与家长对话就是那咋啦又能怎，就是非常令人担忧啊。有些这种烂梗不仅空洞，而且还藏着一些恶意。
1: 其实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在我们很多时候哈，比如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了解到，比如说像唐氏综合征，很多时候其实别人也就是得这个病哈、他确实因为也是基因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病症来开玩笑、用谐音梗污名这种正规的职业，我觉得这些烂梗披着玩笑的外

0: 怀疑，实则是对他人的冒犯和不尊重。
1: 对，
0: 如果孩子不加分辨，随口的使用，那他潜藏的这个消极导向会慢慢扭曲他们的价值判断，还容易催生不说就是不合群，排斥就是玩不起这样的社交绑架。
1: 是，还有这个语言哈、塑造思维，因为网络梗自带这个短平快的一些特质，
0: 对，
1: 也是年轻人表达情绪的一些载体啊，也使人不愿意去耗费精力去调动词汇啊、组织逻辑去完整的表达。
0: 没错。
1: 那对于思维与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而言，那如果玩梗成了习惯，不仅语言表达会变得空泛贫瘠，这个思维的方式也是趋于碎片化、肤浅化、同质化，丧失感。

0: 那我们聊了哈这么多现象和危害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进入今天哈非常务实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办。
1: 对
0: 啊，其实啊每个人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首先得有一个共识，因为网络梗哈本来就是它不是洪水猛兽啊，语言是活的，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
1: 对，
0: 那用梗来社交，来宣泄，来确认归属感，这些其实是啊是非常真实
1: 的，
0: 对，
1: 很正常，
0: 对对对啊。然后良性的这种玩梗哈，讲究这个点到为止啊，追求这个会心一笑的一种啊双向的愉悦。那但是当这个玩梗从意识的选择变成了无意识的习惯，那就会带有攻击性啊，低俗导向的烂梗就会混入其中，哎，事情就会变了味儿。
1: 没错哈，其实所以我们的目标哈，其实不是说我们就要把这个梗消灭了哈，而是要区分好梗和烂梗，
0: 对，
1: 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正如有评论是这么说哈，就是说日常的交流可以适度的使用轻松热词来调剂氛围，那么书面表达公共发言那就需要坚守规范的文字了。
0: 是的，
1: 没错。其实刚才妍希提到哈，怎么办，我们到底具体应该怎么做哈，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回来来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来让这个用梗用好，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好。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3: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2: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3: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2: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3: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4: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锦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那么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哈，这个网络热梗面对这样

0: 这个责任，
1: 嗯，
0: 我们来厘清楚一下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家庭，
1: 嗯，
0: 然后是学校，还有就是平台，
1: 嗯。
0: 先说说家庭吧，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语言老师，很多家长陷入了对话困境，
1: 嗯，
0: 既难以理解孩子的梗语言，又担忧其孩子表达能力的影响，但回避不是办法，倾听和引导那才是真正的正确做法。
1: 是的啊，全国政协委员哈、啊、龚建梅也是建议啊、
0: 嗯、
1: 家长首先应该去尝试减少家庭交流中的一个网络黑化，避免滥用流行语啊，尽可能的去引导孩子少说什么笑死、救命等等情绪化的这些词汇、
0: 嗯、
1: 示范精准的情绪描绘啊。其次呢，就是要增加这个深度的一个对话场景啊、
0: 嗯、
1: 可以抽出时间多和孩子聊聊什么新闻啊，多看看书，以及啊一些啊非常好的就是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影，
0: 嗯
1: 啊，还要引导孩子用这种完整的句子去表达他的观点，
0: 嗯，
1: 以及和孩子一起读名著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嗯、
0: 没错哈，有一位家长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哈，他发现孩子在作文里用了绝绝子，没有直接批评，
1: 嗯，
0: 而是说我能理解你想表达特别棒，但这个词既未被收录到词典里边。也不适合正式场合、
1: 嗯、
0: 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更精准更独特的词来代替、
1: 嗯、
0: 这种引导比说不许用我觉得会有效很多。
1: 对，是的啊、
0: 嗯、
1: 这种的确是啊会有用非常非常的多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学校哈、
0: 嗯、
1: 有的哎老师让学生建立了两份清单，哎一份就是优质语料库啊，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中的一些妙语啊，现实生活中一些鲜活的表达去积累下来啊、
0: 嗯、
1: 另一份呢就是禁用词清单，比如说带有一些歧视性攻击性的一些烂梗是列为禁区啊。而且呢啊，全国人大代表张琼丽啊也是建议学校去加入识别网络热点的一些课程内容、
0: 嗯、
1: 去引导学生正确的辨别，有边界的去使用网络用语。
0: 哎，没错哈、啊、你看全国政协委员江耀东哈、啊、就建议在语文课上开展辩论赛，让学生自己体会哪种表达更有力量。
1: 嗯，
0: 复旦大学的中学语文教师呢也是做法也很有启发性哈、啊、他给学生布置正向创意表达任务，让学生用更优美的语言来代替网络热梗。一位男生写给他的一张纸条，你看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我们不说破防了，我们说情之所至潸然泪下，我们不说 emo， 我们说心中顿生惆怅，我们不说绝绝子，我们说精妙绝伦。
1: 哎，其实这就是啊替代比禁止更有力啊！与其在作文里圈化每一个六六六，不如让孩子在课堂上发现，好好说话原来比玩梗更酷。孩子选择烂梗不是啊不懂得什么是好的表达，而是因为烂梗太容易了，他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勇气，更不需要暴露真实的自己。
0: 对，而且他代替的东西太多了，
1: 嗯，对。
0: 很空泛，
1: 是，
0: 所以我们正是因为容易哈、啊，越容易越危险哈、啊
1: 嗯，
0: 所以禁止之后，孩子该拿什么表达？有没有替代的这种禁止，只会让梗传入地下哈、啊
1: 嗯？
0: 学校就应该通过经典阅读啊、写作训练等方式，让学生感受规范语言的丰富。
1: 是的啊，
0: 嗯、
1: 最后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其实仅靠学校的围墙内的一些引导哈、啊，挡不住算法围墙外的一些推送。那中央网信办。啊、以及、啊、的这个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啊、也是亮明了态度、
0: 嗯
1: 啊、在今年的3月1号起呢，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也是正式实施、
0: 嗯
1: 啊、首次将通过、啊、这个谐音梗、缩字词、拆解字、图文结合等形式传播不良网络用语是列入了整治范围。那这些也都为、啊、治理提供了制度的依据。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期待哈，就是网络平台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这种机制哈，推荐机制、
1: 嗯、
0: 打破算法推送烂梗的这种闭环，推送更多正向的内容，同时呢识别故意制造传播有害烂梗的账号，对其限流封禁等等、
1: 嗯， 是的啊，其实理解啊是引导的一个前提，规范才是成长的底线。既看见孩子玩梗背后的一些真实需求，又守住了语言规范与价值底线，才能够帮助孩子们在互联网时代保有好好说话的一些能力啊，不再啊只剩这个烂梗可。

0: 说了。
1: 嗯，对对对，其实作为我们很多时候这种烂梗哈、你看，其实这包括我们本地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语言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哈、比如说我们江津话哈、比如说把什么说成烂给，然后把吃饭说成吃嘎嘎，好吃肉麻啊，这些方言体现，它其实我觉得，它是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0: 对对对。
1: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只会说网络梗，不会说家乡话，也不会规范的使用普通话，那么语言的多样性反而是会消失的。
0: 是的啊，其实方言哈，其实真的是文化的一个根脉。那网络梗是流动的泡沫，我们不能为了这追赶潮流把根给丢了。所以呢我们真的，所以不管是学校、家庭我们都应该父母我们都应该就好好的去调整孩子使用这个网络梗，少看这些短视频。其实之前哈、我在有一个视频上面也看到一个就是专门搞教育的一个老师他就说过，少让孩子去刷这些短视频，对孩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抓住的是孩子那种一瞬间，因为他一个短视频嘛，很短，顶多个一两分钟。对孩子，其实像我们看动画片最短最短的动画片都是5分钟往上走。
1: 对。
0: 这一两分钟的视频是即刻抓住了孩子。但是对孩子以后的不管是就是会让他很容易分心。他抓不住一件事情的一个重点。
1: 对。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是看一个视频，我觉得他看不完10秒钟他就会想换下一个。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也是让我们家长有所思考，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那么其实最近呢，咱们江津区也推进了一个书香江津的建设，鼓励全民阅读哈。其实对抗烂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好书好文章占据我们的注意力。当一个人读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怎么可能还会再用绝绝子去形容晚霞呢？对吧？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读书啊。
1: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昨天还在刷一个短视频哈，这中国的语言哈真的是
0: 博大精深。
1: 你想我们两个词儿哈，一个叫香喷喷一个叫臭烘烘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词儿，特别是香喷喷你端完一碗米饭我们说很香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中文里边会用到喷喷两个字，
0: 对，
1: 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个烟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对，
1: 对，
0: 对，就是非常的形象。你说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的有画面感。
1: 对对对。而且你说臭烘烘，比如说你便便臭烘烘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它的那种热气，对，和臭味的这种散发感。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我们不能说这个就臭，我们的语言表达不能够太贫乏太匮乏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聊了这种网络语言的一种困境和出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对于我们的这种语言也好或者是表达也好，会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看法和见解。
0: 是是。而且有网友也在说说他以前他孩子回家写作业就是说今天的作业是绝绝子老师又破防了。后来呢他就跟他孩子约定每天晚饭时间每人讲一句讲一件完整的事情不准用任何的网络梗。那刚开始他儿子是憋得慌现在可以讲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而且就是不需要再用任何的网络词汇，还会用到很多老师新教的一些比如说成语以及一些诗句
1: 你看其实这种改变我们都这种故事我们都说明改变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只要我们有意识有行动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好说话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也想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经典作品的改编，叫做《声律启蒙》那么把这首歌把语言汉语的这种音韵之美对仗之妙用现代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来听一听，或许你会重新爱上汉语本身。那么语言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愿我们都能够守护好它，愿我们都能在绝绝子的时代里保留一份精妙绝伦的感知力。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恰逢咱们中小学的开学日啊，相信不少的家长朋友今天正送着自己的孩子去到了学校接受新一轮的教育。那么今天呢，我想介绍的一位人物就和教育息息相关。他呀，是被埃隆·马斯克终身崇拜，被视作人生唯一榜样的母亲梅耶·马斯克。提到马斯克这个名字，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刚才我说到的埃隆·马斯克，那个颠覆汽车行业、探索太空奥秘、改写人类科技边界的天才创业者，那个数次跌落谷底又数次登顶世界之巅的亿万富翁。但很少有人知道，埃隆·马斯克从来不是家族的唯一奇迹，就是在梅耶·马斯克的教育下，他的三个孩子全部都成长为了行业顶尖的亿万富翁。长子埃隆·马斯克，特斯拉 SpaceX 的创始人，改变全球新能源与航天格局。次子金鲍尔·马斯克呢，则是深耕绿色餐饮与现代农业，打造了连锁餐饮帝国，享誉北美的知名家企业，慈善家。小女儿托斯卡·马斯克则是深耕影视行业，成为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导演，在艺术领域站稳顶级圈层。一个家庭三个子女全部逆袭成为亿万富翁，这放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对是绝无仅有的教育奇迹。无数的教育专家也在深耕研究，无数的家长也在争相效仿，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能同时成就三个天赋异禀、这个赛道不同的顶尖人才。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伴随着开学的欢乐，一起来学习一下梅耶·马斯克的教育之道。那么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以为啊，马斯克家族必有优渥的家境、顶级的资源、精英传承，天生自带成功 buff。可真实情况啊，恰恰相反。梅耶·马斯克的一生，前半生可谓是布满了荆棘，半生都在颠沛流离，遭遇婚姻的不幸、事业的低谷、穷困潦倒、异国漂泊，人生数次跌入绝境。他22岁结婚，31岁果断离婚，成为独自抚养三个幼童的单亲妈妈。人到中年，辗转9个城市，数次从零重启人生。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一人身兼5份工作，居无定所，收入微薄，连吃肉都是奢望。42岁高龄重返校园读研，在生计重压下，一边养家糊口，一边深耕自我。没有豪门加持，没有名师辅导，没有优越环境，甚至啊，连安稳的生活都是奢望。可就是这样一位历经苦难、半生坎坷的普通母亲，用最清醒的教育、最坚韧的人生、最通透的格局，把三个孩子托举成了改变世界的亿万富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梅耶·马斯克的人生，拆解这场震撼全球的教育奇迹，我们再来读懂真正顶级的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鸡娃内卷、重金培养，而是父母以身作则、松弛育人、向阳生长。很多人评价梅耶·马斯克，说他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母亲，但纵观他的前半生，他的人生底色从来都是苦难与挣扎。1948年，梅耶出生在南非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热爱冒险，热爱探索，性格独立豁达，这样的家庭氛围呢，就造就了他勇敢坚韧、从不畏难的性格底色。年少的梅耶长相清丽，气质出众，早早成为了职业模特，同时呢，深耕营养学专业，学业事业双双出彩，是旁人眼中前途光明的优秀女孩。在她的22岁，正值青春最好的年纪，梅耶选择步入了婚姻，嫁给了工程师埃洛尔·马斯克。年少的她满怀憧憬，以为婚姻是幸福的起点，以为一家人可以安稳相守，岁岁安稳。可这场婚姻却成了她人生长达9年的牢笼与枷锁。婚后的生活呀，彻底撕碎了所有的美好幻想。丈夫的性格暴力，情绪极端，不仅缺乏家庭责任感，更是长期存在家暴行为，对她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9年的婚姻，她隐忍、妥协、包容，一次次期待对方改变，但一次次又失望落空。这9年里，她先后生下3个孩子，那就是长子埃隆、次子金巴尔、小女儿托斯卡。三个孩子的相继到来，没有成为婚姻的粘合剂，反而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一边是暴力压抑的婚姻，一边是3个需要抚育的幼童。年轻的梅耶陷入了2难的绝境。在那个年代的南非，离婚是一件饱受非议的事儿，单亲妈妈更是会被指指点点，备受歧视。身边所有人都劝她隐忍，劝她为了孩子将就度日，劝她不要冲动，安稳度日。但31岁的梅耶展现出了常人没有的清醒与果敢。她深知糟糕的婚姻、压抑的家庭氛围带给孩子的伤害远比单亲家庭更大。充满争吵、暴力、负能量的家庭养不出阳光、自信、勇敢、独立的孩子。于是啊，在所有人的不解与反对当中，她毅然提出离婚，净身出户，独自争取到3个孩子的抚养权，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彻底逃离窒息的婚姻，开启了独自负重前行的人生。那一年，埃隆·马斯克9岁，金巴尔·马斯克8岁，小女儿托斯卡·马斯克才刚刚6岁。3个孩子尚且年幼，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安稳住所，没有家人帮扶。31岁的梅耶带着3个孩子一无所有，从头开始。离婚后的日子是梅耶人生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光。为了养活3个孩子，她拼尽了全力。曾经光鲜亮丽的模特、优秀的营养学研究者，放下所有身段，拼命谋生，四处奔波。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计，她同时打5份工，白天做营养咨询、授课讲学，晚上兼职模特走秀、代课教学，凌晨还要打理琐碎的副业。日复一日，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填满了她所有的时间。生活的窘迫远超所有人的想象，最穷的时候，她交不起房租，只能租住狭小简陋的破旧房屋，没有多余的钱买肉改善伙食，只能拜托隔壁屠宰场的师傅留一些边角的剩肉，给孩子们补充一点营养。家里的衣服缝了又补，生活用品能省则省，日子那叫过的一个捉襟见肘。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远离过往的是非纷扰，他带着3个孩子辗转漂泊，从南非到加拿大，不断更换城市、更换居所，重新立足。半生迁徙，90%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这是他中年生活的常态。很多的单亲妈妈呀，在这样的绝境里，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充满了抱怨，陷入颓废，要么焦虑暴躁苛责孩子，要么消极摆烂放任自流。但梅耶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苦难压不垮她，困境磨不灭她的温柔与格局。哪怕身处泥泞，满目风霜，哪怕终日奔波，身心俱惫， 他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抱怨生活，吐槽苦难，宣泄负能量。他从不传递焦虑，从不诉说委屈，更不会把生活的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不会用我都是为了你，我这么辛苦都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话来绑架孩子。哪怕凌晨疲惫归家，满身疲惫，满心疲惫，他依然会温柔陪伴孩子，认真关注每个孩子的喜好与天赋。哪怕是生活清贫拮据，他依然尽力守护孩子的热爱与梦想。哪怕人生屡次归零，遭遇低谷，他永远向阳而生，从容坚定。他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治愈了无数人，也藏在他育人的终极密码。人生没有绝境，只有转弯。星星不会因为黑夜而熄灭，我们也不会。就是这样一位身处苦难却不认输，历经风雨却永远温柔的母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三个孩子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人生起落是常态，唯有独立勇敢坚持热爱，方能对抗世界的所有风雨。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在如此清贫漂泊动荡的环境里，没有优越的教育资源，没有专业的名师辅导，梅耶到底是靠什么把三个普通孩子全部培养成亿万富翁的？这里卖个小关子，咱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为大家来揭开谜底。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的核心主题内容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位传奇而伟大的女性梅耶马斯克，一人培养了三位亿万富翁。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啊，梅耶马斯克其实她的前半生过得是非常的漂泊，非常的困难，在31岁的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年纪，变成了一位单亲妈妈。为了撑起这样的一个家庭，一个人身兼5份工作，而且呢是在啊我们的9个城市里面不断的辗转漂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他是究竟如何培养出三位啊伟大的企业家？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逐一的揭开谜底。其实啊，梅耶他从来都没有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也从未用过严苛的教育手段，他的教育方式朴素、通透、高级，颠覆了很多家长的教育误区，总结起来就是一套最顶级的松弛育人法则。梅耶的第一条核心法则，那就是尊重天赋。

父，因材施教，从不强行塑造孩子的人生。这是梅耶教育最核心最珍贵的一点。世间很多家长最大的误区，就是把自己的执念、遗憾、期待强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不管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只盯着分数，盯着稳定，盯着体面，按照世俗标准强行塑造孩子，扼杀他的天赋与热爱。但是梅耶始终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专属的天赋与赛道。家长的职责不是雕刻孩子，而是去看见孩子，成全孩子，托举孩子。他的三个孩子性格迥异，天赋不同，热爱各异，他从来不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不攀比，不内卷，不盲从，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自由生长。比如说长子埃隆·马斯克，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的性格其实很内向，不爱合群，沉默寡言，不擅长社交玩耍，甚至一度被老师和同学认定为问题儿童。他不爱热闹，不爱嬉戏，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啊，他喜欢去

爹永远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埃隆痴迷百科全书，他就省吃俭用为孩子购置书籍，支持他探索未知。埃隆12岁时对新兴的电脑编程产生极致热爱，在那个电脑尚且稀缺无人看好的年代，所有人都觉得啊那是不务正业，梅耶却毫不犹豫拿出全家积蓄支持他购买电脑学习编程。12岁的埃隆凭借自学编程独立创作游戏，并成功投稿，赚到了人生第一笔500美元的收入。这份来自母亲的无条件信任与支持，让埃隆·马斯克从小就拥有了极致的自信，敢于去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儿，敢于去做别人不敢做的梦，敢于挑战世俗，突破边界。那么后来呢，埃隆·马斯克又立志创业，探索航天，深耕新能源，可谓是前路未知，风险极大，无数人都质疑嘲讽，唯独梅耶始终坚定站台。你喜欢什么就去做，妈妈永远支持你，大胆追梦，别怕失败，这是梅耶·马斯克对埃隆·马斯克讲的话。那么次子金巴尔呢，没有埃隆极致的科研天赋，不擅长理工钻研，但是却是一位痴迷美食，热爱烹饪，专注烟火生活的这样一个人。在世俗眼里，男孩子深耕厨艺，沉迷做饭呢，是不是有的人会觉得没啥出息不咋体面，这男孩不出去好好工作，一天就在沉迷那个厨房那点餐具那些食材干啥。但是梅耶从来没有偏见，从来也不否定，他尊重孩子的热爱，全力支持金巴尔钻研厨艺，研究餐饮，让他负责家里的一日三餐。正是这样的一份包容让金巴尔深耕热爱，持之以恒，最终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餐饮商业帝国，成为知名的企业家与慈善家。小女儿这个托斯卡·马斯克呢，也是一个不爱理工、不爱商业，唯独热爱艺术的另外一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他特别的痴迷影视戏剧，心怀导演与制片梦想。在动荡漂泊、生计艰难的日子里，梅耶却竟然还能守护女儿这份艺术热爱，支持她学习表演、接触影视行业，鼓励她追逐艺术梦想。最终托斯卡也是突破圈层，成为好莱坞的知名制片人，在艺术的赛道上闪闪发光。真的是三个孩子三个截然不同的赛道，科研科技方面，餐饮实业方面，影视艺术方面，可谓是没有任何的重叠，却全部做到了这个行业的顶尖。这就是因材施教的力量。最好的教育不是把孩子培养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让孩子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那么除了这个因材施教方面，梅耶还有第二个核心教育法则，那就是责任归位，自主成长，从不包办孩子的人生。当代很多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长过度包办、过度操心、过度干预。家长包揽孩子的所有琐事，操心孩子的学业、生活选择，替孩子规避所有挫折，解决所有问题，最终养出依赖性强、没有担当、缺乏自律、无法独立的温室里的花骨朵。而梅耶的教育呢，最清醒的一点就是边界感很清晰，责任归位。他始终坚守一个原则，就是生活是父母的责任，成长是孩子自己的责任，从不越界包办，从不过度干预。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教育理念，那就是学习是孩子的 KPI， 不是父母的。从小到大，他从来不会督促孩子写作业，不会熬夜陪读，不会检查孩子的作业的对错，更不会为孩子的学业焦虑内耗。在他的家庭规则里，读书学习、认真成长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负责。拖延偷懒、犯错落后以后，需要自己去承担相应的后果。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与责任意识，他从小就在家里实行家庭岗位责任制不是说

0: 说啊，我不越界，不去包办，我就不管你了，而是先把规矩立好。他把家庭的家务分工变成专属的能力历练，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各司其职，承担责任。比如说12岁的埃隆·马斯克就担任家里的工程部长，负责家里所有电器家具的维修打理，还有那些比如说灯泡的更换啊，水龙头的维修啊，啊要换一个什么家庭的这些小的器件啊，都是埃隆·马斯克去负责。而次子金巴尔担任后勤部长，就统筹全家的伙食物资的整理，统筹的啊规划能力啊深刻的得到了提升。小小年纪的托斯卡呢，则担任通讯部长，负责接听电话、记录留言、对接琐事，锻炼的是他的沟通能力和细致能力。这不是简单的做家务，而是梅耶独具智慧的家庭教育，让孩子在承担责任中学会独立，在各司其职中懂得担当，在亲身实践中快速成长。除此之外，梅耶从不给孩子提供无偿的零花钱，想要零花钱，想要心仪的物品，需要自己动手努力赚取，从小培养孩子想要得到就要付出的认知。从小到大，三个孩子所有的人生选择、择校、专业、爱好、职业，梅耶都只做啊支持，绝不替代，绝不引导。他会告诉孩子利弊，会给予建议，但最终的选择权永远都会交给孩子，让孩子自主抉择，自我负责。正是这样不包办、不替代、不焦虑的教育，让三个孩子从小自律性极强，独立果敢，有担当，有主见，不依赖父母，不畏挫折，不纠结内耗。无论面对学业啊，还是面对创业啊，经历人生低谷，都能够独立面对，从容破局。梅耶曾经说过呀，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培养出亿万富翁，我只想让我的孩子成为正直、独立、勇敢、热爱生活的人。可正是这份松弛、通透、纯粹的教育初心，最终成就了三个顶级人才。节目最后啊，我们想给各位父母说一说，这个教育呀，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父母放下执念，孩子方能成长；父母活得出彩，孩子方能优秀；父母心态松弛，孩子方能自在绽放。真正的教育是一场慢下来的修行，是一场双向的成长。父母，我们首先要稳住心态，做好自己，尊重孩子，包容孩子，守护热爱，同时一定要做好的就是以身作则。孩子们呢，则自然的就会向阳而生啊，奔赴山海。听众朋友们，梅耶·马斯克的人生是一部最珍贵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更是一本普通人的逆袭指南。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没有真正的绝境，只有不肯成长的自己。教育没有标准的答案，最好的教育就是我们父母以身作则，温柔坚定，松弛通透。为人父母，不必过度牺牲，不必过度焦虑，不必过度。
1: 一面来讲是孩子自控力差，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整个游戏团队、整个短视频团队他们设计出来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让人无形当中的上瘾了。那既然是这样，学校也是禁令手机进入到学校了，那管控手机的责任感觉是家长两个人，一个就是一个家庭在扛啊，这个责任是任重而道远了。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究竟应该怎么办？那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接着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话题。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解决之道。
2: 大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3: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4: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5: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6: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这次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1230八中。

0: 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6: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学校禁了手机，家长应该怎么办？学校为什么会禁手机呢？这得从9月1号颁布实施的重庆市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开始说起。这条条例呢，其中就规定学校是禁止学生携带智能手机啊等一些终端设备进入到学校或者在校内使用。那学校倒是禁了，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在节目的前1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探讨了为什么手机让人欲罢不能，它的一些成瘾机制是背后有一些团队啊，强大的团队在推出这样的一些算法啊，根据我们大脑的一些奖惩机制设计相关的一些产品。那既然成年人对此都有点招架不住，更何况是心智发育不成熟的一些未成年人，那对于咱们的未成年人来说，怎么去管控他们的手机呢？教育部曾经在2021年就发文说，中小学生原则上不能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校也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又发布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里头再次强调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还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是的，一方面呢，学校要求手机不带入学校，一方面呢，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作为家长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别说是橙子在这儿乱说哈，您身边的那些同事，您的那些朋友，自己的小孩是不是有的时候作业是在手机上完成的，要打卡，对吧？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是不是在手机上要打卡，还要拍视频，你跳了绳，你完成什么体育运动要在手机上完成吧，英语要在手机上完成吧，很多的作业有的时候也需要在手机上完成。你说不给孩子手机吧，那孩子说我要打卡没办法，你给了他手机吧，他在完成作业之余他就在手机上打游戏啊，刷短视频什么的，你总不可能孩子完成作业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全程盯着他吧，给了他手机，那家长可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那在孩子

0: 完成作业之后他用手机干嘛，家长能管得住吗？这还是在父母经常在孩子旁边的这种情况。那对那些留守的孩子，家长和孩子不在一个城市居住，家长在外头打工，家里头有爷爷奶奶，对于这个什么手机打卡这些就更搞不懂了。老师说要手机上打卡啊，爷爷奶奶把手机拿给他吧，谁知道他在手机上做些什么呢？以前我们说那个为了预防咱们的未成年人防沉迷，很多的一些抖音平台开设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就是防沉迷机制。后来呢发现人家根本就不用自己的手机号，就用爷爷奶奶，就用成年人的一些手机号去用啊。你说这个防沉迷未成年人模式对小朋友来说真的他是可会算计了。好，在这儿呢给大家练几条留言吧，看看我们的家长对此是怎么讨论的。有一位家长说，哎呦，这条规定出台以后呢，学校倒是清静了，但是我们家长每天晚上都在上演手机争夺大战。孩子说要用手机听英语做作业，我给他了，结果半个小时推门一看，人在那儿刷短视频呢，作业根本就没动，我把手机抢过来，他就不高兴了，他摔门说我不信任他，说全班同学都这样，就我们家管得严。哎呦，我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位家长哈，您说的也是普遍的一个情况，确实家长挺头疼的。你说咱们就全部把手机给禁了吧，有些作业还是得手机上完成，家长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盯着他呀，这个确实哈是一个问题，一个普遍的现象。实在不行咱们学校能不能不布置这个作业在手机上，什么那个打卡的这些作业能不能不用手机布置？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了，学校老师布置作业是这样啊，在 QQ 里头在微信里头布置啊，家长还要去看，还要去检查，还要去让孩子去打卡，老师校长学校已经形成这样的路径依赖，你说不给用手机，学校倒是不用，家庭能避得了吗？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家长的留言，他说，主持人您好，我儿子今年上初二，学校是不让带手机了，回来呢孩子就跟我们闹，说没有手机跟他的同学没办法交流。哎，你那个同学为什么他能跟你交流，他也有手机吗？于是呢我们给孩子买了一块电话手表，孩子说不要，说那是小屁孩用的，现在呢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我们要手机，说不给就坐沙发上什么都不干，连饭都不吃。哎呦，这个还绝食呢，闹绝食，看来这个手机比孩子的生命还重要了，这个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该咋办呢？还有一位家长也在说呀，说主持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对孩子的手机我是管不住，因为玩手机的样子跟我是一模一样，你说我上班回来上班很忙很累，下班呢就想拿手机刷一刷，听听炒股的讲座呀，哎，听听那个什么短视频呢，看一看呢，我打打游戏吧，放松一下。哎，谁知道孩子跟我一样哈，一耍就是2-3个小时，而且说爸爸，你要拿我的手机抢我的手机不行，你看你也是一天到晚手机在手，你自己都做不好，你凭啥管我？哎呦，当时我真的是哑口无言。您听听这些话吧，是不是句句扎心了？学校倒是把漏洞给堵上了，可是这监管的活儿呼啦一下子全堆到家里，而且呀，这里头还有一个让家长特别拧巴的，心头很别扭很矛盾的事儿，说学校一边说手机不准进校园，一边呢又非得在手机上布置作业，这个不是打脸吗？哎呦，你看看这个英语要听说这些作业要在手机上打卡，数学题也在 APP 里头，那科学课呢还要看什么视频连接，视频链接就像咱们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晚上咱们很多的一些什么开学第一课之类的哈，每学期都有开学第一课， 是不是在手机上观看的，还让我们家长自己看，让孩子也看是不是在手机上完成的，你说这手机能进得了吗？语文朗读也要录音上传，咱们暑假的一些跳绳啊，咱们那个跑步啊，这些户外活动也要通过手机来上传视频。孩子放学回来是理直气壮的说，老师让用手机的。您说我们孩子放了学，我们下了班，这手机到底是给还是不给？这个呀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你说给了他吧，等于亲手把游戏机又递给他了，你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孩子在屏幕上看些什么，他几乎是切换个页面家长也发现不了。你说不给吧，第二天老师交代的作业怎么完成呢？孩子被点名批评回来又跟您闹。那有个家长呢也是说他说，主持人，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守门员，一边呢得防着孩子沉迷游戏，一边呢还得当数学学习的辅导员，最后呢还得充当亲子冲突的缓冲垫。哎呦，身兼数职太累了，不只是家庭当中的您这么累，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这么累。说实话这事儿啊还真不赖您啊，咱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是一个精心设计让人停不下来的生态环境。不管是游戏公司、短视频平台，人家可是养着几千号的工程师、心理学家、行为分析师，专门研究怎么样用户游戏上瘾，怎么把用户的注意力给留住。咱们呢就是一个累了一天的家长，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咱们对抗的是几千号人的一家公司，一个人跟几千号人斗能斗得过吗？咱们感觉是孤零零的站在那儿对抗这家游戏公司，感觉是完全是皮肤汗数啊，自不量力。而且就或是自己来讲也管不住手机啊，也是一下班刷短视频打游戏几个小时，你自己都管不住，你拿什么去管教孩子呢？所以出于这些现实原因呢，咱们家长是很心累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橙子也不是说站在咱们道德的高地上去指责谁，也不想简单的给家长们打鸡血，说家长要负起责任。橙子想做的就是和家长们一起把这件事掰开揉碎了，看看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对于普通的家庭确实实实在在的好用。好的，我们继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接着为您分享。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 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

0: 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2: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3: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学校从9月1号开始禁止手机进校园，家长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分享了为什么说手机让我们的孩子那么的上瘾，连家长也不幸的踩入这个坑里头。因为我们对抗的是一家有着几千号人的专家团队哈，这个在设计这些程序怎么让人上瘾，家长对抗这一家公司显得是那么的势单力薄。那不管手机不给玩手机，学校又在一定的层面上在手机上布置作业，家长真是很难呐。那有的家长就说主持人，我跟孩子他爸都是双职工，晚上七八点钟才到家，孩子放学以后家里老人根本管不住，就一直玩手机，我们也试过没收，结果他跟我们大吵大闹，说什么剥夺了他的社交，同学们都有就他没有。有一次呢，他爸气得把手机当场给摔了，孩子哭的是撕心裂肺，说不想活了。哎呦，我们真的是吓得不行，后来手机摔坏了还得花钱给他买个新的，更加堵心。哎呦，别说，真是这样哈。目前来看呢，咱们这个手机的使用管控不到位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呢都是很头疼，甚至有的家庭还产生了一些悲剧。孩子玩手机玩得正上瘾的时候呢，家长说不能玩了，孩子已经沉浸其中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家长的脸色已经变了，然后就把他的手机给收了，给摔了，孩子一气之下就从楼上下去了。哎呦，这种我身边也有一些心理咨询师接触到的，咱们江津的这些学校、这些小区的一些这种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家长管控不当，采用简单粗暴的一些方式哈，家长真的是很头疼，因为孩子就因为这个手机不想活，不想活的，所以家长也很痛苦啊。那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大难题呢？确实哈，现在呢，我们学校说也要管啊，但是家长你也没有经过相关的培训，你说学校不能够把手机带进去了吧，那回家那怎么管呢？我们还要上班，下班以后呢，我们还有家务事要做，有的工作可能还要放在家里头，家里头有老年人也管不住啊，咱们用说严令禁止这种态度，孩子又不接受，真的是没招了，天天要这个手机寻死寻活的啊。你说怎么办？那有的朋友说，你去找心理咨询师商量呗，你去咨询呗。那目前来讲，咱们心理咨询师这个价格呢，也是一小时几百块钱，哎，咱们一个疗程下来就几千块钱过去了，明明这个什么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家长造成的呀，也不完全是家长造成的呀，虽然说有的家长回家以后也在使用手机，这个是社会造成的，这是游戏公司造成的，这是某些短视频平台造成的，凭什么让我们家长另外花钱找人咨询来给孩子想招怎么去管控这个手机呢？难道这些游戏公司没有责任吗？难道这些短视频平台没有责任吗？凭什么所有的责任风险都让我们家长自己扛呢？家长对此是很委屈的。确实啊，现在管好孩子成了家长的责任，咱们能够真正帮上忙的一些服务也是明码标价的，刚才我们说了，心理咨询师那儿哈，一个小时就几百块钱，一个疗程十次也就好几大千就过去了，还不一定说你咨询了十次就一定解决问题，那普通家庭没有这个钱去咨询那怎么办呢？

重头戏来了啊，今天呢把这个解决的办法呢我们来说说，分三个层面。手机要管控，绝对不是家长一个人的责任，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需要学校和教育部门来配合。刚才就说了，有些作业是在手机上完成的，孩子本来自控力就比较差，你让他完成手机之后，家长也不是随时24要盯着他，完成之后他可能又去打游戏啊，又去刷视频，你倒是在学校里都进了手机了。那家庭这个责任我们家长是得担起来，但是不能我所有的责任都靠自己来担呢，对吧？所以学校和教育部门也应该有配合，社会层面也应该来推动。那怎么办呢？具体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招，用规则来代替命令。很多家庭一上来就是没收手机，那肯定是炸锅。你想想，如果您自己玩游戏玩得高兴，突然有人一把抢走您的手机，您火不火？孩子也是一样，而且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更差。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找一个大家心情都比较好的时候啊，周末的下午呀，开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咱们跟孩子一块商量，约法三章，定一个手机使用合同。比方说作业写完了可以玩40分钟，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手机呢得放在客厅充电，吃饭的时候全家都不准玩手机啊，大家约法三章。记住，必须让孩子给参与进来，给孩子谈好条件，家长呢也要严格执行，该他玩的就应该让他玩，该玩多长时间的家长一定要严格的管控哈。那么孩子既然点了头了，也签了字了，这个规则就有效了，执行起来抵触的难度就小得多，比起你在他玩得高兴的时候抢夺他的手机，这个效果要好得多。这个事儿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管控使用手机的行为，不是说我管你，而是这套规则来管你。当然家长也是要约束好自己的，你不能一边要求孩子只能玩40分钟，你自己使劲在那边打游戏打个2-3个小时什么的，你自己都上梁不正下梁才歪呢啊，是吧？所以你不觉得咱们学校出台这个规定其实也在管教教育我们自己的家长吗？那如果说孩子不执行这个规定，您就指着这合同说咱们是一起制定的，你要负责任，你要有诚信呢，你要说话算数，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比对孩子吼上100句1000句都管用。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对手机那么上瘾，包括家长就是兴趣爱好这些太少了，现实生活太枯燥单调了。如果您下班回家刷着手机，孩子也只能刷手机，您不妨带孩子去散散步啊，爬爬山呢、或者说带他去看看电影啊，打打羽毛球啊，打打乒乓球什么的，哪怕是20分钟都行啊。家长的兴趣爱好要广泛，孩子呢才能够兴趣爱好广泛。如果说家长下了班累了，瘫在沙发上就玩手机，孩子也是这样，也不爱运动，长此以往身体素质差了，因为你不爱运动啊，眼睛度数也近了啊，而且人越来越胖，因为你吃了就在沙发上躺着。所以家长得陪着，不是扔一句别玩了看书去就这样搞定了啊。替代活动的核心是陪伴，不是花钱。很多家长觉得陪伴就是一定花大价钱陪孩子到商场去游乐场去旅游，其实不是，孩子要的是你的注意力，而不只是说唯一的只是要的你的钱包。现在游戏短视频为什么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系统让人上瘾。比方说咱们手机游戏，它背后是几千人在设计这个游戏，在运营这家公司，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把注意力交给这些游戏，所以我们靠个人去对抗是很难抗衡的。那么现在智能手机都自带屏幕使用时间、家庭链接这些功能，能设置应用的限额，能设置停用的时间，您把它给设计好了，那到点呢它自动的就锁住了。孩子要是过了这个点儿，给他说做完作业玩8个小时或者40分钟，孩子要闹的话，你说这系统锁的啊，不关我事儿，这个比家长直接的当。

个人效果就强多了，亲子关系之间呢也是能够少一点冲突，关系就少一道裂痕。这个就是把坏人交给系统哈，让系统去当这个坏人，让他到一定的时间点自动的锁屏。真的有的 iPad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使用这个学习软件，学英语啊，学数学什么的，家长在后台可以看到孩子们打开这个 iPad 在使用什么，一旦发现他在玩游戏，家长可以在后台给他锁屏的。确实在管控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张力，这是亲子关系很受一个挑战的时刻。遇到家长收了孩子的手机，因为约法三章说了玩30分钟40分钟，孩子还是不听，把他的手机给收了，孩子情绪特别的激动又容易哭闹，那怎么办呢？咱们得跟他说，先接受他的情绪，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手机来说对你很重要，但是我们约定的这个规则也不能够破坏，否则我们就白白的约定了，这个也是你点了头，哎，给签了字儿的，这个你要认可。只要亲子关系没断，什么都还有救，但是就怕人因为这个管控手机出了事儿，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手机可以再买，但是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再延续，孩子的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好了，咱们在家庭这个层面说完了家长怎么去管控孩子的手机，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做些什么。家长很头疼啊，一方面说手机不能够进校园，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那很多时候呢学校老师又在手机上布置手机作业，打卡的，然后看什么讲座的，拍什么视频的，离了手机真的就完不成作业。学校的禁令和电子作业之间有着巨大的一些张力啊，必须得重视。其实早在教育部就明确的规定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可是有的学校呢还是让我们家长学生都去打卡，让在 APP 上做题，家长是可以反映的。但是您在家长群里头抱怨没事儿，解决不了问题，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啊！你一两个家长的抱怨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对抗整个教育，整个学校是没办法的。您得怎么做呢？带着证据，联合几个有同样情况的家长，找班主任，找家委会，实在不行就直接找到当地的教委反映情况，正式的提出来，说9月1号开始手机不能进学校了，但是学校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这些作业难道非得在手机上完成吗？纸质的作业不行吗？英语听说可以在课堂上练，科学视频也可以在学校的机房统一看，为什么一定要在放学以后拿着手机看，拿着手机完成作业呢？学校说哎呀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管控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种路径依赖啊。以前就觉得在手机上布置很好用啊，就很省事儿，但是现在有没有考虑到咱们未成年人一天天的你在学校禁止他手机，回家又让他拿起手机，这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件事吗？所以我们联合几个家长啊，当然首先咱们这个级别不能够提得太高，首先呢联合几个家长跟班主任反映啊，跟学校反映，没用的情况下再来跟我们的教委反映，这是学校应该做的一些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社会层面，我们家长需要的不是一纸禁令，其实说到这个孩子使用手机没有节制啊，家长也很头疼，也希望学校管控一下，但是呢这个一纸红头文件就真的能管得住吗？屏幕素养教育也能不能纳入到家长学校免费开放，让家长自己学会怎么去约束自己的这个手机的使用，一方面你让学生让孩子回家以后啊，怎么去使用手机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什么的，你家长在那儿打游戏天天打个几个小时，这种你让孩子看在眼里啊，记在心上，你在孩子面前没有话语权的，因为你自己都管不住，你凭啥管我？哎，家长是哑口无言啊，所以
这个家长的教育哈，也应该纳入这个相关的社区学校啊当中哈。

屏幕素养教育啊，让家长知道算法是怎么运作的，家长为什么也对手机上瘾，也对短视频上瘾啊，学习了以后呢自己感同身受，哎呦对啊，不好意思，我自己都做不好，我怎么去管控孩子，也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家长都会上瘾，就是背后我们和几千人的这种公司在进行对抗，我们是势单力薄呀。另外呢，我们社区学校能不能对于青少年的心理服务多配备点人，因为真正的你说学校他也配备了心理咨询的老师啊，比方说这个学校是5000人，配备了1到2个，5000人同时找这两个老师，他能忙得过来吗？肯定忙不过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校学生都会去找，我们就说1/10吧，500人去找这两个老师，老师能忙得过来吗？也忙不过来吧。啊，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工作室它也是收费的，那家长说你那个啥1个小时4-500，10个小时就1个疗程4-5000，哎呦，这个我的家庭也是没多少钱的，我还另外花钱。那如果说这种公益的这些青少年的一些心理服务能不能给到我们的社区，能不能给到我们的家长，现在即或是有的家长说我有钱，只要是能够安排让孩子去接受相关的心理咨询，给孩子排个心理咨询，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些三甲医院给孩子的时间只有8分钟，门诊8分钟，你再想去进行深入的探讨没用，下面还有患者呢，这就是现状。要么所以很多的孩子怎么办呢，有了心理问题啊，上瘾了呀，那怎么办呢，我拿钱啊可能都不知道谁靠谱，更别说家长还不一定舍得拿这个钱，现有的学校老师心理咨询师跟不上这个服务，还有就是我们的公立医院这些医生也跟不上啊，这个现在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可多了，怎么办，排到几个月你去等吧，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严重了，也只能回家对着屏幕了。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家长说游戏平台短视频平台我们要给他设定一个防沉迷系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堵住漏洞，那现在的孩子可精着呢啊，他可以用你家长的手机不给他，或者说你给他的手机设置了一些防沉迷的系统，他不知道另外花钱另外买个成年人的号吗？他不知道那个选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号吗？假期里头正是疏于管教的时候，用家长身份证注册的号太多了，防沉迷也就形同虚设。所以啊，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雷啊，家长简直天天的和那个孩子斗智斗勇，光靠家长去堵，光靠家长去扛不动啊，这个管控手机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使劲儿。哎呦，如此说来哈，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到的一些方法呢，有的可能对有的家庭管用，有的呢不一定管用。那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对孩子管控手机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不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来说说从9月1号开始学校禁止带手机进入到学校，那管控手机的责任是不是家长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带孩子来正确的使用手机，节制的使用手机呢？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先总结一下吧。今天晚上回家先给孩子开个10分钟的小会，给孩子约法三章，不要指责，不要发火，心平气和地说上这么一句，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啊，我们来定一下手机的使用规则，你觉得孩子你怎么定比较合理，把孩子的意见也听进去，哪怕他说的不太靠谱，我们也别着急着否定，因为这个事儿啊必须让孩子参与进来，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不是说家长去管他，而是我们共同的来管控我们使用手机的行为。还有就是孩子手机充电的地方呢，尽量的挪到客厅，买个充电的插座，孩子说手机

没电了，他在这个卧室里头去充电啥的，那有可能无形当中可能也无形当中使用手机了。所以晚上呢九点钟以后，大家的手机都放在客厅充电，不要放在卧室，卧室里头不能够出现手机。这一件事儿和就能够解决睡前刷手机、熬夜玩手机这两大问题。哎，九点钟以后全家人的手机都集中在客厅，对于我们成年人是好事啊，我们成年人也是身体力行的管控自己，有的家庭主妇有的父母也是玩手机玩着玩着的就刷个不停熬夜，对自己的健康是一个影响，对孩子也是起到负面带领的作用。那还有第三件事呢，就是

带着截图找班主任或者和几个家长一起找家委会，就说有这么一句，教育部规定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能不能给纸质版的作业，让孩子尽量的少用手机。声音不用大，但是态度要明确，如果找了班主任都没用，那只能反映到当地的教委了。最后一步呢，我们要看一看手机里头的屏幕使用时间，看看自己每天刷手机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先别想着戒，这跟戒烟戒酒一样啊，你突然让他一根也不抽，一杯一滴也不喝，那肯定不行，咱们得慢慢的来。比方说你自己玩手机平时一天是3小时，咱们今天能不能缩短到2小时呢？过一段时间能不能缩短到1个小时呢？哎，这样慢慢的一个过渡来得太陡，从玩3小时到咱们30分钟都只玩30分钟，这个跨度太大，咱们可能不太适应，就从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开始。家长呢也要约束自己啊，家长做得不好的也有处罚规定，那孩子做得不好，本来说孩子一天玩手机可能是1.5小时啊2小时，咱们如果说坚持一段时间，一个星期能够把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多长的时间，比方说1.5小时控制在1个小时，2个小时控制在1.5小时，那这节省出来的30分钟的时间就有奖励啊。如果说你一个星期做不到的话，咱们还得有处罚，比方说约定了1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能玩这么长，你超时了那么这个星期的碗你就得刷一刷，这个星期的清洁卫生你就得打扫。咱们把对抗变成游戏啊，就不会那么大的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当然前提呢，家长无聊玩手机，孩子无聊玩手机，我们能不能出去多走一走，多去户外运动一下，给孩子安排爬山呢，江边散步啊，公园这些都行，不用准备什么，带瓶水和孩子一起出门走一走，说说话，比我们使用手机可强多了，眼睛得到了放松，和孩子聊了天，亲子关系密切了。另外呢，散步也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您看看这个活动首先要从我们家长自己开始啊。你自己说我干了7-8个小时累得不行，我也想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下，你倒是躺沙发上爽了，你觉得孩子会不会效仿你的作为呢？所以我们与其说约束孩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家长能做到吗？你家长能做到你就约束孩子，否则你自己是没有说服力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给孩子给我们家长提供的一些方法。虽然说我们一个人对抗几千人的游戏公司无能为力，我们学校一方面禁止手机带入学校，但是还是在手机上给孩子布置手机作业，这个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那我们只能是家长自我改变了。外部的大环境改变不了，只有我们家庭的内部小环境改变。改变这些不需要花大价钱，也不需要有多高的学历，只需要一点耐心和一点行动力。我相信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都是想真的解决问题的，那就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等明天了。首先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也说到的是学校禁止带手机进校园，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学校禁的是手机，但是家庭要补的是陪伴。手机倒是挡在校门外，家里要是没有比屏幕更有意思的事儿，孩子的心还是回不来。禁令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真正留住孩子的还是家庭的温暖、家庭的交流、家庭的笑声。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能够营造这样的愉快的、和睦的、幸福的家庭氛围。学校的这个禁令要管的不是手机，而是孩子的自主能力，不让他玩手机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培养的就是孩子的一个自我管控的能力，包括我们家长也应该管控自己。这事儿啊，还是真急不得，得慢慢来，得允许孩子犯错，让他在一次次的这个尝试当中学会自我的控制。

您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孩子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您能管得了他？读大学，你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一辈子吗？很多时候孩子在一路这管来成绩还蛮好的，一旦大学就躺平了，就跟其他学生一样啊，都去翘课了、睡懒觉了、打游戏了啊，很多科都给挂了啊。为啥？明明在高中成绩还不错，就是没有让孩子学会自我管控的能力，家长不可能一生一世跟他一辈子。所以在目前孩子还在家庭当中，我们要训练孩子养成自控的能力，包括对我们家长自己也要养成自我管控约束的能力。说好的玩多长时间就一定要做到。当然世界上没有100%完美的孩子，也没有100%完美的家长，家长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做不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没关系啊，你做不到，但是我相信你今天做不到，明天做不到，总有一天能做到吧。你什么时候能做到，对孩子的这种榜样的带领作用就是好的。用不着做100%的家长，只要让孩子做到，知道不管怎么样您都在他的身边，哪怕咱们管控手机的这件事儿只是家庭亲子关系的一件小事儿，但是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的期待，对他的这份关心，对他的这份感情，只要亲子关系还和睦，父子感情、母子感情还没断，就有救。哪怕今天吵了架，明天起来咱们又能够说一句吃早饭了，关系就在延续。最怕的是什么呢？亲子关系本来就糟糕，父子关系、母子感情本来就糟糕，你跟孩子说什么没用。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关系不好，你跟他说的是对的，他都不一定接受。成人的世界是这样，未成年人的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说管控孩子这样这样，首先把孩子的亲子关系给经营好了，跟孩子的感情给经营好了哈，再来说教，或者说再来颁布一些那些规则，孩子才容易听得进去。哎呦，别说是孩子管不住，现在很多成年人都管不住啊。这个屏幕时代呀，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没有100%的父母，不是每个家长都做得好的。孩子在学习怎么和屏幕相处，我们家长也不是同样的在学习嘛。社会呢也在学习怎么承担责任，路还长着呢，但是我们都在路上哈，就像我们987在路上这个节目一样哈，我们的学习永远在路上。好，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希望今天聊到这些东西呢对您多少有点作用，也希望能够分享给身边还在这个困惑当中的朋友。好，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重庆城市足球联赛啊，启动仪式呢，分组的抽签仪式呢，已经在两江新区的大石坝举行。经过现场的抽签呢，江津云城新能源队被分在 F 小组的一号位，同组对手有荣昌璧山、綦江大足四支球队。江津首轮将主场对阵大足石刻队，直播中就有网友表示又是鱼溪大战，綦江不想乱入鱼溪片区啊。但是本届超级联赛呢，将于9月12号将正式的打响，揭幕战为长寿飞华队对阵的是武隆乐园队。新赛季将持续至2027年的1月24号，历时130多天。相比首届长达8个月的赛程，也更加的紧凑，球迷观赛的体验将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们的新赛制也将进行多项的改革。新赛季取消了按地域分组的模式，上赛季8强作为种子队抽签进入 A 至 H 8个小组的一号位，其余31支球队现场抽签进入到各个的这个小组。新的抽签模式对各支球队的晋级难易程度有重要的影响，进入强队云集的小组突围难度陡增，实力均衡的小组出现前景则更为明朗。此外，小组赛对手的这个远近也直接关系到客场奔波作战里的里程、队员体能的消耗等等啊。另外还取消了平局各积一分的旧规，小组赛每场比赛均要决出胜负，常规时间内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常规时间战平直接点球决胜，胜队得2分，负队得0分，以减少消极比赛现场，保证每场比赛的晋级质量。决赛阶段晋级名额从首届的8支增至16支，更多队伍有机会进入决赛阶段。决赛阶段赛事精简，设置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主客场2回合及单场的冠亚军决赛，聚焦核心赛事。绿茵烽火九月再燃，39支球队将争夺新一届的鱼超的桂冠，让我们共同期待江津云城新能源队的精彩表现。

好了，除了这样一项赛事以外，我们将近还有一项比赛也将启幕了啊，合唱比赛即将启幕，火热报名当中。一曲曲烽火铸就的时代乐章，一段段薪火相传的红色史诗，让我们以嘹亮的歌声铭记初心使命，力赞伟大时代。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江津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合唱比赛。活动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23号，活动地点是顶山街道的幸福广场江津群众文化舞台。这次的组织的主办单位是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以及重庆市江津区总工会、重庆市江津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承办单位是重庆市江津区文化馆。活动内容主要是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铸魂，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主题，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歌咏的形式，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唱响时代的主旋律，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合力。那么活动的具体安排是，首先是报名啊，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形式进行。参加的对象为全区的各镇街街道、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组队、单独、联合、系统单位均可参加，每支队伍有20到40人。各参加队伍在2026年的9月10号前将报名表、节目视频报送到指定的邮箱，要 MP4 的格式，横屏16:9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高清画质，图像清晰啊，标注每个作品的作品形式。联系人是曹晓明，电话可以记一下18883136806啊，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各参赛队伍报送的节目视频、服装不做统一的要求。区文化馆将组织专家进行一个初选，根据报名的数量评选出一定比例的队伍进入线下的比赛，这个初选的结果也另行通知。另外我们的决赛就是在9月23号正式的举行。那么节目的要求是演唱时长不超过5分钟，现场可放录音伴奏、钢琴伴奏、其他伴奏乐器自备。那么参赛曲目突出思想内涵，融入时代元素及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建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比赛建议曲目当中有127首当中去选取。那么具体的这个目录的话，大家可以在江津融媒啊，还有江津文旅的公众号上查看。那么各决赛队伍呢，根据节目需要要选择服装，要求整齐美观大方，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那么我们的主办方也设置了1等奖、2等奖、3等奖，主办单位向获奖队伍颁发证书和奖牌。那么具体的一些参赛的规则，大家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曹老师18883136806进行一个报名的详情的咨询。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张了，今天已经是9月份了啊，在9月23号就将举行我们的决赛，大家要组队的朋友抓紧时间喽。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青少年宫的招生信息啊，少儿和成人的课程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的啊。江津区青少年宫2026秋季班开始招生了，不止少儿培训，成人班也同步的开放。来青少年宫不只是孩子的专属，青少年在这里发掘兴趣，习得特长，大朋友同样可以走进课堂，重拾热爱。秋季学位正在火热的抢占中，欢迎咨询报名。江津区青少年宫隶属于共青团重庆市江津区委，是重庆市校外这个首批批准设立的重庆市青少年校外教育活动场所之一，也是江津区唯一一家公办校外教育活动场所，连续6年荣获重庆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教育工作先进单位。近年来呢，江津区青少年宫开展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家校正设一联动服务模式、少年军校、少年科学院、行走的思政课等系列活动，被央视的新闻直播间、人民网、中国青年报、重庆新闻联播、人民网、少年先锋报等媒体报道。在2026年啊，他们也进行了春季的少儿班的这个成果的展示啊，另外成人班也是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程。那么具体怎么报名呢？给大家一个报名的指南。少儿班是9月5号开始就开课了，成人班是9月14号起开课。报名的渠道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报名江津区青少年宫微信公众号，以及线下报名江津区青少年宫101办公室进行报名。那么报名后可通过公众号或确认短信查询开课的时间、班级和教室。首次上课也向科任老师扫码加入班级群，接受班级的通知。请大家提前准备好教具、学习用品、水杯等上课的物品。那么还有一些关于退费的细则，比如说上课后3次课剩余时间可以这个培训的课时可以退费。那么上了第4次课，如果觉得不太满意啊，但是这个费用就不退不换了。转学、患病等特殊情况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成人班开课以后就不退不换了，因为那个学费、培训费本来就很便宜啊。大家可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023-4755-8066，地址呢也就在咱们滨江新城的西乡大道175号，就是青少年宫，有孩子的家长都应该找得到啊。那么本周末就开班了啊，那么还有一些免费的试听课也可以进行登录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一个扫码进群啊，去登记，另外也可以去咨询啊，有一个相应的群。那么另外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书画班啊，书画班、舞蹈班，还有益智棋类的班、语言班、器乐班、体育运动班等等啊，还有成人的课程也给大家安排了，比如说架子鼓、古筝、钢琴、爵士舞、瑜伽、八段锦、剑术、搏击、吉他、中国舞，还有软笔书法、乒乓球等等啊。广阔的舞台已经为大家搭建好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如果是孩子报名就可以

以让孩子提升自信，勇敢的表达，拥有健康的体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青少年宫开启精彩的艺术学习之旅。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联系电话，详情可以拨打他们的联系电话 ,023-4755-8066,4755-8066 进行电话咨询报名。

好了啊，我们九月份来了，离中秋节也很近了啊。九月众多精彩的天象也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十六圆，而是较为罕见的十七圆。9月7号到17号月亮将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星宿二，其中最值得公众欣赏的是9月14日的金星半月。这次金星半月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加的好啊。那么我国的云南，比如说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还有可能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眼金星。中国天文学学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专家介绍到，虽然观测难度较大，但绝对值得尝试。届时金星的相位与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中可以看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那么9月19号金星将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年度最亮，亮度可达到啊这个负的 4.8 等等啊，在西南天空是熠熠生辉，灿若宝石，哇，最亮的月亮。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选择西南方无高大建筑遮挡的空旷地点，在低空能便能看见金星，可观测时段为日落后到天黑前的一个小时内。巧合的是，本年度最小的上弦月也将在9月19日亮相天宇。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我国公众呢可于当日傍晚在西偏、南偏西方的天空观测到这轮呈 D 字形的月亮，哇哦，还有不同的这样月亮的月相啊。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啊，其实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都适合赏月啊，希望遇到一个晴好的天气啊。那么9月26号海王星将迎来啊，冲日啊，所谓海王星冲日是指这个海王星与太阳正好分处地球的两侧，三者几乎成了一条直线。当天海王星被太阳照亮的一面会完全的朝向地球。冲日期间，海王星与地球距离最近，视直径也达到最大，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机。不过海王星本身亮度微弱，加之本次冲日恰逢满月，月光干扰大，即便借助望远镜可能也很难找到，建议感兴趣的公众避开满月这几天再开展观测啊。那么这个又圆又大又亮的月亮就在我们的应该是刚才说的25号、26号、27号都可以观赏到啊。希望我们有一个晴好的天气和家人在一块儿一起来欣赏我们这一轮满月美月啊。再拿着我们这个月饼照着这个月亮啊，一家人团团圆圆，期待着大家能够天涯共此时。好了，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将近的文旅信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节目的最后半段呢，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条啊，相对于喜欢旅游的朋友来说肯定是一条好消息啊。现在我们的开学季已经拉开了大幕了，那么据我们的最新的了解到的信息呢，很多的网上的平台出现了大量的一折的机票，飞往多地的200元机票是随处可见啊。未来1到2周票价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据央视财经，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的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的机票。我们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号北京啊到深圳的航班，即使是当日预订的最低票价也就500多块钱，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也只要300多元。据业内业界介绍呢，九月机票价格将会出现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的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那么我们重庆的朋友不妨也搜一下啊，也是200-300的票价，很多啊。那么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有一定的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一个回落。九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在11前黄金周以前，整体机票的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那么据央视新闻此前的报道，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70元的燃油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乘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首次啊，应该是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的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游的出行成本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游客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利好的消息。我们也可以趁着这样的，如果没有请公休假或者是没有请年假的朋友们，不妨趁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九月份的淡季啊，在11黄金周以前出行，机票就给你省了一大笔。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啊。璧山机场有了最新的进展。近日呢，新重庆重庆日报也发布了消息，前七月重庆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974亿元，璧山机场正推进啊预可研报审啊。那么今年以来，重庆压茬推进了4个一批重点项目，不断的刷新重庆的项目进度条。一到七月，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974亿元，同比增长了7.1%，年度投资率完成了59.3%。开工一批抓落地，增强发展后劲。年度计划开工352个项目，一到七月实现开工218个，总投资是2160.3亿元，开工率达到了61.9%。其中，长城年产30万台双电机混合动力变速器生产项目，两家卫星互联网地面系统项目，九龙坡车规光电模组及这个硅基芯片制造项目17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啊，还有等等啊，全力推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进度，再建一批抓进度，拓展投资空间。647个在建项目，一到七月完成投资1899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是达到了60.1%。那么完工一批抓投用，提升效益增量，年度计划完工383个项目，一到七月已完工88个，完成投资是564.7亿元，投资进度达到了68.2%。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说的重庆璧山机场目前的在建的进度是怎么样呢？重庆璧山机场功能定位为国际货运枢纽和区域客运枢纽，位于重庆主城的西部，与朝天门直线距离达到了48公里，处于缙云山与云雾山之间的璧山草谷，在璧山城区西南，距离约21公里。东南侧紧邻丁家街道啊，还有北侧临近正兴镇，东南方向离咱们江津约只有20公里，西南方向离永川城区18公里。重庆璧山机场首期以2035年为设计目标年，年旅客的吞吐量会达到4000万人次，这个货油的吞吐量达到200万吨，远期的目标为2025年。年旅客的吞吐量将达到7000万人次，货油的吞吐量为350万吨。新机场预计规划3到4条2300米到2800米的平行跑道，飞行区等级为 4F 级，占地约37平方公里啊，距离咱们将近仅仅20公里。我们翘首期盼着，我们很多网友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说，江津啊，这样打通了九江大道、缙云山隧道，连通新机场，应该提上日程了啊！还有看到之前规划有江津到璧山机场的地铁线，不知道多久可以实现啊？等机场修好了，就可以从江津坐地铁到璧山，多好呢！啊，这是一个远景的规划啊。那有的朋友在说，有啊，江津璧山北碚县的市郊铁路，相信江津区的能力和毅力，只要璧山机场开工，一定就会实现的。那我们不是去机场就更好听了吗？啊，那么还有的朋友开玩笑哈，说江津璧山就应该合在一起，就叫江山区。哇，这个名字太大了啊，太大了啊。有的朋友说这个江津的生产总值可不少啊，如果加上璧山，那可是稳居前三的啊。这是朋友们的一句玩笑话啊，但是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璧山和江津的距离也越来越近。2035年看似很遥远，这都2026年呢，还有不到10年，其实蛮近的啊，蛮近的，一眨眼几年，不到10年啊就过去了。我们也期待着像网友说的，重庆努力努力，江津璧山机场早日能够完工。

第一周，但是仍有阶段性的高温。我们从江津区气象台获悉，本周将近以多云渐晴为主，仍然会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也请市民和学生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从八月底到九月五号的夜间，各地多云渐晴，午后到夜间有分散的阵雨，大部分的地区气温是22到3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是16到29摄氏度。九月六号白天到夜间，各地晴间多云，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25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是19到32摄氏度。那么晴热高温时，我们也注意森林防火啊，这个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也很高，请大家注意防范森林火灾。各部门学校也要加强防溺水的工作啊！气温高，孩子们放学以后可千万别往河边走啊，也不要到这个野滩去玩水。周末也请家长们一定没在学校也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啊，给他们一些安全的提示。另外呢，降雨时还会伴有这个阵雨，局地有阵雨、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啊！出门在外啊，大家如果大风天气还是尽量在家里边啊。这种极端天气频发啊，最近我们的这个自然灾害频发不断啊，我们也时时刻刻的关注着各个地方的最新的一些救援情况啊。比如说啊，最近让大家最最挂心的啊，我们现在的啊西藏那边的一个救援工作，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种自然灾害面前学会应急和保护好自己。人类在自然面前，真的是有时候是非常渺小的。好的啊，给大家说远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九月啊，也预祝大家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啊，开开心心。开学季开启了，我们孩子们有了新的学期、新的期待啊、新的征程。那么家长朋友把孩子们送回神兽们、送回笼了以后，也开启自己的一个正常的这个作息啊。九月我们也迎来我们的中秋节，也即将迎来我们的月底，以后也将迎来我们的国庆节，两个小长假和长假等着大家，我们也可以规划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出行的一些地方。九月给大家满满的好运气。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人荟萃看今朝，不见不散，拜拜。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lease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你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中

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施政要闻。日前江津区2026年服务业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跨越发展。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真抓实干，服务业发展总体稳中有进，科创资源加速集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面向“十五五”，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全国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江津产业结构实际，聚焦重点产业赛道，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系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了区政府第六次全体会议，传达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分析了一至八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全区贯彻落实以及下阶段重点任务做出了安排部署。当前已经进入了三季度的冲刺期，也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期。那么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贯彻市政府第八次全体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全市工业经济回升向好专题会要求，奋战三季度，攻坚下半年，以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同时要锚定目标抓落实，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集中精力拼经济促发展，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更大的江津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近日，重庆市建筑业协会公布了2026年度八渝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水平评价结果，由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振信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代建实施的江津区支平齐河大桥及引道项目顺利通过了评价。该评价是重庆市工程质量权威评价体系，这标志着项目建设的质量得到了行业的官方认可。支平齐河大桥以及引道项目是江津区重点民生以及物流基础设施项目，路线全长2271米，双向六车道，2025年6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之后，大幅缩短了支平洛黄片区的通行时间，惠济沿线近20万群众出行，打通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至洛黄港的物流通道，助力江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跟着代表办实事十户联防如何抓实见效，来看看德改人大代表的经验和方法。十户联防不是简单的把群众化成组，关键是要让邻里真走动，遇事能呼应。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德改街道立足城乡结合、点位分散、隐患多元的辖区治理特点，依托122个城乡网格，织密了平安防控网络，全面铺开十户联防、邻里守望治理模式。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如何避免联而不动、挂而不实呢？联防体系又如何真正的扎根院落、落地见效呢？近日，德改街道组织了区人大代表深入社区网格，走院落访群众，围绕十户联防机制运行情况开展实地走访，直面基层治理堵点和难点，为推动十户联防落地见效出实招、谋良策。在走访过程当中，代表们不走过场，直奔一线，深入各个网格院落，与网格长、联防小组长辖。

区居民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日常的巡防、信息上报、应急联动、政策宣传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全方位的摸排机制的运行现状。那么同时呢，居民也在走访中敞开心扉，说出真实的感受，代表们认真记录诉求，梳理组织联动不强、宣传动员不深、激励举措不足、线上线下衔接不畅的突出问题。针对发现的这些突出问题，结合街道网格治理、40连村六化包格的工作机制，立足人大监督履职职能，聚焦队伍建设、宣传覆盖、闭环处置、氛围营造四大关键环节，提出了针对性可落地的整改举措，推动十户联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落地转变。那么同时优选了骨干强队伍，破解连而不动的难题，指导了各村社区精准地优化联防小组的人员配置，优选遴选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院落能人、热心居民们担任联防小组长，细化明确政策宣传、隐患排查、险情上报、邻里互助四大核心职责，确保每一组都有人管事儿、遇事儿有人干事儿。同时呢，双线联动补盲区，打通宣传的最后一米，针对不少辖区老年群体多、线上宣传有短板的实际，推行了线下推送、线下入户双线的模式，依托网格微信常态化的推送，那么把这些警示信息推送到人，同时落实了机关干部全员下沉网格、一格一人的包片履职机制，并且创新开展民情连线恳谈会，点对点的开展安全宣讲，补齐老年群体的接收信息盲区，让安全宣传和联防要求能够直达每户和每人。闭环管控提效能，筑牢风险防控的屏障，也健全完善了联防小组排查收集、网络梳理、人大代表跟踪监督、职能部门处置、结果反馈群众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并且深入挖掘辖区的联防互助、邻里守望鲜活案例，常态化的宣传优秀的联防小组长、热心群众的先进事迹，通过公示表扬、典型引路的方式，强化正向的激励和引导，以形成强大的合力。十户联防不是阶段性工作，而是基层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建起来就要管起来、实起来、长效化。那么人大德敢街道工委呢，后续也将继续的组织人大代表们常态化的参与相关的工作，精准监督推动机制落地，以履职实效补齐治理短板，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移到广兴镇。金秋时节，稻谷飘香，为了切实地解决特殊困难群众秋收劳力不足的难题，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广兴镇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抢收行动，以实干担当为民解忧，让党旗在秋收一线高高飘扬。群众的烦心事儿，那就是党员干部的心头事儿。针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留守老人、五保户、脱贫户以及因病致残无劳动力家庭的秋收困难，广兴镇精准地摸排组建志愿队伍，为困难群众提供从收割、搬运、晾晒到归仓的一站式免费助农服务，确保不误农时，不落一户。那么党员志愿队伍的老少们同心分工协作，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交流和指导，可以说是成为了忙碌的党员红秋日最亮丽的风景。秋收助农行动是广兴镇党员们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广兴镇也将持续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主动靠前服务，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在百灵镇，为了切实消除居民的楼道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基层的消防安全防线，百灵镇复兴村组织工作人员安全巡查志愿者对16、17组的居民楼开展了消防通道的专项安全排查。巡查过程当中，重点对楼栋的消防通道、楼道拐角、后院的堆放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逐一排查泡沫箱、杂物堆积等占用消防通道的风险隐患。现场呢，对乱堆乱放问题进行了劝导，督促居民们及时清理杂物，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
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随意堆放东西，那么也提高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宣传做到排查一处，宣传一处，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下一步呢，百灵镇也将继续持续的落实群防群治工作，常态化开展楼栋安全的隐患排查，引导当地的群众们自觉地参与到消防安全治理过程当中，共同来守护大家的居住安全。好，再把视线转移到双福。那么双福街道联合区城管支队、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双福交管大队集中开展了违规共享电单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道路的交通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执法队伍分为分段分片全域排查，全面清理主次干道、商圈路口、人行道、消防通道、违规占道以及乱摆堆积乱放的这些共享电单车，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同时呢，重点严查了无备案投放非法运营的车辆，严厉整治运营企业违规投放无序经营等行为，对未取得备案手续擅自投入运营的车辆坚决予以清理和取缔，从根源上规范共享单车行业的运营秩序。这一次的专项行动累计清理了各类违规共享电单车300多台，有效消除了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助力辖区交通综合整治与百日攻坚行动，显著改善了双福辖区道路交通和市容环境。那么下一步呢，双福街道将持续的深化长效治理，常态化的开展巡查和整治，紧盯重点区域关键时段，严防乱象反弹，同时呢，强化宣传引导，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辆的投放和运维管理，以精细化治理筑牢交通安全防线，持续优化辖区的人居与出行环境。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的停留在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的节目。好，朋友们，再见。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把个苦日子的点到云南光光着，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反正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压着。
5: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如果这个那么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好了，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2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2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3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3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啊给杀了，朱熹采啊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4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2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3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3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7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事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2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兵遇到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贤齐啊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仙明统，封他们2人呢为这个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中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

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啊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

且的政事都跟他呀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急的时候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时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炭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诗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啊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的。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山儿。白山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

0: 斥，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迁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吸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要去？这就是宫市。哪个宫啊？皇宫的宫，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啊，叫做无房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房啊是这个雕房、虎房、药房、鹰房、狗房这个总称，狗房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啊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扑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啊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啊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4: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太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佬才有资格参赛，但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3: 嗯，下班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4: 对，
3: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4: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一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3: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4: 嗯，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
3: 嗯，
4: 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3: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4: 哦，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3: 外人节，
4: 对，他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

0: 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1: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带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0: 嗯，我看到网上有这个小博主就提议说，光有草垛还不够，搬来泡脚桶，在沙漠星空之下和志同道合的带人们围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泡脚，
1: 哎，手里再玩个小游戏啊，
0: 哎，想想就挺美的，挺适合我的。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个带人。
1: 是，还有那些就是行人们，就是所谓的行人阵营啊，他们仿佛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白天徒步、健身、打排球，晚上呢还要在沙滩上起舞、跳个舞。
0: 哎呀，我也看到博主有发文了，说随着沙锤、手碟的节奏声，轻轻地舞动身体，让身体和流沙一样飘逸。大家可以在这里创造身体的形状，打造一个身体释放空间。
1: 嗯，再有呢，就是热衷于在山里做野人的这些山人们啊，他们在营地里呢，比什么生火、玩钓鱼、坐在这个树下野餐啊，就发誓一定要完成一次精神返祖。
0: 来，有博主，他是在一旁席地而坐，坐着瑜伽，静静地聆听沙漠当中的风沙的声音，感受沙漠中日升日落的这种独特的氛围。
1: 你看，在这种氛围里啊，是不区分什么户外老婆和菜鸟的，也没有谁对其他人的不同玩法的指指点点，对吧？什么带人、农人、精力旺盛的、爱躺平的，无一例外，在这一次享受过程当中，都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0: 是的，当户外不再被当作彰显个人品味的时尚单品，其实反而会有更多人在自然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治愈和自由。
1: 你与其说平地式户外是一种消费降级，你倒不如说它是国内户外发展搭配一定程度之后的精神升级啊。
0: 对，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其实所谓的户外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什么徒步啊、露营等等这些单一的形式，反而是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生态。
1: 对，你就去翻那个某书上的那些笔记吧，你能够看到的是想通过不断自我突破来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0: 对，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情绪，会彷徨、会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放松方式去帮他徜徉于户外之间。
1: 是的，去学骑马、学潜水，在挑战与冒险当中呢，找寻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和勇气，对吧？
0: 是的，也有人追求在悠闲的户外项目当中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安放情绪，于是啊，你就会发现后面捧红了野躺，还有窝囊漂流。
1: 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窝囊漂流吗？
0: 挺有意思的，就在上面是真窝囊呀。
1: 真的是挺窝囊的，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吧？然后就在那飘啊飘。
0: 是的，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休闲方式根本无需腾出说整个周末去进山，你就在楼下抱着一棵树也能够拥有极大的安抚效果。
1: 哎，有人就希望啊，在大自然当中标记自己的重要时刻，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特别热爱户外的大学生，然后他们特意穿着学士服跑到山里拍照，然后用能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为自己的重要时刻然后画上一个句号。
0: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是户外人，只要拥有相似的户外精神，愿意在山山水水当中去安放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和悲伤、不安和悠闲，那就都是户外人，而且也不拘泥于行业、不拘泥于岗位或者你的角色身份，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字：户外人。
1: 是，就好像是网上的一位朋友说的一样，积极的、沮丧的、疯狂的，大自然保护着我们每一种精神状态。
0: 是的，现如今户外这个概念啊，正在逐步的变得丰富多彩，而你看各个社交平台呢，它也是你会发现尊重度越来越高，容纳度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1: 嗯，普通人呢，能在其他人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啊，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0: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

0: 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今天我们聊到了户外啊，我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大家还沉浸在中式户外的氛围里，就找出自家的老照片，然后展现那种野外麻将，然后大家一起打个扑克牌，或者围炉煮茶野餐什么的，对吧？就属于那种中国人的松弛感。但是呢，好像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儿，
1: 什么
0: 叫佛系户外？
1: 它好像老早就出现了吧？我感觉啊，这几个字它就像是打通了各位新玩家的任督二脉，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就是为什么户外一定要等于户外运动呢？有一波躺平玩家直接站了起来，不卷了，开摆。
0: 其实这就是懒人户外呗，是吧？
1: 对，其实户外其实就是去到大自然当中，就这么简单。它有很多元的趣味打开方式，那咱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看有哪些小众而且门槛又低的户外体验方式。
0: 那就是那种针对于懒人的、佛系的、宅男宅女的，或者说本身就不爱运动的这么一个群体。
1: 哎，我问你个问题，张小白
0: 啊，
1: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懒人？
0: 我这样的人。
1: 你懒吗？如果你是懒人，那我是什么？
0: 不是，就是如果出去玩的话，我一定是选择懒人的户外运动方式。
1: 对，我跟大家讲什么是懒人啊，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0: 哎，这不是大家就是休闲的时候都会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吗？
1: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一点都不懒。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自己是懒人，但我现在是能坐着只要有机会站着我就站着
0: 啊，
1: 就是
0: 这是
1: 找着机会也要站着。我觉得坐太多了，然后坐对身体有点不太好，
0: 体重然后有点重了是吧？
1: 别说话。你看，如果同样你也是啊，可能是站在宅人金字塔塔尖，但是也偶尔想要去在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微风和治愈，那其实完全平躺式和一些无门槛的户外方式，或许你会觉得是对你量身定做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公园20分钟理论。
0: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可以稍微展开一点说说它，就是你想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休息日，然后选择一个离家特别近的公园，然后呢那儿就有草坪，你就可以躺平发呆放空，或者跟喜欢的人聊聊天散散步，就是这种任何你愿意的方式去度过这黄金20分钟，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身体又回春了。
1: 是的，而且这个公园20分钟理论自从它热火之后，其实它在经过很多朋友的打磨和不断的变化，它也开始有了更多丰富的新的内涵。那其实跟大家在这里啊分享一些就是逛公园的一些黄金 tip 黄金小方法，因为已经不拘泥于说之前真的是在公园二十分钟走一走坐一坐，现在有很多体验方式，
0: 比如说
1: 露营啊。
0: 啊，
1: 露营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最好备一个防潮垫儿。以前咱们没说过，为啥要备它呢？方便随地大小躺
0: 啊，随地大小躺，想躺我就躺，是吧？
1: 再来，一定要记得，但凡你去公园，准备一个风筝。混迹公园的门票，即便是你不会放，它有一些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可能就不用花钱就进去了哈。
0: 啊，再有就是这个食物啊，一定要准备，就是你喜欢吃的话，那当然了，什么样的都可以。
1: 对，
0: 不拘泥于就是以前那种野餐的食谱。
1: 是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的音响
0: 啊，
1: 哪怕是平时不那么爱听歌的人，
0: 嗯，
1: 你要想一想，你躺在那儿放个防潮垫啊，就平平的躺在那儿，然后你放个音乐，哇，和大自然的鸟声作鸣，太美好了。
0: 是，音乐永远是情绪的缓和剂。那最后啊，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它可以跟你一起出门，那真的带着它一定会提高你的幸福指数的。
1: 对，当你的注意力从上班下班转移到身边满片满片的绿意当中，你就想想啊，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压力呢？
0: 哎，再有啊，我觉得抱树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公园里一大群的大爷大妈抱着那个500年的古树感受着气韵的时候，你内心可能会怀疑而且迷惑，说这真的有用吗？
1: 对，它其实跟那个公园二十分钟法则一样，这个抱树疗法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它也不是什么说糊弄人的玄学，其实就是最早来自于北欧的一项心理疗愈方式。其实在芬兰那边是每年8月份都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就抱树大赛
0: 啊。这还要比赛啊？
1: 对啊，就是要比赛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什么倒挂金钩啊、腾空翻转呀、双手合十等等各种各样的稀奇画面。树上挂着的不是果子，都是满满的人啊。
0: 树上挂满了人啊，这样的画面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

0: 你去办公室里待了很久以后，你走到楼下，然后选择一棵你特别有感觉的树，然后你去抱着它，然后呢你在拥抱的当下呀，你就好像变成了树一样，闻着来自于树木的那种芬芳从各个感官传过来，然后仿佛你面前是一位非常扎实可靠而且自带疗伤的医生或者是朋友。
1: 是的，你可以回去查一查，就是其实拥抱这个动作它本身就可以提升人体内催产素。这个催产素是什么？就是一种管控幸福感的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可没瞎说啊，反正就是你多抱几次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0: 前些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就是户外的瑜伽，我觉得
1: 哎呦张小白，户外瑜伽恐怕那场活动只有你一个男士吧。
0: 也不是，就是会有，而且年龄啊性别啊都是不拘泥的，就是大家在这种融合当中就感觉到，哎，你去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哈，你让整个人就是思绪开始慢慢的就沉静下来了。
1: 是的，哎，你说的这个户外瑜伽为什么风靡大火，其实我特别就是有感受。我觉得户外瑜伽呢它更像是疗愈放松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传统的室内瑜伽呢更像是上课上团课。
0: 对，
1: 就如果你不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你可以闭着眼睛去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耳边溪谷的水流声伴随着植物被风吹起的声音，鼻子里呢满满的都是植物的香气，身体随着指令拉伸舒缓啊，这一套下来就好像是身心全方位的来了一次马杀鸡，大脑呢好像也打了一个除皱针，体验过之后就会被这种户外瑜伽的沉浸感所吸引。
0: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就是到海边尤其是沙滩上，你找一个特别早的清晨，就是沙滩上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儿，然后你闭上眼睛，你听着风声浪声，然后偶尔有鸟叫，甚至鸟会飞到你身边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啊，身心合一。
1: 是的，另外对于大自然冥想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不过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方法马上要分享的这一个它又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睡着的户外体验方式。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冥想那不就是闭着眼睛打坐吗？其实理解也没错，更加准确一点就是在彻底深度的宁静状态之下去感受自我。和瑜伽不一样的是，冥想更倾向于思绪上的感受，身体上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动作，闭上眼睛想就可以。
0: 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慢慢的呼吸伴随着周围的动物的鸣叫，微风草木的那种稀疏的那种声音，就产生这种白噪音，让自己就逃离城市生活的这种恬静，定下心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好像看到了生活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进行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户外野炊啊，哪怕是懒人，也都会琢磨琢磨说，哎，我带点什么吃的？
3: 带点什么吃呢？
2: 哎，你要问这个，算是问对点上了。现在大家啊，准备这个野餐的时候都嫌麻烦，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妨在这一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真正的懒人野餐到底应该是啥样的。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野餐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啊，就是你得找那么几个最关键的要素，然后呢只准备这些最关键的要素不就行了吗？
3: 我想首先要具备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风景一定要非常的优美，这个户外选择的目的地非常重要，最好还能够有点水，有点小溪流，那就更完美了。
2: 有草地，有溪流，有小山，是吧，
3: 还能够来点花。如果来不了花的话，那我就自然变出来点花，我从花店里买点行吗？
2: 哎，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着说，哎，我喝点什么，是吧，无论是茶或者是咖啡，总是要备好的，几块面包或甜点，一些水果，一块布啊，如果有书的话那最好了。
3: 对，就要看个人的习惯了，这一个属于可有可无类的。
2: 还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就是一束花，如果今天心情好，来束花往那一摆，往这一放。
3: 还有木板也是，就小木板小案板，当然啊，它也是可有可无的，就看个人的习惯和操作了。
2: 是，但是吧，你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几样就能让人看着觉得哎挺满足的。
3: 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这些简单美好的野餐当中还要包括有的元素是，哎，可能是一块美好的草坪，又或者是一些清新的空气，一位亲密的伙伴，由此塑造出了真正的放松的舒缓的无负担的心情。
2: 哎，这些元素难道不才是一场美好野餐里最最最最关键的元素吗？哎，你这么一想的话，你会不会突然恍然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已经将野餐里最最关键的元素都搞定了呀。
3: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的所谓的道具准备环节，其实反倒是你的野餐环节当中最不重要的。
2: 对，和好朋友

0: 后一起，然后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然后在泛着青草香的草地上，哪怕只是无所事事的躺着，哪怕只是无关痛痒的闲聊那么几句，哎，我觉得就足够开心了。
1: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两样简单又好吃的食物，有一两杯解渴又宜人的饮品，哎呦，足够完美了，
0: 就不能太多，
1: 已经不能再多了，
0: 就不要再多了，
1: 最好的都在眼前了。
0: 是的，所以准备这样一场野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
1: 嗯，是的。有人对于野餐提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带本书，提示一下啊，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野餐，带书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是四个人，估计就不会给你看书的机会了。
0: 是
1: 啊，对吧？那你如果野餐的时候你还想着带上你的 pad 去看电影，这个想法是很梦幻很美好，现实其实很骨感。首先你室外收音效果并不好，另外如果你是露天的情况下，那光线也不太好，屏幕看不太清楚，整体体验会比较鸡肋。
0: 嗯，
1: 那所以你看，其实对于准备野餐的各个环节和流程，我还又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思考，就是怎样准备会比较高效和省力。首先第一步，你先准备餐具和其他就是这两部分当中你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轻松的去到超市买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需要你网购的。那么优先准备需要网购的东西，因为物流快递需要时间。
0: 是，还有啊，就是我可能会准备一些一次性的餐盘或者是杯子，虽然这两样东西超市也有啊，但是我可能会懒得去，然后呢我就尽快的会从网上下单。不过先别着急啊，我们先说第二步。这第二步呢，就是准备食物饮品里你没有的东西，
1: 比如说三明治。假如说这次我们想做一个黄瓜火腿奶油奶酪三明治，那这个时候我没有的就是奶油奶酪和火腿。如果说你要做蔬菜沙拉的话，哎，油醋汁材料有，还需要一包混合沙拉菜，然后就是饮品，酒和花草茶包都有。那所以你总结一下，要买的就是奶油奶酪、火腿、混合沙拉菜，这些呢可以在野餐前一天去超市买，会更加新鲜。
0: 嗯，
1: 如果你没时间或者懒得去超市，也可以网购。嗯，那就可以和第一步我们的刚提到的代购物品去一起下单。
0: 哎，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了啊。然后呢，你就会要决定一个事情，要不要带一个小音响，想小小声的呢放一些 BGM 啊，不会扰民，但是呢听不清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有那么一个氛围劲儿，是吧？
1: 哎，刚刚张小白说的这一点，它其实就是用来做一些突然的决定。
0: 嗯，
1: 那这些就真的是全部的内容了，是吧？我觉得野餐或许其实最轻松的、最愉快的，才是最接近野餐本质的一次真实的体验
0: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得注意了，那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重要。
1: 对，你哪怕随便买两个吃的，随便买两个三明治，随便买两杯饮品，就在约定的日子可以去跟好友一起去野餐。好心情、好天气和好伙伴才是你整趟行程当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0: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24年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它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6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金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金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姜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姜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姜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姜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姜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姜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姜浩栋第一次在大荧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姜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2015年，姜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万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姜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

姜浩东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5万，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姜浩东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30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姜浩东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写，不断地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总是说拍完自己给自己看，它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姜浩东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姜的人都是姜浩东的同族。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姜浩东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姜浩东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姜浩东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3项大奖，姜浩东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100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景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它名字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建浩洞用了10年时间，从黢黑的矿井走到了电影节的星光下。因为热爱一件事，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奋不顾身地奔跑。一个家境平凡、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终于在一个重名利、重资源的领域撕开了一道口子。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他的讲述。

出来了。那是2019年，我正好30岁。都说三十而立，但是我在事业和感情上仍然一无所有。疫情刚开始那一年，我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哪儿都去不了，老家又很安静，正好有时间静下心来创作。我就一口气写了3个剧本。疫情放开后，我就带着剧本跑各种电影节找投资，路演了一圈，结果一分钱也没找到。我原来是一个煤矿工人，2015年我告别煤矿，带着我的第一部长片《光芒》来到北京，一待就是5年。这5年我一直在剧组做录音师，但是想想自己最富裕的时候，一年只赚了5万，将将够吃饭交房租。2018年影视业萧条，一年只接了1个活儿，2019年就彻底没活了。租的房子也越来越偏，我从五环一直往外搬，先是搬到了通州，后来通州也住不起了，跟朋友们一起搬到了燕郊。燕郊的房子是自建公寓，1个月400的房租，心想只当仓库放东西也值啊。但是没想到自建公寓违规不许住了，我的东西全被扔出来了。当时我正在山西忻州老家爷爷的葬礼上，我是我爸唯一的儿子，我爸又是我爷爷唯一的儿子，这个时候我必须在他身边。我家的父辈都是煤矿工人，我原来是有个二叔的，但是很多年前二叔在矿井下作业顶板塌了，二叔没了。爷爷下葬的前一天，我跟爸爸去选墓地，正是隆冬的早上，野外起了大雾，斜坡上长满了荒草。我看着我爸在那儿挖坑，觉得我爸一下就老了，头发少了，变白了，皱纹也越来越多。平时从不见父亲哭，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却哭得像个孩子。那一瞬间我就意识到我还有父亲，但是父亲已经没有父亲了。可是我已经30岁了，是到了一个该承担起家庭重任的年纪了，但我还没有立起来，我什么都没有。人长大了，有些东西不像小时候，你可以对父母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本来已经很替你操心了，你说了他们未必能帮到你，反而会更让他们担心。很多事你需要自己去承受，比如你感受到的压力、焦虑、迷茫。做一个导演，拍电影是证明自己的一个方式，也是走出迷茫最好的方式。你只有不断地写，不断地拍，当你把你的迷茫放到电影里时，这个电影会回馈你一种确定性。我是个很怀旧的人，我在北京的几年拍了很多东西，存在2个硬盘里，但是那次扔行李，硬盘也丢了，想保留的一些东西一下就没了。这个事情好像在暗示我，你不要留恋过去了，人应该往前走。我就想，我必须要拍新的东西了，我要拍一部电影，作为30岁的自己，献给爷爷，献给父母，献给朋友的一部电影。只有我拍出这部电影，他们才可能懂我，懂一个回不去故乡的年轻人的欲言又止。我只花了半个月就写完了《夜幕将至》的初稿。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回到了山西大同。我坐在楼下的咖啡店，耳机里一直循环着腾格尔的《天堂》。我们那边有个风俗，葬礼的最后都要放这首歌。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听这首歌，也听不懂这首歌的含义。但是在爷爷的葬礼上，这首歌让我落泪。腾格尔对故乡的情感，它里面的每一句歌词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脑海里全部都是对应的画面。夜幕将至的场景对我而言十分熟悉，里面出现的几种交通工具都是我每次从北京回家要乘坐的，男主在回家路上经历的也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故乡的人对自己的事业、感情上的深深浅浅的试探，以及那些尴尬的令人失语的时刻。刚写完初稿时，我参加了一个学长的饭局，一起吃饭的有我以前在煤炭学校

校的校长，学长向校长介绍我一个拍电影的。校长惊呆了，采煤专业的咋出来拍电影的了？咱们学校还有这样的人才呢。于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对话。你在哪个单位？我没单位，自由职业。那你们挺赚钱的吧？我们有戏拍才有收入，没戏拍就没收入。结婚了没？房子是你买的吗？现在还是单身？校长要加我的微信，给我介绍女朋友，让我把我拍过的电影资料发给他，我就发了一个我的简历过去，后来就没有回音了。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结尾了，但是基于这些感受，我又修改了我的剧本。剧本创作是一个人的漫长孤独的旅程，把它拍出来就是另一个难题了。我写完剧本的第二个月就回到北京开始筹备，好几个朋友都说要给我投一点钱，但是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又一个个没下文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十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

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其实你们都懂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十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了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三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一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的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金浩栋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4: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5: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6: 我愿意。
3: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
7: 意。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8: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9: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8: 抽烟的同学多吗？
9: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8: 知道抽烟有害吗？
10: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9: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依然是您的老朋友橙子。今天这个日子呢，也是很多的小朋友们哈开学的一个日子。那论到咱们的神兽归笼了，很多家长呢也在担心说，一旦到了这个开学呀，咱们家长呢好像是轻松一些了。但是在今天呢，有一个新的消息公布出来了。就在今天，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已经开始正式的施行。在这个条例当中有一条啊，最近讨论的比较热，就是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内使用。不光是在咱们重庆，咱们往前了看，福建、广东广州、河南郑州，好多地方都已经通过地方立法，对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头使用手机做出了管控的规定。也就是说呢，手机等电子产品哈，智能终端产品是不能够进入到学校的。不止咱们重庆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其他的一些省市呢，也有地方性的一些立法。以前呢，这些东西呢，只能是作为一个地方性的一个法规，就是出现在我们就是某一个部门的一个法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现在呢，对于手机严禁带入到校园里头，已经是进入到相关的立法，而且形成了从这个校规校纪升级成了法律条文。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那您可能会想到哈，就是咱们的这个教育体系啊，目前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段提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也是说，目前来讲哈，我们教育呢也是需要顺应这个时代，回应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屏幕时代对孩子们造成的一些影响，也会迎来一些机遇和挑战。那么，重庆地方立法严禁同学把手机带入到校园呢，也是说目前来讲哈，这是一个咱们重庆的一个地方法规，它的出台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现实方面的考虑。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橙子就为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手机呢倒是从学校啊禁止进入到学校，但是呢对于家庭来讲，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那么很多家长呢也在纳闷说，这个管手机啊，学校是不管了是吧，让咱们家长管了，你不能把责任全部都推到咱们家长一个人的身上啊。目前咱们重庆的这个手机不能够进入到校园，这样的一个规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办呢？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的聊一聊吧。对我们的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搜索到抖音号江津荣媒，关注以后进入到直播间，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文字方面的一些交流和沟通。刚才说了哈，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咱们重庆市的一个地方法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已经是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在这个条例当中有一条引起了全社会的一些关注，就是学校禁止学生把手机带入到校园，对什么电话手表这些暂时是没有规定当然还有什么 iPad 呀，这些东西那是更不能带了。那为什么说在这个节骨眼上哈，出现这样的一些规定呢？首先别说是小孩儿、未成年人，就说是我们的这个成年人吧，在这块来讲的话，对于手机啊、短视频啊、游戏也是欲罢不能的是吧。我们有的时候说说自己的一些感受吧，本来要在微信上联系某一个人，结果呢发现这个微信呢有些群里头没点开的一些信息，有些小红点儿，你把它点进去以后呢，发现这个信息

东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一点过去一点过来的，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后才说，哎，我到底要干嘛呢？我点开手机本来是要跟谁打微信电话的，或者是要跟谁进行文字方面的沟通，结果呢就在无形当中被这些小红点儿给迷惑了，就忍不住要去点一点，点击的同时呢又忍不住想去看一看，这样一看一点的过程啊，时间就这样花掉了。咱们成年人对于手机使用是这样，里头的短视频好看啊，抖音这些好看啊，而且呢根本不用您滑，这条播了下条自动就播，咱们手都不用动一动，无形当中啊，大数据呢算法呢也在推算您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您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它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些推送，无形当中就形成这种成瘾的机制了。看看我们周围吧，别说是你的什么朋友，就看看在你身边那些同事，在办公室办公之余，开会的间隙，咱们在等车等公交车等地铁的这个过程当中，看看周围的成员是不是也是手机不离手，比如说是在坐着这种状态拿着手机，就或是在行走的状态也依然是边看手机边走路的，他也不担心前面碰着个坑啊掉了进去什么的，一点都不担心。成年人是这样，更何况咱们的未成年人心智发育大脑发育也不成熟，对于大数据推送的这些东西往往也是很容易深陷其中。那手机也好，游戏也好，短视频也好等等哈，为什么会让人上瘾呢？这些词儿听上去很专业，就是由于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设计短视频的时候，设计抖音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就有了一些专门的一些设计。一个是无限滚动，哎，您在刷视频的时候，这个视频看完了，手指滑马上就过来了，甚至不需要您做什么决定，你的手可以自动的滑下去啊，这是一种无限的滚动，感觉很省事儿。还有一种就是自动播放，视频播完了下一个自动开始，您手都不用滑，所以无形当中好像助长我们这种成瘾。然后呢最厉害的一招呢就是可变奖励。游戏里头为什么那么吸引人，就是您不确定下一次会不会掉好东西，什么抽卡呀开箱啊打怪掉设备呀，这些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这种可变的奖励就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那这些不确定呢也会激发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让我们一直期待下一次会不会更好，下一次会不会有什么惊喜。心理学上把这种东西叫做间歇性的强化，跟咱们使用老虎机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开发游戏的人，开发这个视频的一些人，他是深深的了解咱们大脑的一些奖惩机制的。当然了还有一个红点焦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微信上啊，抖音那个QQ 上啊，这些您没有看过的一些信息就有一些小红点，忍不住想去点它。另外它还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推荐，算法根据您的浏览记录精准的推送您喜欢的内容，你喜欢猫就全部看到都是猫，你喜欢游戏全部看到都是游戏，越看越喜欢，越喜欢就越看，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我在这儿讲这些东西，在一定的层面就说明啊，咱们成年人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上瘾，欲罢不能，更何况是心智发育没有成熟的咱们的未成年人了。所以当你明白这些道理，这些成瘾的机制，就会认为哈，并不是自己意志力很差控制不了这些东西啊，也不会觉得是孩子不争气对这些东西特别的上瘾，而是因为我们整个人类对抗的是一整个团队精心设计出来的系统，不管是抖音还是短视频啊，还是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游戏等等等等。所以一方面来讲是孩子自控力差，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也是整个游戏团队整个短视频团队他们设计出来的一个系统啊，所以让人无形当中的上瘾了。那既然是这样，学校也是禁令手机进入到学校了，那管控手机的责任感觉是家长两个人一个就是一个家庭在扛啊，这个责任是任重而道远了，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0: 究竟应该怎么办？那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您接着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话题。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解决之道。
1: 枪声，请求帮助！
2: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3: 天哪，我护照丢了！
4: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5: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6: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7: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8: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9: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0: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1: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2: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8: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2: 骗子，
8: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2: 骗子，
8: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2: 还是骗子。
8: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2: 还是骗子。
8: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2: 骗子，骗子，骗子。
8: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2: 小心上当受骗哟。
7: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7: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学校禁了手机，家长应该怎么办？学校为什么会禁手机呢？这得从9月1号颁布实施的重庆市卫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开始说起。这条条例呢，其中就规定学校是禁止学生携带智能手机啊等一些终端设备进入到学校或者在校内使用。那学校倒是禁了，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在节目的前十分钟的时间，我们也探讨了为什么手机让人欲罢不能，它的一些成瘾机制是背后有一些团队啊，强大的团队在推出这样的一些算法啊，根据我们大脑的一些奖惩机制设计相关的一些产品。那既然成年人对此都有点招架不住，更何况是心智发育不成熟的一些未成年人，那对于咱们的未成年人来说，怎么去管控他们的手机呢？教育部曾经在2021年就发文说，中小学生原则上不能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学校也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又发布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条措施，里头再次强调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还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惜屏行动。是的，一方面呢，学校要求手机不带入学校，一方面呢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作为家长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您对此是怎么看待的呢？别说是橙子在这儿乱说哈，您身边的那些同事，您的那些朋友，自己的小孩是不是有的时候作业是在手机上完成的，要打卡，对吧？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是不是在手机上要打卡，还要拍视频，你跳了绳，你完成什么体育运动要在手机上完成吧，英语要在手机上完成吧，很多的作业有的时候也需要在手机上完成。你说不给孩子手机吧，那孩子说我要打卡没办法，你给了他手机吧，他在完成作业之余他就在手机上打游戏啊，刷短视频什么的，你总不可能孩子完成作业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全程盯着他吧，给了他手机，那家长可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那在孩子完成作业之后他用手机干嘛，家长能管得住吗？这还是在父母经常在孩子旁边的这种情况。那对于那些留守的孩子，家长和孩子不在一个城市居住，家长在外头打工，家里头有爷爷奶奶，对于这个什么手机打卡这些就更搞不懂了。老师说要手机上打卡啊，爷爷奶奶把手机拿给他了，谁知道他在手机上做些什么呢？以前我们说那个为了预防咱们的未成年人防沉迷，很多的一些抖音平台开设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就是防沉迷机制。后来呢发现人家根本就不用自己的手机号，就用爷爷奶奶，就用成年人的一些手机号去用啊。你说这个防沉迷未成年人模式对小朋友来说真的他是可会算计了。好，在这儿呢给大家练几条留言吧，看看我们的家长对此是怎么讨论的。有一位家长说，哎呦，这条规定出台以后呢，学校倒是清静了，但是我们家长每天晚上都在上演手机争夺大战，孩子说要用手机听英语做作业，我给他了，结果半个小时推门一看，人在那儿刷短视频呢，作业根本就没动，我把手机抢过来，他就不高兴了，他摔门说我不信任他，说全班同学都这样，就我们家管得严。哎呦，我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位家长哈，您说的也是普遍的一个情况，确实家长挺头疼的。你说咱们就全部把手机给禁了吧，有些作业还是得手机上完成，家长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盯着他呀，这个确实哈是一个问题，一个普遍的现象。实在不行，咱们学校能不能不布置这个作业在手机上，什么那个打卡的这些作业能不能不用手机布置，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了。学校老师布置作业是这样啊，在 QQ 里头，在微信里头布置啊，家长还要去看，还要去检查，还要去让孩子去打卡。老师、校长、学校已经形成这样的路径依赖。你说不给用手机，学校倒是不用，家庭能避得了吗？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家长的留言，他说：“主持人您好，我儿子今年上初二，学校是不让带手机了。回来呢，孩子就跟我们闹，说没有手机跟他的同学没办法交流。哎，你那个同学为什么他能跟你交流？他也有手机吗？”于是呢，我们给孩子买了一块电话手表，孩子说不要，说那是小屁孩用的。现在呢，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找我们要手机，说不给就坐沙发上什么都不干，连饭都不吃。哎呦，这个还绝食呢，闹绝食，看来这个手机比孩子的生命还重要了，这个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该咋办呢？还有一位家长也在说呀，说主持人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对孩子的手机我是管不住，因为玩手机的样子跟我是一模一样。你说我上班回来上班很忙很累，下班呢就想拿手机刷一刷，听听炒股的讲座呀，哎，听听那个什么短视频呢，看一看呢，我打打游戏吧，放松一下。哎，谁知道孩子跟我一样哈，一耍就是两三个小时，而且说爸爸，你要拿我的手机抢我的手机不行，你看你也是一天到晚手机在手，你自己都做不好，你凭啥管我？哎呦，当时我真的是哑口无言。您听听这些话吧，

0: 是不是继续扎心了。学校倒是把漏洞给堵上了，可是这监管的活儿呼啦一下子全堆到家里。而且呀，这里头还有一个让家长特别拧巴的，心头很别扭很矛盾的事儿，说学校一边说手机不准进校园，一边呢又非得在手机上布置作业，这个不是打脸吗？哎呦，你看看这个英语要听说这些作业要在手机上打卡，数学题也在 APP 里头，那科学课呢还要看什么视频连接，视频链接就像咱们昨天晚上或者今天晚上咱们很多的一些什么开学第一课之类的哈，每学期都有开学第一课，是不是在手机上观看呢？还让我们家长自己看，让孩子也看，是不是在手机上完成的？你说这手机能进得了吗？语文朗读也要录音上传，咱们暑假的一些跳绳啊，咱们那个跑步啊，这些户外活动也要通过手机来上传视频。孩子放学回来是理直气壮的说，老师让用手机的。您说我们孩子放了学，我们下了班，这手机到底是给还是不给？这个呀真是让人有点哭笑不得。你说给了他吧，等于亲手把游戏机又递给他了，你也不可能24小时盯着孩子在屏幕上看些什么，他即或是切换个页面家长也发现不了。你说不给吧，第二天老师交代的作业怎么完成呢？孩子被点名批评回来又跟您闹。那有个家长呢也是说他说，主持人，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守门员，一边呢得防着孩子沉迷游戏，一边呢还得当数学学习的辅导员，最后呢还得充当亲子冲突的缓冲垫。哎呦，身兼数职太累了，不只是家庭当中的您这么累，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是这么累。说实话这事儿啊还真不赖您啊，咱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是一个精心设计让人停不下来的生态环境。不管是游戏公司、短视频平台，人家可是养着几千号的工程师、心理学家、行为分析师，专门研究怎么样用户游戏上瘾，怎么把用户的注意力给留住。咱们呢就是一个累了一天的家长，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咱们对抗的是几千号人的一家公司，一个人跟几千号人斗能斗得过吗？咱们感觉是孤零零的站在那儿对抗这家游戏公司，感觉是完全是皮肤汗数啊，自不量力。而且就或是自己来讲也管不住手机啊，也是一下班刷短视频打游戏几个小时，你自己都管不住，你拿什么去管教孩子呢？所以出于这些现实原因呢，咱们家长是很心累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橙子也不是说站在咱们道德的高地上去指责谁，也不想简单的给家长们打鸡血，说家长要负起责任。橙子想做的就是和家长们一起把这件事掰开揉碎了，看看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家长，对于普通的家庭确实实实在在的好用。好的，我们继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接着为您分享。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4: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 其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6: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学校从9月1号开始禁止手机进校园，家长应该怎么办？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分享了为什么说手机让我们的孩子那么的上瘾，连家长也不幸地踩入这个坑里头。因为我们对抗的是一家有着几千号人的专家团队啊，这个在设计这些程序怎么让人上瘾，家长对抗这一家公司显得是那么的势单力薄。那不管手机不给玩手机，学校又在一定的层面上在手机上布置作业，家长真是很难呐。那有的家长就说啊，主持人，我跟孩子他爸都是双职工，晚上七八点钟才到家，孩子放学以后家里老人根本管不住，就一直玩手机，我们也试过没收，结果他跟我们大吵大闹，说什么剥夺了他的社交，同学们都有就他没有。有一次呢，他爸气得把手机当场给摔了，孩子哭的是撕心裂肺，说不想活了。哎呦，我们真的是吓得不行，后来手机摔坏了还得花钱给他买个新的，更加堵心。哎呦，别说，真是这样哈。目前来看呢，咱们这个手机的使用管控不到位的时候呢，很多家庭呢都是很头疼，甚至有的家庭还产生了一些悲剧。孩子玩手机玩了正上瘾的时候呢，家长说不能玩了，孩子已经沉浸其中了，根本没有注意到家长的脸色已经变了，然后就把他的手机给收了，给摔了，孩子一气之下就从楼上下去了。哎呦，这种我身边也有一些心理咨询师接触到的，咱们江津的这些学校，这些小区的一些这种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家长管控不当，采用简单粗暴的一些方式哈，家长真的是很头疼，因为孩子就因为这个手机不想活，不想活的，所以家长也很痛苦啊。那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大难题呢？确实哈，现在呢，我们学校说也要管啊，但是家长你也没有经过相关的培训，你说学校不能够把手机带进去了吧，那回家那怎么管呢？我们还要上班，下班以后呢，我们还有家务事要做，有的工作可能还要放在家里头，家里头有老年人也管不住啊，咱们用说严令禁止这种态度，孩子也不接受，真的是没招了，天天要这个手机寻死寻活的啊。你说怎么办？那有的朋友说你去找心理咨询师商量呗，你去咨询呗。那目前来讲咱们心理咨询师这个价格呢，也是一小时几百块钱，哎，咱们一个疗程下来就几千块钱过去了，明明这个什么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家长造成的呀，也不完全是家长造成的呀，虽然说有的家长回家以后也在使用手机，这个是社会造成的，这是游戏公司造成的，这是某些短视频平台造成的。

凭什么让我们家长另外花钱找人咨询，来给孩子想招怎么去管控这个手机呢？难道这东西来了啊？今天呢，把这个解决的办法呢，我们来说说，分三个层面。手机要管控，绝对不是家长一个人的责任，不是一个家庭的责任，需要学校和教育部门来配合。刚才就说了，有些作业是在手机上完成的，孩子本来自控力就比较差，你让他完成手机之后，家长也不是随时24要盯着他，完成之后他可能又去打游戏啊，又去刷视频，你倒是在学校里都进了手机了。那家庭这个责任我们家长是得担起来，但是不能我所有的责任都靠自己来担呢，对吧？所以学校和教育部门也应该有配合，社会层面也应该来推动。那怎么办呢？具体怎么办呢？首先第一招，用规则来代替命令。很多家庭一上来就是没收手机，那肯定是炸锅。你想想，如果您自己玩游戏玩得高兴，突然有人一把抢走您的手机，您火不火？孩子也是一样，而且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更差。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呢，找一个大家心情都比较好的时候啊，周末的下午呀，开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咱们跟孩子一块商量，约法三章，定一个手机使用合同。比方说作业写完了可以玩40分钟，晚上睡觉前1个小时，手机呢得放在客厅充电，吃饭的时候全家都不准玩手机啊，大家约法三章。记住，必须让孩子给参与进来，给孩子谈好条件，家长呢也要严格执行，该他玩的就应该让他玩，该玩多长时间的家长一定要严格的管控哈。那么孩子既然点了头了，也签了字了，这个规则就有效了，执行起来抵触的难度就小得多，比起你在他玩得高兴的时候抢夺他的手机，这个效果要好得多。这个事儿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就是咱们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管控使用手机的行为，不是说我管你，而是这套规则来管你。当然家长也是要约束好自己的，你不能一边要求孩子只能玩40分钟，你自己使劲在那边打游戏打个2-3个小时什么的，你自己都上梁不正下梁才歪呢啊，是吧？所以你不觉得咱们学校出台这个规定其实也在管教教育我们自己的家长吗？那如果说孩子不执行这个规定，您就指着这合同说，咱们是一起制定的哦，你要负责任，你要有诚信呢，你要说话算数，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比对孩子吼上100句、1000句都管用。话说回来，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对手机那么上瘾，包括家长就是兴趣爱好这些太少了，现实生活太枯燥单调了。如果您下班回家刷着手机，孩子也只能刷手机，您不妨带孩子去散散步啊，爬爬山呢、或者说带他去看看电影啊，打打羽毛球啊，打打乒乓球什么的，哪怕是20分钟都行啊。家长的兴趣爱好要广泛，孩子呢才能够兴趣爱好广泛。如果说家长下了班累了，瘫在沙发上就玩手机，孩子也是这样，也不爱运动，长此以往身体素质差了，因为你不爱运动啊，眼睛度数也近了啊，而且人越来越胖，因为你吃了就在沙发上躺着。所以家长得陪着，不是扔一句别玩了看书去就这样搞定了啊。替代活动的核心是陪伴，不是花钱。很多家长觉得陪伴就是一定花大价钱陪孩子到商场去游乐场去旅游，其实不是，孩子要的是你的注意力，而不只是说唯一的只是要的你的钱包。现在游戏短视频为什么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背后有一套系统让人上瘾。比方说咱们手机游戏，它背后是几千人在设计这个游戏，在运营这家公司，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把注意力交给这些游戏，所以我们靠个人去对抗是很难抗衡的。那么现在智能手机都自带屏幕使用时间、家庭链接这些功能，能设置应用的限额，能设置停用的时间，您把它给设计好了，那到点呢它自动的就锁住了。孩子要是过了这个点儿，给他说做完作业玩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孩子要闹的话，

你说这系统锁的啊，不关我事儿，这个比家长直接的当恶人效果就强多了。亲子关系之间呢，也是能够少一点冲突，关系就少一道裂痕。这个就是把坏人交给系统哈、啊，让系统去当这个坏人，让他到一定的时间点自动的锁屏。真的，有的 iPad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使用这个学习软件，学英语啊，学数学什么的，家长在后台可以看到孩子们打开这个 iPad 在使用什么，一旦发现他在玩游戏，家长可以在后台给他锁屏的。确实在管控手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难免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张力，这是亲子关系很受一个挑战的时刻。遇到家长收了孩子的手机，因为约法三章，说了玩30分钟40分钟，孩子还是不听，把他的手机给收了，孩子情绪特别的激动，又容易哭闹，那怎么办呢？咱们得跟他说，先接受他的情绪。我知道啊，你现在很难受，手机来说对你很重要，但是我们约定的这个规则也不能够破坏，否则我们就白白的约定了，这个也是你点了头，哎，给签了字儿的，这个你要认可。只要亲子关系没断，什么都还有救，但是就怕人因为这个管控手机出了事儿，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手机可以再买，但是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再延续，孩子的安全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好了，咱们在家庭这个层面说完了家长怎么去管控孩子的手机，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学校和教育部门应该做些什么。家长很头疼啊，一方面说手机不能够进校园，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那很多时候呢，学校老师又在手机上布置手机作业，打卡的，然后看什么讲座的，拍什么视频的，离了手机真的就完不成作业。学校的禁令和电子作业之间有着巨大的一些张力啊，必须得重视。其实早在教育部就明确的规定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可是有的学校呢还是让我们家长学生都去打卡，让在 APP 上做题，家长是可以反映的。但是您在家长群里头抱怨没事儿，解决不了问题，没用，解决不了问题啊！你一两个家长的抱怨解决不了问题，你要对抗整个教育，整个学校是没办法的。您得怎么做呢？带着证据，联合几个有同样情况的家长，找班主任，找家委会，实在不行就直接找到当地的教委反映情况，正式的提出来，说9月1号开始手机不能进学校了，但是学校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这些作业难道非得在手机上完成吗？纸质的作业不行吗？英语听说可以在课堂上练，科学视频也可以在学校的机房统一看，为什么一定要在放学以后拿着手机看，拿着手机完成作业呢？学校说哎呀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管控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种路径依赖啊。以前就觉得在手机上布置很好用啊，就很省事儿，但是现在有没有考虑到咱们未成年人一天天的你在学校禁止他手机，回家又让他拿起手机，这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件事吗？所以我们联合几个家长啊，当然首先咱们这个级别不能够提得太高，首先呢联合几个家长跟班主任反映啊，跟学校反映，没用的情况下再来跟我们的教委反映，这是学校应该做的一些事儿啊。我们再来说说社会层面，我们家长需要的不是一纸禁令，其实说到这个孩子使用手机没有节制啊，家长也很头疼，也希望学校管控一下，但是呢，这个一纸红头文件就真的能管得住吗？屏幕素养教育也能不能纳入到家长学校免费开放，让家长自己学会怎么去约束自己的这个手机的使用？一方面，你让学生，让孩子回家以后啊，怎么去使用手机？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什么的，你家长在那儿打游戏，天天打个几个小时，这种你让孩子看在眼里啊，记在心上，你在孩子面前没有话语权的，因为你自己都管不住，你凭啥管我？哎，家长是哑口无言啊，所以这个家长的教育哈，也应。

该纳入这个相关的社区学校啊当中哈、屏幕素养教育啊，让家长知道算法是怎么运作的，家长为什么也对手机上瘾，也对短视频上瘾啊，学习了以后呢自己感同身受，哎呦对啊，不好意思，我自己都做不好，我怎么去管控孩子，别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家长都会上瘾，就是背后我们和几千人的这种公司在进行对抗，我们是势单力薄呀。另外呢，我们社区学校能不能对于青少年的心理服务多配备点人，因为真正的你说学校他也配备了心理咨询的老师啊、比方说这个学校是5000人，配备了1到2个，5000人同时找这两个老师，他能忙得过来吗？肯定忙不过来，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去找，我们就说1/10吧，500人去找这两个老师，老师能忙得过来吗？你也忙不过来吧，啊，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工作室它也是收费的，那家长说你那个啥1个小时4-500，10个小时就1个疗程4-5000，哎呦，这个我的家庭也是没多少钱的，我还另外花钱，那如果说这种公益的这些青少年的一些心理服务能不能给到我们的社区，能不能给到我们的家长，现在即或是有的家长说我有钱，只要是能够安排让孩子去接受相关的心理咨询，给孩子排个心理咨询，你知道吗，很多的一些三甲医院给孩子的时间只有8分钟，门诊8分钟，你再想去进行深入的探讨没用，下面还有患者呢，这就是现状。要么所以很多的孩子怎么办呢，有了心理问题呀、啊、上瘾了呀，那怎么办呢，我拿钱啊可能都不知道谁靠谱，更别说家长还不一定舍得拿这个钱，现有的学校老师心理咨询师跟不上这个服务，还有就是我们的公立医院这些医生也跟不上啊，这个现在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可多了，怎么办，排到几个月你去等吧，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严重了，也只能回家对着屏幕了。再说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家长说游戏平台短视频平台我们要给他设定一个防沉迷系统，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堵住漏洞，那现在的孩子可精着呢啊，他可以用你家长的手机不给他，或者说你给他的手机设置了一些防沉迷的系统，他不知道另外花钱另外买个成年人的号吗？他不知道那个选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号吗？假期里头正是疏于管教的时候，用家长身份证注册的号太多了，防沉迷也就形同虚设。所以啊，你看看这一个一个的雷啊，家长简直天天的和那个孩子斗智斗勇，光靠家长去堵，光靠家长去扛不动啊，这个管控手机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使劲儿。哎呦，如此说来哈，我们今天在这儿说到的一些方法呢，有的可能对有的家庭管用，有的呢不一定管用。那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对孩子管控手机有一些心得，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体会，也不妨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来说说从9月1号开始学校禁止带手机进入到学校，那管控手机的责任是不是家长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带孩子来正确的使用手机，节制的使用手机呢？刚才说了那么多，我们先总结一下吧。今天晚上回家先给孩子开个10分钟的小会，给孩子约法三章，不要指责，不要发火，心平气和地说上这么一句，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啊，我们来定一下手机的使用规则，你觉得孩子你怎么定比较合理，把孩子的意见也听进去，哪怕他说的不太靠谱，我们也别着急着否定，因为这个事儿啊必须让孩子参与进来，他的意见也很重要，不是说家长去管他，而是我们共同的来管控我们使用手机的行为。还有就是孩子
手机充电的地方。

呢，尽量的挪到客厅，买个充电的插座。孩子说手机没电了，他在这个卧室里头去充电啥的，那有可能无形当中可能也无形当中使用手机了。所以晚上呢9点钟以后，大家的手机都放在客厅充电，不要放在卧室，卧室里头不能够出现手机。这一件事儿和就能够解决睡前刷手机、熬夜玩手机这两大问题。哎，9点钟以后，全家人的手机都集中在客厅，对于我们成年人是好事儿啊。我们成年人也是身体力行的管控自己，有的家庭主妇，有的父母也是玩手机玩着玩着的就刷个不停，熬夜，对自己的健康是一个影响，对孩子也是起到负面带领的作用。那还有第三件事儿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或者从明天开始来找找，如果说您家里的孩子还在这个学校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还在用手机给孩子布置作业的话，我们就去找班主任或者家委会反映。如果学校还在布置必须用手机完成的作业，千万别忍啊，带着截图找班主任或者和几个家长一起找家委会，就说有这么一句，教育部规定不能用手机布置作业，能不能给纸质版的作业，让孩子尽量的少用手机。声音不用大，但是态度要明确，如果找了班主任都没用，那只能反映到当地的教委了。最后一步呢我们要看一看手机里头的屏幕使用时间，看看自己每天刷手机到底用了多长时间。先别想着戒，这跟戒烟戒酒一样啊，你突然让他一根也不抽，一杯一滴也不喝，那肯定不行，咱们得慢慢的来。比方说你自己玩手机平时一天是3小时，咱们今天能不能缩短到2小时呢？过一段时间能不能缩短到1个小时呢？哎，这样慢慢的一个过渡来得太陡，从玩3小时到咱们30分钟都只玩30分钟，这个跨度太大，咱们可能不太适应，就从慢慢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开始。家长呢也要约束自己啊，家长做得不好的也有处罚规定，那孩子做得不好，本来说孩子一天玩手机可能是1.5小时啊2小时，咱们如果说坚持一段时间，一个星期能够把玩手机的时间控制在多长的时间，比方说1.5小时控制在1个小时，2个小时控制在1.5小时，那这节省出来的30分钟的时间就有奖励啊。如果说你一个星期做不到的话，咱们还得有处罚，比方说约定了1个小时的时间，你只能玩这么长，你超时了那么这个星期的碗你就得刷一刷，这个星期的清洁卫生你就得打扫。咱们把对抗变成游戏啊，就不会那么大的一个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当然前提呢，家长无聊玩手机，孩子无聊玩手机，我们能不能出去多走一走，多去户外运动一下，给孩子安排爬山呢、江边散步啊、公园，这些都行，不用准备什么，带瓶水和孩子一起出门走一走，说说话，比我们使用手机可强多了，眼睛得到了放松，和孩子聊了天，亲子关系密切了。另外呢，散步也对身体健康有好处，您看看这个活动首先要从

虽然说我们一个人对抗几千人的游戏公司无能为力，我们学校一方面禁止手机带入学校，但是还是在手机上给孩子布置手机作业，这个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那我们只能是家长自我改变了。外部的大环境改变不了，只有我们家庭的内部小环境改变。改变这些不需要花大价钱，也不需要有多高的学历，只需要一点耐心和一点行动力。我相信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都是想真的解决问题的，那就从今天开始，不要再等明天了。首先呢，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今天的这个内容呢也说到的是学校禁止带手机进校园，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学校禁的是手机，但是家庭要补的是陪伴。手机倒是挡在校门外，家里要是没有比屏幕更有意思的事儿，孩子的心还是回不来。禁令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真正留住孩子的还是家庭的温暖、家庭的交流、家庭的笑声。哎，希望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能够营造这样的愉快的、和睦的、幸福的家庭氛围。学校的这个禁令要管的不是手机，而是孩子的自主能力。不让他玩手机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培养的就是孩子的一个自我管控的能力，包括我们家长也应该管控自己。这事儿啊，还是真急不得，得慢慢来，得允许孩子犯错，让他在一次次的这个尝试当中学会自我的控制。您首先要明白这个道理，在孩子读小学、读初中、读高中，您能管得了他？读大学，你能管得了吗？你管得了一辈子吗？很多时候孩子在一路这管来成绩还蛮好的，一旦大学就躺平了啊，就跟其他学生一样啊，都去翘课了、睡懒觉了、打游戏了啊，很多科都给挂了啊。为啥？明明在高中成绩还不错，就是没有让孩子学会自我管控的能力。家长不可能一生一世跟他一辈子，所以在目前孩子还在家庭当中，我们要训练孩子养成自控的能力，包括对我们家长自己也要养成自我管控约束的能力。说好的玩多长时间就一定要做到。当然世界上没有100%完美的孩子，也没有100%完美的家长。家长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出现做不到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没关系啊，你做不到，但是我相信你今天做不到，明天做不到，总有一天能做到吧。你什么时候能做到，对孩子的这种榜样的带领作用就是好的。用不着做100%的家长，只要让孩子做到知道，不管怎么样您都在他的身边，哪怕咱们管控手机的这件事儿只是家庭亲子关系的一件小事儿，但是让孩子知道父母对他的期待、对他的这份关心、对他的这份感情，只要亲子关系还和睦，父子感情、母子感情还没断，就有救。哪怕今天吵了架，明天起来咱们又能够说一句吃早饭了，关系就在延续。最怕的是什么呢？亲子关系本来就糟糕，父子关系、母子感情本来就糟糕，你跟孩子说什么没用。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关系不好，你跟他说的是对的，他都不一定接受。成人的世界是这样，未成年人的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说管控孩子这样这样，首先把孩子的亲子关系给经营好了，跟孩子的感情给经营好了哈，再来说教，或者说再来颁布一些那些规则，孩子才容易听得进去。哎呦，别说是孩子管不住，现在很多成年人都管不住啊。这个屏幕时代呀，我们每个人都是学生，没有100%的父母，不是每个家长都做得好的。孩子在学习怎么和屏幕相处，我们家长也不是同样的在学习嘛。社会呢也在学习怎么承担责任，路还长着呢，但是我们都在路上哈，就像我们987在路上这个节目一样哈，我们的学习永远在路上。好，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希望今天聊到这些东西呢对您多少有点作用，也希望能够分享给身边还在这个困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
2: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记者观察。暑期旅游旺季，各大景区客源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的传统山水景区普遍遭遇增长瓶颈，而四面山景区逆势突围，交出亮眼成绩单。截至8月20号，景区整体接待人数同比增长超45.15%，收入同步增长20.15%。这座国家5A级景区强势回暖，热度逆势上扬，究竟靠什么突破瓶颈，留住游客，撬动市场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今夏暑期，四面山全域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山水游览、户外体验、休闲打卡多点开花。数据显示，截至8月20号，景区接待量、门票收入同比增幅突破60%，在同类避暑景区中表现亮眼。
2: 觉得很凉快，这个空气很好，然后很舒服。
3: 刚刚去跳了水，脚底下凉凉的，很清爽。
2: 是从竹城来的，竹城温度还比较高，然后那儿感觉又适合徒步，然后又可以欣赏到风景。
4: 我们是从永川来的，我们是第一次来江津四面山。我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一走进来过后就看到非常多很茂密的一个植被，感觉来得非常的凉快舒适，也希望大家可以都来四面山玩。
5: 徒步可以，这个环境森林环境可以，那里面的话非常的凉快，可以推荐过来。
6: 第一次过来，一开始觉得它就是一个游山玩水然后观景的地方，就适合徒步嘛，然后来了之后感觉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就是说这里有很多和其他景区不一样的游玩的这些体验的这些项目，像那些走道啊、菲拉达啊，这些就是可以在别的景区是看不到的，还可以深度的体验一下。
0: 作为国家5A级景区，四面山今夏实现逆势出圈。从客流大数据来看，景区游客结构实现明显优化，以往年单一的中老年避暑客流格局被打破，年轻游客、户外体验爱好者大幅增长，成为拉动暑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量。
7: 过去四面山以静态观光为主，游览模式单一，游客停留时间短，难以吸引年轻群体。今年我们立足文旅升级要求，以体验革新为突破口，丰富沉浸式、互动式的业态，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精准撬动年轻的消费市场。
0: 瞄准年轻游客偏好打卡、沉浸式体验的消费趋势，今年暑期四面山全新推出瀑降、丹崖漫步、盘山飞车等5大网红户外业态，同步升级菲拉达、森林漂流等经典项目，落地瀑布、咖啡潮流、休闲点位，将优质山水资源转化为

0: 年轻化、潮流化的游玩场景，补齐了新潮体验短板。
1: 因为四面山有得天独厚的山林环境，它跟那个城市游玩的封闭体验不同，大家在来体验山水之间，一边感受户外运动的乐趣，一边沉浸式享受了自然的风光。动静结合的游玩模式，它既有了新鲜感和刺激感，又拥有天然避暑的环境，契合年轻人现在户外解压打卡出游的需求，也让景区有了不一样的游玩吸引力。
0: 四面山依托全新升级的网红户外业态，精准对接年轻客群出游需求，成功实现年轻化客流，破圈引流。为打造全林适配的文旅度假场景，四面山持续深耕自身康养优势，不断完善旅居、医疗、慢行、美食全链条配套，全方位优化度假体验，精准服务中老年避暑旅居群体，构建起全林友好、适配多元出游需求的文旅消费体系。
2: 我们持续完善全域康养配套，开通主城直通车，打造西宿民宿品牌，配齐康养公寓和山林漫游步道，落地专业医养服务，复习特色美食和暑期中医坐诊，全方位的康养体系，精准适配中老年旅居需求，形成青年玩体验、中老年享康养的全域文旅格局。
0: 新业态引流、康养配套留客、一心一老、一动一静的双向赋能，让四面山跳出资源依赖，摆脱同质化竞争，成为老牌山水景区迭代升级的生动样本。
3: 下一步，四面山将紧扣全市文旅发展大会部署，锚定旅游业与康养旅居双产驱动发展主线，力争2026年片区景点购票游客同比增长65%以上，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13亿元，一是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丰富户外运动、垂钓赛事等文旅业态，常态化开展各类品牌文旅活动；二是提升服务质量，紧扣吃住行游购娱核心要素，持续补齐文旅基础设施；三是构建康养旅居场景，持续围绕康养、医养、食养等六大维度全面发力，打造全国康养旅居重要目的地。
0: 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8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6次全体会议，传达市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精神，分析1至8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全区贯彻落实及下阶段重点任务作出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当前已进入3季度冲刺期，也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期。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市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精神，深真落实全市工业经济回升向好专题会要求，奋战3季度攻坚下半年，确保15-5良好开局。要锚定目标抓落实，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集中精力拼经济促发展，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更大的将心力量。要突出重点抓落实，坚持项目为王，加强6张网项目谋划，用足用好政策工具，推动重大项目投资放量。聚力招商引资，聚焦增量存量共同发力，围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提升招商精准度和时效性，真心服务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解决企业急难筹判问题，以真情实意稳主体增信心，积极向上争取，立足江津实际，精准对接国家和市级政策投向，全力争取资金项目支持，科学做好报统工作，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做到因统进统，颗粒归仓。要守牢底线抓落实，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紧盯汛期安全、地灾防治、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加紧加实各方责任，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护航发展大局。要改进作风抓落实，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锤炼严实作风，以实干实际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坚决扛起守护好一江碧水政治责任，持续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以优良生态环境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0: 要聚焦关键靶向攻坚，突出大气治理攻坚，强化秋冬季颗粒物污染过程应对，深化重点行业污染防治绩效分级分类管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巩固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果，持续加大饮用水水源地监管，推动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改造，全面治理农业面源污染，落实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巡查机制，建立健全土壤溶洞污染隐患排查制度，全力守住环境安全底线。各责任单位要对照专项治理方案，细化任务责任实现三章清单，强化标本监制协同共治，严格督导问责，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治理格局，全力打赢全区秋冬治气攻坚硬仗。区领导刘嘉义、江永刚、杨玉书、冯在文、李彤、廖义伟、刘昌勇、周毅、刘安兵参加会议。
1: 8月28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江津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送审稿，安排部署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区域长远发展。新学期开学在即，各级各部门，尤其是教育系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抓实抓细开学各项准备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教育强区建设。要突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江津红色资源、文化资源优势，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健全五育并举评价体系，全面保障学生身心健康。要注重扩优提质，加快暑期建设扫尾，深化学区制改革，规范招生入学管理，确保学位供给充足，设施设备到位。要坚决守牢校园安全底线，集中开展校舍、消防、食品、交通、防溺水等隐患排查整治，上好安全教育第一课，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育人环境。会议强调，要抢抓国家政策窗口期，落实商务部等九部门激发下沉市场活力举措，聚焦渠道升级、双向流通、商农文旅体融合，激发县域消费新活力。要提前谋划银发经济，制定三年行动计划，突出招商引资，推动央企、国企、民企来京投资高端养老项目，发展银发旅居，将银发经济转化为发展新动能。要全力推动大四面山片区康养旅居高质量发展，促进签约项目落地见效，丰富全季节康养业态，完善功能配套，打好西资源金字招牌，加快聚集人气商气。要抓好央地合作项目落地，拓展新赛道合作，积极向上对接，建立央企需求清单与地方资源清单双向对接机制，推动合作系统化、机制化升级。要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强化隐患排查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联合排查整改，全面落地有奖报告举报制度，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浓厚氛围。要统筹抓好财政收入，加快推进土地入库和经营权入库，拓宽财源渠道，做到应收尽收、应减尽减，以财政硬支撑托举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继续来看新闻。日前，2025年度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价结果出炉，本次考评共覆盖全市117家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其中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馆、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优异成绩在国有博物馆中获评优秀等次，充分展现江津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作为江津重要的红色教育主阵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深耕红色资源，厚植育人根基，连续第13次在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等次，持续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彰显新时代红色场馆担当。江津区博物馆凭借扎实的馆藏建设、丰富的展览活动、立体的社教体系和智慧化升级成果，持续活化本土历史资源，深耕普惠性公共文化服务，让千年文脉可感可及，浸润民心。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深耕文化资源，以创新赋能场馆发展，持续激活历史文化生命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文博发展之路。未来我区3家文博单位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优化展览。

0: 览陈列、丰富研学实践、公益讲座、社教活动，持续提升场馆服务水平，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知，充分发挥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1: 8月28号，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抽签仪式在两江新区大石坝江陵茶馆举办，39支参赛球队分组落位，备受市民期待的
0: 新赛季
1: 余超联赛进入倒计时，9月12号揭幕战将正式打响。
0: 本次抽签仪式氛围感十足，现场悬挂着主题横幅，各区县球队的队徽队旗整齐排列，尽显本土足球的全民热情。抽签开始前，包括江津队在内的上届联赛八强球队球员代表集体登台，展示了新赛季定制款赛事球衣。经过20分钟有序抽签， A 至 H 八个小组的最终分组尘埃落定，江津云辰新能源队与荣昌陶队、璧山狼队、綦江老四川队、大足石刻队分在 F 组，多支强队扎堆的 CDF 组悬念拉满，成为球迷热议的焦点。相较于首届赛事，2026余超联赛在赛制上迎来大的调整，赛事取消五大片区划分模式，上赛季晋级八强的江津队等八支队伍作为种子队，通过抽签分别入驻八个小组一号位，其余球队随机分配。这一改动打破了地域壁垒，让球队在小组赛阶段就有可能提前相遇，强强对话的频次大幅提升，赛事观赏性显著增强。赛程方面也进行了精简优化，新赛季赛事从9月12号持续至2027年1月24号，历时130余天，相较首届八个月的赛程缩短近一半，赛事节奏更加紧凑。决赛阶段晋级名额从8支扩充至16支，给予更多球队晋级淘汰赛的机会。同时取消3至8名排位赛，仅保留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以及单场冠亚军决赛，赛事对决更加聚焦纯粹。本次联赛推出多项新规，小组赛阶段取消平局积分制度，常规时间战平的球队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常规时间获胜积三分，点球决胜胜者积两分，负者积零分，促使每场比拼都充满竞技张力。2026赛季余超联赛迭代升级，全面开启 2.0 的新篇章，赛事以更专业、更紧凑、更精彩、更惠民为办赛目标，优化赛制规则，完善保障体系，聚焦人才培育，深化融合发展，实现全方位提质增效。据了解，江津云辰新能源队首轮将主场对阵大足石刻队。
1: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一起来收听和收看江津区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

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也口闷，感情浅浅也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恰逢咱们中小学的开学日啊，相信不少的家长朋友今天正送着自己的孩子去到了学校接受新一轮的教育。那么今天呢，我想介绍的一位人物就和教育息息相关。他呀，是被埃隆·马斯克终身崇拜，被视作人生唯一榜样的母亲梅耶·马斯克。提到马斯克这个名字，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刚才我说到的埃隆·马斯克，那个颠覆汽车行业、探索太空奥秘、改写人类科技边界的天才创业者，那个数次跌落谷底又数次登顶世界之巅的亿万富翁。但很少有人知道，埃隆·马斯克从来不是家族的唯一奇迹，就是在梅耶·马斯克的教育下，他的三个孩子全部都成长为了行业顶尖的亿万富翁。长子埃隆·马斯克，特斯拉 SpaceX 的创始人，改变全球新能源与航天格局。次子金鲍尔·马斯克呢，则是深耕绿色餐饮与现代农业，打造了连锁餐饮帝国，享誉北美的知名家企业、慈善家。小女儿托斯卡·马斯克则是深耕影视行业，成为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导演，在艺术领域站稳顶级圈层。一个家庭三个子女全部逆袭成为亿万富翁，这放在全世界范围内绝对是绝无仅有的教育奇迹。无数的教育专家也在深耕研究，无数的家长也在争相效仿，所有人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能同时成就三个天赋异禀、这个赛道不同的顶尖人才。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伴随着开学的欢乐，一起来学习一下梅耶·马斯克的教育之道。那么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以为啊，马斯克家族必有优渥的家境、顶级的资源、精英传承，天生自带成功 buff。可真实情况啊，恰恰相反。梅耶·马斯克的一生，前半生可谓是布满了荆棘，半生都在颠沛流离，遭遇婚姻的不幸、事业的低谷、穷困潦倒、异国漂泊，人生数次跌入绝境。他22岁结婚，31岁果断离婚，成为独自抚养三个幼童的单亲妈妈。人到中年，辗转9个城市，数次从零重启人生。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一人身兼5份工作，居无定所，收入微薄，连吃肉都是奢望。42岁高龄重返校园读研，在生计重压下，一边养家糊口，一边深耕自我。没有豪门加持，没有名师辅导，没有优越环境，甚至啊，连安稳的生活都是奢望。可就是这样一位历经苦难、半生坎坷的普通母亲，用最清醒的教育、最坚韧的人生、最通透的格局，把三个孩子托举成了改变世界的亿万富翁。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梅耶·马斯克的人生，拆解这场震撼全球的教育奇迹，我们再来读懂真正顶级的家庭教育从来都不是鸡娃内卷、重金培养，而是父母以身作则、松弛育人、向阳生长。很多人评价梅耶·马斯克，说他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母亲，但纵观他的前半生，他的人生底色从来都是苦难与挣扎。1948年，梅耶出生在南非一个普通家庭， 父母热爱冒险，热爱探索，性格独立豁达，这样的家庭氛围呢，就造就了他勇敢坚韧、从不畏难的性格底色。年少的梅耶长相清丽，气质出众，早早成为了职业模特，同时呢深耕营养学专业，学业事业双双出彩，是旁人眼中前途光明的优秀女孩。在她的22岁，正值青春最好的年纪，梅耶选择步入了婚姻，嫁给了工程师埃洛尔·马斯克。年少的她满怀憧憬，以为婚姻是幸福的起点，以为一家人可以安稳相守，岁岁安稳。可这场婚姻却成了她人生长达9年的牢笼与枷锁。婚后的生活呀，彻底撕碎了所有的美好幻想。丈夫的性格暴力，情绪极端，不仅缺乏家庭责任感，更是长期存在家暴行为，对她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9年的婚姻，她隐忍、妥协、包容，一次次期待对方改变，但一次次又失望落空。这9年里，她先后生下3个孩子，那就是长子埃隆、次子金巴尔、小女儿托斯卡。3个孩子的相继到来，没有成为婚姻的粘合剂，反而让她的处境更加艰难。一边是暴力压抑的婚姻，一边是3个需要抚育的幼童。年轻的梅耶陷入了2难的绝境。在那个年代的南非，离婚是一件饱受非议的事儿，单亲妈妈更是会被指指点点，备受歧视。身边所有人都劝她隐忍，劝她为了孩子将就度日，劝她不要冲动，安稳度日。但31岁的梅耶展现出了常人没有的清醒与果敢。她深知糟糕的婚姻、压抑的家庭氛围带给孩子的伤害远比单亲家庭更大。充满争吵、暴力、负能量的家庭养不出阳光、自信、勇敢、独立的孩子。于是啊，在所有人的不解与反对当中，她毅然提出离婚，净身出户，独自争取到3个孩子的抚养权，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彻底逃离窒息的婚姻，开启了独自负重前行的人生。那一年，埃隆·马斯克9岁，金巴尔·马斯克8岁，小女�儿托斯卡·马斯克才刚刚6岁。3个孩子尚且年幼，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安稳住所，没有家人帮扶。31岁的梅耶带着3个孩子一无所有，从头开始。离婚后的日子是梅耶人生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光。为了养活3个孩子，她拼尽了全力。曾经光鲜亮丽的模特、优秀的营养学研究者，放下所有身段，拼命谋生，四处奔波。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计，她同时打5份工，白天做营养咨询、授课讲学，晚上兼职模特走秀、代课教学，凌晨还要打理琐碎的副业。日复一日，连轴转的高强度工作填满了她所有的时间。生活的窘迫远超所有人的想象，最穷的时候，他交不起房租，只能租住狭小简陋的破旧房屋，没有多余的钱买肉改善伙食，只能拜托隔壁屠宰场的师傅留一些边角的剩肉，给孩子们补充一点营养。家里的衣服缝了又补，生活用品

能省则省，日子那叫过得一个捉襟见肘。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资源，远离过往的是非纷扰，他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漂泊，从南非到加拿大，不断更换城市，更换居所，重新立足，半生迁徙，九城漂泊，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这是他中年生活的常态。很多的单亲妈妈呀，在这样的绝境里，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充满了抱怨，陷入颓废，要么焦虑暴躁苛责孩子，要么消极摆烂放任自流。但梅耶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苦难压不垮他，困境磨不灭他的温柔与格局。哪怕身处泥泞，满目风霜，哪怕终日奔波，身心俱惫，他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抱怨生活，吐槽苦难，宣泄负能量。他从不传递焦虑，从不诉说委屈，更不会把生活的压力转嫁到孩子身上，不会用我都是为了你，我这么辛苦都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话来绑架孩子。哪怕凌晨疲惫归家，满身疲惫，满心疲惫，他依然会温柔陪伴孩子，认真关注每个孩子的喜好与天赋。哪怕是生活清贫拮据，他依然尽力守护孩子的热爱与梦想。哪怕人生屡次归零，遭遇低谷，他永远向阳而生，从容坚定。他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治愈了无数人，也藏在他育人的终极密码：人生没有绝境，只有转弯，星星不会因为黑夜而熄灭，我们也不会。就是这样一位身处苦难却不认输，历经风雨却永远温柔的母亲，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给三个孩子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人生起落是常态，唯有独立勇敢坚持热爱，方能对抗世界的所有风雨。听到这里，很多听众朋友一定会很好奇，在如此清贫漂泊动荡的环境里，没有优越的教育资源，没有专业的名师辅导，梅耶到底是靠什么把三个普通孩子全部培养成亿万富翁的？这里卖个小关子，咱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为大家来揭开谜底。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我们的核心主题内容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位传奇而伟大的女性梅耶马斯克，一人培养了三位亿万富翁。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啊，梅耶马斯克其实他的前半生过得是非常的漂泊，非常的困难，在31岁的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年纪变成了一位单亲妈妈。为了撑起这样的一个家庭，一个人身兼五份工作，而且呢是在啊我们的9个城市里面不断的辗转漂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他是究竟如何培养出三位啊伟大的企业家？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逐一的揭开谜底。其实啊，梅耶他从来都没有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也从未用过严苛的教育手段，他的教育方式朴素、通透、高级，颠覆了很多家长的教育误区，总结起来就是一套最顶级的松弛育人法则。梅耶的第一条核心法则，那就是尊重天赋，因材施教，从不强行塑造孩子的人生，这是梅耶教育最核心、最珍贵的一点。世间很多家长最大的误区，就是把自己的执念、遗憾、期待强加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不管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只盯着分数、盯着稳定、盯着体面，按照世俗标准强行塑造孩子，扼杀他的天赋与热爱。但是梅耶始终坚信，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专属的天赋与赛道，家长的职责不是雕刻孩子，而是去看见孩子，成全孩子，托举孩子。他的三个孩子性格迥异，天赋不同，热爱各异，他从来不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不攀比，不内卷，不盲从，因材施教，让每个孩子自由生长。比如说长子埃隆·马斯克从小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的性格其实很内向，不爱合群，沉默寡言，不擅长社交玩耍，甚至一度被老师和同学认定为问题儿童。他不爱热闹，不爱嬉戏，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啊，他喜欢去钻研未知的事物，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看书啊，那就是一整天。旁人都劝梅耶好好管教孩子，让孩子活泼起来，开朗起来，合群听话。啊，但梅耶从来没有否定埃隆的与众不同，他没有强迫孩子合群，没有逼迫孩子迎合世俗，反而精准看见孩子的天赋。这个孩子拥有极致的专注力，超强的求知欲和超越年龄的思考能力。别人都在质疑否定埃隆的时候，梅耶永远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埃隆痴迷百科全书，他就省吃俭用为孩子购置书籍，支持他探索未知。埃隆12岁时对新兴的电脑编程产生极致热爱，在那个电脑尚且稀缺、无人看好的年代，所有人都觉得啊那是不务正业，梅耶却毫不犹豫拿出全家积蓄支持他购买电脑学习编程。12岁的埃隆凭借自学编程独立创作游戏，并成功投稿，赚到了人生第一笔500美元的收入。这份来自母亲的无条件信任与支持，让埃隆·马斯克从小就拥有了极致的自信，敢于去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儿，敢于去做别人不敢做的梦，敢于挑战世俗，突破边界。 那么后来呢，埃隆·马斯克又立志创业，探索航天，深耕新能源，可谓是前路未知，风险极大，无数人都质疑嘲讽，唯独梅耶始终坚定站台。你喜欢什么就去做，妈妈永远支持你，大胆追梦，别怕失败，这是梅耶·马斯克对埃隆·马斯克讲的话。那么次子金巴尔呢，没有埃隆极致的科研天赋，不擅长理工钻研，但是却是一位痴迷美食，热爱烹饪，专注烟火生活的这样一个人。在世俗眼里，男孩子深耕厨艺，沉迷做饭呢，是不是有的人会觉得没啥出息不咋体面，这男孩不出去好好工作，一天就在沉迷那个厨房那点餐具那些食材干啥。但是梅耶从来没有偏见，从来也不否定，他尊重孩子的热爱，全力支持金巴尔钻研厨艺，研究餐饮，让他负责家里的一日三餐。正是这样的一份包容让金巴尔深耕热爱，持之以恒，最终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餐饮商业帝国，成为知名的企业家与慈善家。小女儿这个托斯卡·马斯克呢，也是一个不爱理工、不爱商业，唯独热爱艺术的另外一个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他特别的痴迷影视戏剧，心怀导演与制片梦想。在动荡漂泊、生计艰难的日子里，梅耶却竟然还能守护女儿这份艺术热爱，支持她学习表演、接触影视行业，鼓励她追逐艺术梦想。最终托斯卡也是突破圈层，成为好莱坞的知名制片人，在艺术的赛道上闪闪发光。真的是三个孩子三个截然不同的赛道，科研科技方面，餐饮实业方面，影视艺术方面，可谓是没有任何的重叠，却全部做到了这个行业的顶尖。这就是因材施教的力量。最好的教育不是把孩子培养成你想要的样子，而是让孩子活成自己最好的样子。那么除了这个因材施教方面，梅耶还有第二个核心教育法则，那就是责任归位，自主成长，从不包办孩子的人生。当代很多家庭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长过度包办、过度操心、过度干预，家长包揽孩子的所有琐事，操心孩子的学业生活。

0: 啊，他从来不会督促孩子写作业，不会熬夜陪读，不会检查孩子的作业的对错，更不会为孩子的学业焦虑内耗。在他的家庭规则里，读书学习、认真成长是他们自己的事情，需要自己负责。拖延偷懒、犯错落后以后，需要自己去承担相应的后果。为了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与责任意识，他从小就在家里实行家庭岗位责任制啊，不是说啊我不越界不去包办我就不管你了，而是先把规矩立好。他把家庭的家务分工变成专属的能力历练，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各司其职，承担责任。比如说12岁的埃隆·马斯克就担任家里的工程部长，负责家里所有电器家具的维修打理，还有那些比如说灯泡的更换啊，水龙头的维修啊，啊要换一个什么家庭的这些小的器件啊，都是埃隆·马斯克去负责。而次子金巴尔担任后勤部长，就统筹全家的伙食物资的整理，统筹的啊规划能力啊深刻的得到了提升。小小年纪的托斯卡呢，则担任通讯部长，负责接听电话、记录留言、对接琐事，锻炼的是他的沟通能力和细致能力。这不是简单的做家务，而是梅耶独具智慧的家庭教育，让孩子在承担责任中学会独立，在各司其职中懂得担当，在亲身实践中快速成长。除此之外，梅耶从不给孩子提供无偿的零花钱，想要零花钱，想要心仪的物品，需要自己动手努力赚取，从小培养孩子想要得到就要付出的认知。从小到大，三个孩子所有的人生选择、择校、专业、爱好、职业，梅耶都只做啊支持，绝不替代，绝不引导。他会告诉孩子利弊，会给予建议，但最终的选择权永远都会交给孩子，让孩子自主抉择，自我负责。正是这样不包办、不替代、不焦虑的教育，让三个孩子从小自律性极强，独立果敢，有担当，有主见，不依赖父母，不畏挫折，不纠结内耗。无论面对学业啊，还是面对创业啊，经历人生低谷，都能够独立面对，从容破局。梅耶曾经说过呀，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培养出亿万富翁，我只想让我的孩子成为正直、独立、勇敢、热爱生活的人。可正是这份松弛、通透、纯粹的教育初心，最终成就了三个顶级人才。节目最后啊，我们想给各位父母说一说，这个教育呀，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父母放下执念，孩子方能成长；父母活得出彩，孩子方能优秀；父母心态松弛，孩子方能自在绽放。真正的教育是一场慢下来的修行，是一场双向的成长。父母，我们首先要稳住心态，做好自己，尊重孩子，包容孩子，守护热爱，同时一定要做好的就是以身作则。孩子们呢，则自然的就会向阳而生啊，奔赴山海。听众朋友们，梅耶马斯克的人生是一部最珍贵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更是一本普通人的逆袭指南。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没有真正的绝境，只有不肯成长的自己。教育没有标准的答案，最好的教育就是我们父母以身作则，温柔坚定，松弛通透。为人父母，不必过度牺牲，不必过度焦虑，不必过度掌控，做好自己，终身成长，温柔包容，尊重孩子，静待花开，就是最好的教育。我们愿每一位家长都能啊，通过今天的节目来读懂梅耶的育人智慧，放下焦虑，放下执念，松弛育儿，向阳成长，既能守护孩子的星辰大海，也能活好自己的岁岁年年，在自我成长中照亮孩子，在温柔陪伴中静待花开。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2: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3: 哎
2: 还能吃。
1: 大家。

0: 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1: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2: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1: 嗨，也没有人看守。
2: 我看
3: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8: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船，
1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1: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7: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这首歌好温柔哦，感觉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温柔一点？
1: 嗯，那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声音要小一点，不可以太大声了。
0: 哦，也是温柔的理解，是声音要小一点哈。
1: 嗯，然后要和颜悦色的说话，不能很凶。
0: 哦，那个理解呢？
1: 你这个哦，来看来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温柔可以是很多面呐，不是只是一面呐。比如说我们温柔的吃饭的时候，
1: 我们吃饭还可以那个温柔吗？一点一点的吃，是不是？
0: 哎，可以一点一点的吃，一滴滴滴滴的吃哈。啊，吃饭的仪态，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1: 嗯，
0: 可能那个姿势呀、仪态呀，甚至声响啊、动静啊，哈，方方面面哈，包括你的表情。
1: 嗯，
0: 哎，有没有有些朋友吃饭是那种眉飞色舞的？哈哈，我还想问大家。
1: 嗯，
0: 也有哈。
1: 嗯，
0: 哦，但言归正传，那点是啥子？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儿，给大家讲美食的一个节目哈。
1: 嗯，
0: 我们 FM98.7 准时哈，哎，每天5点到6点钟。好，同时还有大家去搜索我们抖音“江金融美”哈，搜索那个名字，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了。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朋友们哈，赶紧互动起来。嗯，说到温柔那个词，我突然间想起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叫《欢迎来到龙》。农场馆，
1: 欢迎来农场馆。
0: 那个
1: 片子真的很火，
0: 对，然后都跟那个片子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温柔那个词，因为农场馆还那个热火朝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立面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里面我看了还大部分的菜系哈，哎，都是属于了。

0: 种山东人呐、啊，还是我们啥子东北人呐、啊嗯，那个方向长春呐、啊，那个铁锅乱炖呐、啊，那之类的小鸡炖蘑菇呀、啊。嗯啊，那种菜系的，
1: 嗯，
0: 啊，山东还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算是，哎，东北那一片儿，啊，对，我觉得很有什么锅气什么来的哈，哎，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人要很温柔的吃饭，可以吃比较有锅气的饭菜不？可以吧？
1: 可以吧？
0: 啊，哎，你别说，说实话，我觉得东北人呢，他还真的不是所谓的那种看到起五大三粗、嗯，他们只是个头长得很高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东北人也有他们的独有的温柔给。
1: 东北人嘛，
0: 对、嗯，独有的温柔哈。
1: 我觉得东北人的男生会比女生要温柔些，我也不晓得为啥子。
0: 真的吗？
1: 啊，但是他们说话其实跟温柔还是。不搭嘎
0: 老铁、
1: 哎、对的
0: 对对对好然后但是那部剧那个电影哈还真的蛮火的票房已经十几亿了哈但是一开场那个影片当中的那些美食包括中间到后面我觉得都很吸引人呐、啊、拍的挺好的、嗯、特别在那个大屏上面放到那么大一块屏幕上看那个美食的时候绝对流口水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在小屏上看那种直播对不对
1: 嗯，
0: 哎，朋友们都是出在你眼睛面前那种冲击感都有，更不要说在电影院那个哇巨幕厅那种看起就更爽了。
1: 嗯，
0: 它同时又是那种主题套餐，加上那种我们的那个哎呦，在那种战火纷飞的这么一个
1: 战火纷飞的吗？
0: 对，一个中东地区经营的一家中国餐馆哈，非常有特色、
1: 嗯、
0: 哈。所以那个故事。哎，很有意思，人物故事啊，哈，包括他们的创业故事啊，对不对？
1: 嗯、
0: 哎，都融合在里头，算是什么海外华人的一个创业史吧。
1: 嗯，
0: 啊对，啊，龙餐馆其实原型就在那个八个大战后首家中国龙餐馆这样子起来的
1: 啊、
0: 嗯，它是这么一个原型啊。创作者的话，它就是什么样的呢？啊，就是那种那种炮火环境下，艰难那个经营那个我们那个中国餐馆这个样子来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每一道菜很吸引我，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打个卡，很有氛围感。比如说，它黑打一块肉，搭配它是豆角啊、土豆啊、宽粉啊，哈，那种铁锅炖嘛。就热火腾腾的那感觉，很有那种团圆的味道。
1: 嗯，
0: 就是又寓意团圆，又寓意他就是在外地，在外面，哎，中东地区，他回不到家，同时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你们发觉这个有意思。
1: 嗯，
0: 哎呀，我关键那些美食放大以后，看着那个冲击感太大了。哎，菜火大锅咸短。
1: 嗯，
0: 哦，对对对对。所以地道的那种柴火铁锅乱炖那种哈、
1: 嗯
0: 啊、肉很大一块粗拢了来好炖到那种脱骨软烂粉条也非常细满汁的那种肉汤氛围感就来了一下子就还原在电影里头的是那种哎味道去坐起去那种热闹场景吃饭的感觉还好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就是听起来还是觉得东北菜还是一如既往的残忍，
0: 嗯，
1: 所以东北菜在眼里面原来对东北菜的印象大部分是啥子？
0: 嗯，大部分可能就是乱炖，
1: 乱炖哈，
0: 乱炖。
1: 哎，其实对我来说是锅包肉，
0: 锅包肉，
1: 锅包肉，锅包肉，
0: 锅包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锅包肉哈，
0: 最好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栗子味的感觉，我就觉得很爽。
1: 它是纯酸甜的，
0: 纯酸甜，
1: 纯酸甜。因为有些人喜欢锅包肉，然后有一部分是喜欢牛肉段儿。
0: 嗯
1: 啊，那两个的味道不太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只是炸了之后调的汁儿、哦，但是他们两个的味道啊差得比较多。
0: 嗯
1: 啊，但是所以说我是喜欢吃那种醋有点刺鼻的，然后同时又是酸甜口的、嗯，我很爱吃锅包肉。
0: 龙餐馆里头最开始的一个场景就是它的那个龙抬头，就是糖醋鲤鱼、
1: 啊，
0: 其实是这个。
1: 嗯。我反正觉得东北那边做糖醋味还是有点东西，
0: 有点东西哈、啊
1: 比我们重庆那边、四川那边的糖醋味，它会更有特色一点。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吃那个锅包肉，它也是糖醋味，对不对？但它里头那个醋的那种葱味是一个大特色。
0: 嗯， 哎，它那个龙抬头哎，又是山东口味的，啊，它又是鲁菜，
1: 嗯，
0: 糖醋鲤鱼，
1: 是的，
0: 对，说实话，它那个造型其实多别致的，
1: 嗯，
0: 很经典啊，嗯。然后好多朋友都看那个电影过后，都开始复刻电影里头的各种菜式，
1: 嗯，
0: 哦，
1: 是的，
0: 这个肉，这个鱼不好煮哦，它同时要。

0: 那个鱼离起来，
1: 离起来，
0: 离起来。
1: 我觉得离起来那件事情都很难阻挡了。
0: 哎，而且这个大鲤鱼一定是黄河大鲤鱼来做。
1: 嗯，
0: 哎，经常就是在那个山东地区啊，这个济南啊那些地方哈，哎，就是有那种固定的吃酒席的一个菜，一定要上的。
1: 嗯，
0: 哎，就是经典的鲁菜的糖醋鲤鱼。
1: 嗯
0: 啊，它造型又非常的别致，而且就是经常寓意很好，代表啥子？蒸蒸日上。
1: 嗯，代表蒸蒸。
0: 哦，还有什么喜结连理？鲤鱼喜结连理。它那个鲤鱼是啷个？尾巴要翘起来，脑壳要昂起。
1: 哎，对头，所以那才叫那个很骄傲的一种，所以说才是大家，
0: 哎，
1: 比如说一般是金榜题名的时候啊，或者是有大喜事的时候，啊，才会吃那种。
0: 对头对头，而且那个黄河鲤鱼改成花旦，然后扎的那个头要翘起，都是一个鲤鱼跃龙门那个金龙那个意思。
1: 嗯，
0: 哦，真摆得很漂亮啊，绝气绝气的。
1: 嗯，
0: 而且那道菜不止好看，而且它的味型一定是很正宗的，肉一定要厚。哦，黄河大鲤鱼其实肉刺很少的，大家晓得不？
1: 啊，我第一回晓得，我不太晓得，我没啷个吃过那种大鲤鱼的，好像重庆那边是少哈。
0: 哎，
1: 在北方应该要多一些。
0: 嗯，对，他们很喜欢拿来这样子吃，而且它个花旦深浅要刚刚好，啊，它要挂糊的。
1: 啊啊啊！
0: 嗯，厚薄要均一点，它那个切的，
1: 它才会够脆，哎，不会有闷人啊，或者又不会软。
0: 哎，你晓得它是啷个定型的不？它那脑壳硬起，尾巴要翘起，那个。你所谓的这摆成 S 形状也不是，反正 U 形哈，那儿立起。
1: 嗯嗯，
0: 它一定要是油温卡的刚刚好，它那个鱼身，才能够定型。
1: 对头对头对头。
0: 嗯，对，而且最灵魂的就是最后那一勺那个糖醋汁儿。
1: 嗯，
0: 对，而且每一家那种糖醋，比例就是在鲁菜里面，每一家的那个餐馆里面都有那个老师傅的那种看家本事，还不一样，酸又要不呛口儿，然后甜又要不腻人。
1: 哎呀，我觉得好难呐，啊！
0: 是的，
1: 嗯，
0: 它还不是纯酸纯甜，就刚刚好。好，比如说那种，很表面上看起很酥噻，
1: 嗯，
0: 好，然后实际上吃下去的时候，那一口那个肉又很嫩，细嫩，
1: 嗯，
0: 很好吃，
1: 嗯，
0: 先是脆，再是嫩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最后那个酸甜再到嘴里面就化开了，
1: 嗯，
0: 哇，这个真的很棒哈，所以那个，它里面电影里面的那个鲁菜呀，东北菜呀，都很出圈，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好，包括那个，拔丝地瓜儿。
1: 嗯，
0: 那个做的那个拉丝儿那个镜头，你看到没？那个拉丝那个镜头很好看。
1: 啊啊啊！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刚出锅的时候其实，哎，拉丝地瓜哈，就是刚出锅的时候。
1: 其实他们叫拔丝儿，
0: 拔丝儿
1: 地瓜。
0: 好，拔丝儿，拔丝儿。他拉的那个糖丝儿啊，就是其实那个糖丝儿就是那个都是很脆的。
1: 嗯，其实我们那边吃糖管刀是不是嘛？糖管刀最后头的时候，有时候会拿一点点那个糖给你绕两圈，都是那个东西，又脆又甜。它其实也是麦芽糖啊那些来煮的。
0: 哎，对。
1: 拔丝地瓜最好吃，我觉得是一定是很热很烫的时候，你把它拉起来，不是有丝儿嘛？然后马上放到凉水里头过一道，然后都滴血，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外头又脆，那颗糖壳可是脆的。好，咬下去之后，里头那个地瓜又是软的，我觉得那是最好吃的。
0: 就是，那两个菜是在山东人心里头都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大席的大菜。好，然后还有那个东北菜啊，比方说小鸡炖蘑菇。就这个太家常了，对不对？
1: 嗯，是的。
0: 鸡肉一定要炖得很烂很烂那种，蘑菇要吸那个肉的那个香气，而且汤汁一定要很浓郁那种。其实它这个菜其实有点很香的，我觉得。在东北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国的非遗的非常鸡菜了哈，主打一个哈，吉林的吉哈。好，然后还有就是，熏酱拼盘。哎，大家吃过没得？熏酱拼盘，哎，是东北的那个
1: 特色，
0: 熏制的菜式。
1: 嗯
0: 啊，什么鸡肉的肚子的肠子的小肚子的，东北的凉菜哈，熏香过后咸香入味的，都是把它们真是一个拼盘，全部拼在一起。我今天还看了那个我们江津的那个，宽田的老板。做了一道那个，那个糯米的桂花米酒，还撒在那个我们那个烟熏的那个香肠腊肉排骨，那个上面的一道菜，就是把那个米酒撒在。

0: 那个糯米酒，桂花蜜糯米酒，哎，然后火蒸，就是来一个四面山的老腊肉、老排骨、老腊肉哈，老的那个熏香的那个香肠，哎，山羊火蒸，哎呦，看起来我就觉得很好吃，就有点那个糯米香，带点桂花仁个香气，最后再蒸的时候，它那个，哎，而且一定就是，比如说这个熏香制品哈，比如说这个腊肉、香肠什么排骨之类的，好，包括是熏鸡、熏鸭之类的，都是。这样什么要切大块一点，要切厚一点，要厚切
1: 啊，
0: 它不能切得太薄。
1: 嗯，它都卖了个纹的，口感都卖了个好的了。
0: 对对对，哇，太香了，个熏香味道。
1: 嗯，
0: 很硬啊，那个菜。
1: 嗯，对。
0: 哎，对，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那种菜式的时候，简直
1: 下酒。我觉得，
0: 一下想到下酒了吗？
1: 哎，已经觉得下酒了，已经一会儿不晓得，
0: 但是
1: 将军买了哪点正宗的东北菜，想起四二了。
0: 哎呦，东北菜的将军好像没有
1: 还火，
0: 没立起来。
1: 哎，
0: 有来过，来过，有过。
1: 那边人还是更喜欢吃本地菜一些，中油中辣的会喜欢一些。
0: 我在重庆吃到过好吃的东北菜的，我觉得还不错，特别那个锅包肉很好吃，我觉得。
1: 哎，你莫说，江青有一家锅包肉做的其实多好的。
0: 哦，我知道了。以前江青
1: 二号，
0: 哎，江青往那边。
1: 对对对，那一家算做的好的了，但是其他的，他们家其他东北菜我觉得一般，但是都是那个锅包肉好吃。
0: 哦，估计都是老板的拿手菜。
1: 估计是。
0: 哎，可以哈，锅包肉啊，就是可又是，哎呀，说的很焦，经常很多菜式都是那种，我觉得那边，好像里头嚼起嫩的那种感觉，啊，就好好吃。还有宫保鸡丁儿
1: 啊，
0: 哦，想起那个龙昌馆里头宫保鸡丁儿，
1: 宫保鸡丁儿，
0: 对呀，还有我们的
1: 北方菜啊。
0: 其实它是算川菜，
1: 川菜
0: ，
1: 对对，
0: 正宗川菜。
1: 嗯，
0: 龙昌馆里面还有很多菜式呢，哈，甚至啥子脆皮烤全羊，里头也有做。宫保鸡丁儿，我最近在刷那个，《一帆风尘二》。哎呀，我看到那个大厨在里头是做的太好了，真的。鸡肉那个滑嫩弹牙的，配那个香酥花生米，花生米才讲究，我跟你说，你选花生米的时候。我觉得炒宫保鸡丁要把花生米选好，
1: 那就是要脆一点，不能皮了，或者是有怪味的那种。
0: 对对对对，
1: 都是花生那个东西不好说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很容易吃那种哈的重庆话。哎，我原来是其实有点喜欢吃花生，或者就是因为老吃到不是好的，我都不爱买了。
0: 是不是那种回的哦？
1: 哎，差不多，有点哈，有点回，差不多。
0: 不。回的那完全不合格，那吃到好的花生那很好吃，
1: 还是好吃。我之前有段时间很喜欢买那个啥子叫盐烧吗？盐食，
0: 加了味道的
1: 啊啊！对，那一家的盐字开头有个十嘛，有个龙哦，我记不到了。啊，那个牌子的，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0: 牌子的，好吧，极力的推荐大家宫保鸡丁，我也好久没吃了哟。我想起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炒那个，小炒，自己下馆子，然后就经常点这个。
1: 是
0: 李子科的，我不是鱼香肉丝，我还吃烧，我就宫保鸡丁里头两个花生米的，炸的焦香的很好吃。对，还有一点粘稠的，关键是它的壳又是甜，甜甜的，微微酸的那种感觉，就层次很丰富。其实川菜。最讲究的是啥子？一锅出菜，
1: 哦，
0: 就是马上就出
1: 啊，都是马上
0: 出菜。就有的菜它就是其他菜系，它不是这样，
1: 它换好几道，
0: 很多工序
1: 啊。
0: 对，川菜它快，所以说它都能够啷个说呀？都在全球来说，它扎根的比较多，散布的比较广，所以川菜它有快一些，就有快餐那种形式，可能在国外它也卖得很好，川菜也有那个原因在里头，它快呀，一锅出菜呀，就这样子。好，还有脆皮烤全羊，大家吃吗？其实就是烤全羊了哈，很香的哈，大口吃我感觉很好。还有牛肉煎饺，电影里面的。哎，你没有仔细看哦，有一团朋友们会不会没有仔细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里面，是不是？你让他里头到底我们的徐福到底做了多少个菜？
1: 我最记得到都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鲑鱼，
0: 那
1: 个大鲤鱼，
0: 对对对，老和大鲤鱼，
1: 对，是他刚刚一起那个餐厅应聘的时候煮的
0: 第一个菜，
1: 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后头可能印象最大的都是。
0: 嗯，哎，我对宫保鸡丁、宫保鸡丁有点很有印象
1: 啊。我还是，其实对我来说是最。

0: 后上了菜单那道烩饭，跟娃儿们煮的那道
1: 烩饭，
0: 徐福烩饭，
1: 可能是电影的高潮。
0: 嗯，对，而且贯穿始终的一道菜，而且是救了很多小朋友的一道菜。
1: 嗯，就是电影里头那一句“好好吃饭”，就是有一种。怎么说，中国人刻在骨子里头的一个哲学吧。
0: 嗯，
1: 是不是，就是说你就像我们重庆人以前问候也是吃饭了没有哦，你吃了没有哦，就是
0: 也是一种问候，
1: 打招呼就是语就是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就这个意思，等同于你好。
0: 哎，对头，吃了没嘞，吃了没您嘞，
1: 对，好好吃饭哈。
0: 嗯，
1: 好，就这个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欢迎来到龙餐馆呢，他这个不仅利益好哈，再把我们的中国的美食好好的宣传了一番。还有什么煎饼什么的还有很多。还有那个中式汉堡，那个印象也很深吧，中西结合的、
0: 对对对对，像馒头
1: 还把馒头把它煎成那种汉堡包的形式。你们说现
0: 在已经有人在那个煮了，就是已经开点儿，只是馒头里头加肉了，加汉堡加蔬菜。
1: 那天谁给我看了，你小舅给我看吗，就是那个塔斯汀出了一个生日汉堡啊，超大。超大，超大，
0: 它是叫生日汉堡。
1: 生日汉堡，
0: 对，生日汉堡
1: 就相当于一个生日蛋糕的那个汉堡的，
0: 一个大型的跟生日蛋糕差不多那种，八寸左右的、
1: 哇塞，是啷个老动，真的可以这样吃哈。有没有朋友在那个生日的时候订一个汉堡嘛，就是也生日蛋糕那么大的，在塔斯汀去订一个，来个创新一下。
0: 是的是的，
1: 今天要不要就这样搞呀、想一下今年的那个生日什么的，好，跟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餐店里面的那个把子肉。哎呦，那个把子真的有点特别，说实话这个肉是相当的下饭神奇。就是这个现在最近已经全面的入侵了，说什么是那个甜品节和饮品节，把子肉啊，他把那个完整的那个把肉的那个把子肉的那种宇宙啊全部快散开了，就最出圈的都是啥子，这个把子肉酸奶，大家吃过吗？
0: 把子肉酸奶，
1: 在济南
0: 弄出酸奶吗？
1: 济南本地一个老品牌，家宝出品。
0: 我的天，
1: 对，好多朋友，什么雪晴啊，林雪晴啊，林萍姐姐啊，都在节目里面打卡尝鲜，说这个很好吃。把子肉酸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对对，把子肉风味酸奶哈，就是毛血旺那个节目啊，就是肉泡酸奶，然后而且把那个把子肉那个酱香那个风味融在那个酸奶里头。好独特。
0: 好，
1: 我那会儿去了山东，我路过了济南，我没有在济南歇脚，我本来想去的，搞明了，
0: 但是我有点难接受那些东西。我觉得
1: 还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不是国庆中秋要到了吗？还有一个，还有那个
0: 把子肉跟月饼，还有
1: 对，
0: 我的天，
1: 把子肉五仁蛋月烧，有点像月饼那种。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它都是月饼，你都是把子肉馅儿，我懂了，
1: 就是中秋限定的把子肉月饼哈。挺会整活呢。
0: 是的，
1: 尝一下那个月饼里头的那种肉香味道。哎，说不定可以哦，我觉得把子肉很香。好，比方说还有把子肉的那种寿司。这真的有点厉害哈。所以看了，欢迎来到龙餐馆的朋友哈，是不是又好好吃饭，有没有读懂那个好好吃饭那个重量。对，所以不管你朋友们，我们现在生活的多么和平幸福哈，所以就换来这么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赶上了还是真的蛮幸福的。好多朋友看到这个电影过后都是很感慨哈，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健康的，比较和平的怎么样个新时代感觉，哎呦，太好了，我们国家真的有吃有喝，啥子都很幸福，就一下子提升了人们的这种幸福感，挺好的，很正能量。所以大家看龙餐馆过后，回家更要好好吃饭，对吧？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金金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好好吃饭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

0: 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未经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今日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有风险，坚守上网的法律。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大家还可以搜索抖音里面去找到蒋金龙们，同时在下面给我们互动评论和留言，好不好？接下来一点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中国的国菜
1: 啊，国菜，国
0: 菜，哎，就是也不算国宴吧，我觉得都是大家第一印象，中国有的菜。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啥菜？第一反应，朋友们。
1: 第一反应是开水白菜。我想了好久，我国宴上头好像是吃开水白菜呀、
0: 啊。那个很火哈、
1: 但是大家都。

0: 市的菜。
1: 哎，
0: 啊，它都是鱼香肉丝，
1: 还
0: 炒肉丝。
1: 想到起第一个耶，都是鱼香肉丝啊。
0: 哦，可能对我来说，
1: 四川人多一些，会不会是北京烤鸭哟？
0: 北京烤鸭吗？
1: 哎，我在想，
0: 吃烧吧。
1: 嗯，是
0: 是不是？哦，
1: 现在也算多了。
0: 嗯嗯嗯。
1: 哎，不会是佛跳墙吧？
0: 嗯，
1: 那个盐，都有没有标准答案？我想问下大家，没有绝对统一的。
0: 嗯嗯。
1: 但是从那种国民知晓度啊，哈那些来说，说实话，北京烤鸭还是算呼声比较高的。嗯，哎，就是名片嘛，哈，就是比如说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那种角度来说，
0: 嗯嗯嗯嗯，
1: 会不会？北京烤鸭算
0: 算，我觉得算。你要那个说的话，他，
1: 哦，
0: 还是算。
1: 他首先他现之前出生还是比较高贵噻，
0: 嗯，出生比较
1: 高。哎，别个还是宫廷御宴哈，
0: 嗯，
1: 哎，
0: 嗯，
1: 都是御膳来的哈。
0: 宫廷御宴酒。
1: 对，就然后后来现在才成为了家常菜嘛，
0: 嗯，
1: 对不对
0: ？OK，
1: 哦，而且他这个特色也很鲜明啊，
0: 嗯，
1: 就一看到他很明显，就是他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鸭子呀。
0: 嗯，
1: 啊，飞到飞过来了哈，就也是无数次的登上了那个国宴那个餐桌哈，
0: 嗯，
1: 这个算一个哈，知名度还很高，对，国菜代表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佛跳墙，这个晓得人也多。
0: 佛跳墙哈，嗯，但是佛跳墙我是觉得食材太贵了。
1: 对，
0: 很多人其实可能都一个是贵，一个是煮起来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都，
0: 哦，是吧，
1: 食材太多了，山珍海味太多了，
0: 嗯，
1: 是鲍鱼、海参、干贝，花菇、山珍海味全在这个坛子里头，
0: 嗯，
1: 确实煮也煮起很慢，
0: 对，
1: 哎，很厉害，但是在国宴里面，它还是压轴的主菜。
0: 嗯，
1: 哦，对，它经常用来招待最尊贵的贵宾啦，这些，
0: 嗯，
1: 所以可以算吧。
0: 是的，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长江的各种鱼，我觉得还很不错，还有刀鱼啊、石鱼啊那些，
0: 嗯，
1: 啊，有一道菜就叫那个软兜长鱼，我不晓得晓不晓得？
0: 软兜长鱼，
1: 哦，这道菜其实名气，
0: 我甚至没听过。
1: 它是1949年我们开国第一宴，
0: 哦，
1: 第一道热菜都是它。
0: 哦，它是有啥子比较不一样的呀？
1: 就是它是淮扬菜的一个经典。
0: 哦，淮扬菜，哦，
1: 哎，
0: 我实在是淮扬菜吃的很少
1: 很少，
0: 嗯，
1: 我这边真的很少，但是它真的是开国大典的第一道菜。
0: 嗯嗯，
1: 开国第一宴第一道热菜就是它。
0: 嗯
1: 啊，这可能现在我们真的没怎么吃这道菜，好，
0: 嗯，
1: 都，就是在当地还出名，就它都是那个黄山最嫩的那个脊背肉炒出来的软嫩的那种感觉，很嫩，入口即化，哈，汤汁很浓郁。我们还真的吃这个菜很少，
0: 嗯，
1: 但是这道菜独一份儿，说是开国第一菜，
0: 嗯，
1: 所以把它上上吧。好，然后小九说的那个开水白菜，
0: 嗯，
1: 人家是国宴精品哦，你不要小瞧那个，
0: 对，
1: 它是可以说是
0: 能成为国宴的都肯定好吃。
1: 真的，我们川菜里头最牛逼的都是它，
0: 嗯，
1: 很有意思，它真的是老母鸡、火腿、排骨熬出来的高汤拿来煮白菜，
0: 嗯嗯，
1: 而且要反复的烧汤去油，直到那个汤色就清澈的像茶一样，很咸，你可以想象吗？
0: 嗯，
1: 白菜心儿只取那个最嫩的那个心儿的部位，
0: 嗯，
1: 高汤一定要熬得非常非常的久，很上桌的时候，它虽然是高汤，但上桌的时候都清清淡淡的，
0: 嗯，
1: 同时入口的话显得掉眉毛，你难以想象吧？开水白菜，
0: 确实，开水白菜为啥子能是国宴的菜？都是因为它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清汤，
1: 太简单了，
0: 啊，一口白菜，但是你没想到那个汤能有多鲜，
1: 所以你看
0: 那个想象不出来的味道，
1: 而且它是我们川菜的代表。川
0: 菜
1: 的第一
0: 菜，
1: 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川菜的国菜。
0: 嗯，
1: 你可能你想想，你大家都觉得川菜是麻辣，
0: 嗯，
1: 重油，对不对之类的，
0: 嗯，
1: 想不到吧？啊，所以国菜我们川菜里面要算开水白菜了哈，几道那个菜，
0: 嗯，
1: 哈，还有那个中华地肉，我们的东坡肉，
0: 嗯，
1: 哎，这个也很有名儿哈，
0: 嗯，
1: 因为文人墨客些、文人骚客些都很喜欢它，
0: 嗯，
1: 超级超级爱，就是苏轼特别喜欢它，
0: 嗯，
1: 哎，从宋朝都火到了现在啊，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网红。
0: 嗯嗯嗯，是的，是的，
1: 这太好吃了，嗯，就是那种很温润，而且它有。
0: 嗯，
1: 就也是多次登上了国宴那个菜单哈，
0: 嗯，
1: 传统名菜里面的常青树哈，
0: 嗯，
1: 而且国民。

0: 只消毒那个菜也很好噻，就跟那个东坡肉跟那个北京烤鸭差不多啊，大家都晓得。所以第一名到底是哪个？你选哪一个，小九？
1: 我
0: 一定
1: 选前头的吧，
0: 开水白菜。
1: 哎，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很想尝试一会儿正宗的开水白菜到底是个啥子味儿。
0: 好，我都给你来个对比给你，我选个佛跳墙。
1: 佛跳墙啊，也好吃也好吃。只说佛跳墙是那个的，它的味道我吃过类似的，就是你大概能想象到它是一
0: 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吃到的都没算好正宗。
1: 哎，那都不算很正宗的，很正宗的有可能吃不起，有没有那种可能？
0: 哎，但是现在有那种预制的佛跳墙的，
1: 我都
0: 袋装的，我都买过的，
1: 都是一两百块钱嘛。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买，我觉得不好吃。这样是道理，是不是？一个是我觉得它肯定是都是因为只有一两百块钱，它的材料肯定好不到哪儿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那种预制菜，相比来说现煮的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对。
1: 但是外头你看嘛，基本上你想要买的那种都还是很贵。
0: 那你说那个对啊，对佛跳墙哈，但是你说那个佛跳墙跟那个看水白菜形成好鲜明的对比哦，一个很复杂。
1: 一个清清淡淡，
0: 清清淡淡，
1: 煮的时候可能都很复杂。
0: 对，那个是反正国菜，不知道哪个朋友们到底喜欢哪一个。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相信。
1: 有对，
0: 都有自己答案。好多朋友说，我喜欢妈妈煮的那个，豆瓣酱炒的那个回锅肉。对，说实话，川菜里头那个豆瓣酱真的是太是灵魂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啊，一勺豆瓣酱，川味就对了。好，所以你走到哪点儿哈，我们出去走到哪点儿去，把豆瓣酱带到去。川菜的灵魂，很多川菜必须要加色，必须要放那个豆瓣酱才是叫川菜。我发现我炒菜我还真的不太爱放豆瓣酱，我甚至小时候还不喜欢吃豆瓣酱，我不知道为啥子。但是现在来说，你不放豆瓣酱，那真的。那个不是现在一直都是都不叫川菜，可以说。你晓得那个我们重庆四川都是叫啥子，都是湖广甜四川，是真正儿我们川菜真的有那种北呀、湖南呐、甚至江西啊、两广那些的味道在里头，都有点点融合在里头了。你莫说，还晓不晓得吗，朋友们？
1: 是的。
0: 但是湖广填四川那个事情，大家晓得噻。就是原来还有个四川人口减的比较多的时候嘛，然后就是，清政府都来一个湖靠酱园儿。好大哟。很大，别个人是天天让我们晒晒那个郫县豆瓣儿，发酵。其实那个郫县豆瓣儿真的很可以哈，川味代表。就是郫县现在在我们那个郫都区，大家晓得不？就那个地方豆瓣酱，豆瓣酱就都很有意思。它可以说是一种微生物菌群啦，
1: 对，
0: 他就拿那个蚕豆、耳金条以及那个子宫的那个精液。就拿来发酵的哈，其实味道出来都是很纯正。一直到今天都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就和川菜融合的太妙了。我最喜欢吃那个豆瓣啊，炒豆瓣酱啦，炒回锅肉，都是回锅肉，而且一定要是白菜。白菜甜咪咪的，跟那个回锅肉那个肉香在一起结合的，真的太下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而且回锅肉在川菜当中的地位，是吧，顶顶的。而且是整块的二刀肉先做再切，下锅过后还炒到起那种灯盏的那种窝状，很准确吧。
1: 对，
0: 然后再放那个郫县豆瓣，调味。
1: 对，你们说原来从来没觉得，没有理解啥叫二刀肉，吃了真正的二刀肉和一般的那种，就是和一般那种三鲜肉比，还是二刀肉好吃很多。真的还是那块肉，每一块肉都有它个人的归属。
0: 就是刚刚那个部位，其实是它吃的是那个部位，因为是头刀、
1: 二刀
0: 和第二刀那个部位，其实是那。
1: 因为那一块更是肥而不腻，三鲜肉嘛，它还是算肥肉和瘦肉。
0: 是的。
1: 它那种算糯叽叽的，有点像猪头脸的那种感觉的肉。
0: 糯叽叽的，就是糯叽叽的，有这些香味。吃足，但是在川渝地区回锅肉的做法还有点不一样。大家仔细的想过没得？对，就川菜的第一菜，我觉得把它算成那个国菜第一菜吧。 哇，
1: 我觉得算是
0: 它更加长一点，
1: 哎，对，
0: 更加长，更接地气。

0: 你跟接地气一点哈，
1: 嗯，
0: 好，但是那个豆瓣做的很多菜，它不仅炒菜里面，甚至加个豆瓣鱼，还吃过豆瓣鱼没有？
1: 豆瓣鱼好像我没啷个吃过，
0: 豆瓣酱撒的很多，
1: 啊，偏清蒸好像弄的吗？
0: 基本有点像红烧那种感觉，说实话，
1: 嗯，
0: 啊，就整条鲤鱼先炸，再拿豆瓣酱来。烧熟的，
1: 嗯，
0: 哎对，然后最后淋上那个芡汁儿，
1: 嗯，
0: 这个肉那个味道很浓郁，很有豆瓣酱的那种香气，
1: 嗯，
0: 而且又有点那种酸甜口儿，啊，同时汤汁也很好吃，
1: 嗯，
0: 还有豆瓣酱，运用的最多的还有的是那个麻婆豆腐嘛，朋友们，豆瓣鱼，麻婆豆腐，
1: 是的，
0: 嗯，对不对？
1: 哎呀，所以说好吃的还是很多呀，
0: 对。不管是川菜馆啊还是家庭厨房啊，
1: 嗯，
0: 到处都有那个豆瓣郫县豆瓣，
1: 嗯，
0: 麻辣鲜香啊，那种味道啊，而且四川我们的这种菜都是特别下饭，特别适合吃蒸一碗大米饭，
1: 嗯，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太香了啊，所以就连那个火锅底料里头都一定要有郫县豆瓣，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那边的火锅也好吃些，牛油各种新香料啊，嗯，哎，火锅，哎，现在也可以算是，就是国民菜了，
1: 嗯，
0: 国民的一种菜系了，
1: 嗯，
0: 比较独特的一种，对不对？它也不真的火锅那个真的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到底是啷个来的嘛？下回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个火锅那个事情，
1: 嗯，
0: 哈。好，那川菜真的很有灵魂啊，
1: 嗯，
0: 哎，说到国菜里头，你看川菜有一席地位，粤菜有一席地位哈，
1: 嗯，
0: 哎，还有北京烤鸭什么的，哎，什么东坡肉哈，哎呀，所以你选一个，如果说和那种国际知名度和那个国宴代表性，我不晓得大家选哪个，可能最让别个来说，
1: 嗯，
0: 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对吧？
1: 对
0: 对，别人来说一下到底能够承载多少的这个总量含量，
1: 是的是的
0: 是，
1: 啊，没错，
0: 哎呀，我觉得还有就是到底哪个来蒸那个很重要，
1: 嗯，
0: 哎，现煮出来不好吃那是白瞎了，哎，但是总体来说哈，哎，这川菜呀好煮一些，哎，因为你料放得对，
1: 嗯，
0: 原材料买得好，总体来说不会太差别很大，
1: 嗯，
0: 你像刚才跟大家提到那个佛跳墙，那个太靠手艺了，
1: 嗯
0: 嗯，味道又太多了，它一定要
1: 太难了，还是
0: 对，
1: 它那个勾汤勾芡都很难搞，
0: 嗯，是哈，所以在四川啊来就对了哈，来吃我们的豆瓣酱，
1: 嗯，
0: 来吃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川菜系列，来重庆也是更融合了那种江湖气息，把川菜发挥到了极致，
1: 嗯，
0: 对，这重庆叫江湖菜，
1: 嗯，
0: 哎。加一些其他自己每家店的这种各种特色，
1: 嗯，
0: 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味道，重庆就是更独特一些，
1: 嗯，对，它因为
0: 算是川菜的一个分支，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今儿反正我想好了要吃啥子哟，回锅肉要安排去哟，
1: 哎，而且一定要是二刀回锅肉，
0: 哦，
1: 二刀做的回锅肉
0: 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哈，你想到吃啥子，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美食热线023475530，还有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好吧？
1: 嗯，是的，
0: 啊，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4: 98.7。Good evening。
2: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金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金 APP， 进入江金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九八七江金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的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向您问候，大家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聚焦一下时政要闻。日前江津区2026年服务业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跨越发展。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真抓实干，服务业发展总体稳中有进，科创资源加速集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面向15五，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全国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江津产业结构实际，聚焦重点产业赛道，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系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召开了区政府第6次全体会议，传达市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精神，分析了1至8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就全区贯彻落实以及下阶段重点任务做出了安排部署。当前已经进入了3季度的冲刺期，也是决胜全年目标的关键期。那么全区政府系统要深入贯彻市政府第8次全体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全市工业经济回升向好专题会要求，奋战3季度，攻坚下半年，以确保15五良好开局。同时要锚定目标抓落实，把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集中精力拼经济促发展，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更大的江津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近日，重庆市建筑业协会公布了2026年度8余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水平评价结果，由重庆市江津区江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重庆市江津区振信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代建实施的江津区支平齐河大桥及引道项目顺利通过了评价。该评价是重庆市工程质量权威评价体系，这标志着项目建设的质量得到了行业的官方认可。支平齐河大桥以及引道项目是江津区重点民生以及物流基础设施项目，路线全长2271米，双向6车道，2025年6月建成通车。项目通车之后，大幅缩短了支平洛黄片区的通行时间，惠济沿线近20万群众出行，打通了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至洛黄港的物流通道，助力江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跟着代表办实事，实物联防如何抓实见效，来看看德改人大代表的经验和

方法。十户联防不是简单的把群众划成组，关键是要让邻里真走动，遇事能呼应。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德感街道立足城乡结合、点位分散、隐患多元的辖区治理特点，依托122个城乡网格，织密了平安防控网络，全面铺开十户联防、邻里守望治理模式。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如何避免联而不动、挂而不实呢？联防体系又如何真正的扎根院落、落地见效呢？近日，德感街道组织了区人大代表深入社区网格，走院落访群众，围绕十户联防机制运行情况开展实地走访，直面基层治理堵点和难点，为推动十户联防落地见效出实招、谋良策。在走访过程当中，代表们不走过场，直奔一线，深入各个网格院落，与网格长、联防小组长、辖区居民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日常的巡防、信息上报、应急联动、政策宣传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全方位的摸排机制的运行现状。那么同时呢，居民也在走访中敞开心扉，说出真实的感受，代表们认真记录诉求，梳理组织联动不强、宣传动员不深、激励举措不足、线上线下衔接不畅的突出问题。针对发现的这些突出问题，结合街道网格治理、40连村、6化包格的工作机制，立足人大监督履职职能，聚焦队伍建设、宣传覆盖、闭环处置、氛围营造四大关键环节，提出了针对性可落地的整改举措，推动十户联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落地转变。那么同时优选了骨干强队伍，破解联而不动的难题，指导了各村社区精准地优化联防小组的人员配置，优选遴选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高、热心公益事业的老党员、院落能人、热心居民们担任联防小组长，细化明确政策宣传、隐患排查、险情上报、邻里互助四大核心职责，确保每一组都有人管事儿、遇事儿有人干事儿。同时呢，双线联动补盲区，打通宣传的最后一米，针对不少辖区老年群体多、线上宣传有短板的实际，推行了线下推送、线下入户双线的模式，依托网格微信常态化的推送，那么把这些警示信息推送到人，同时落实了机关干部全员下沉网格、一格一人的包片履职机制，并且创新开展民情连线恳谈会，点对点的开展安全宣讲，补齐老年群体的接收信息盲区，让安全宣传和联防要求能够直达每户和每人。闭环管控提效能，筑牢风险防控的屏障，也健全完善了联防小组排查收集、网络梳理、人大代表跟踪监督、职能部门处置结果反馈群众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并且深入挖掘辖区的联防互助、邻里守望鲜活案例，常态化的宣传优秀的联防小组长、热心群众的先进事迹，通过公示表扬、典型引路的方式，强化正向的激励和引导，以形成强大的合力。十户联防不是阶段性工作，而是基层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程，建起来就要管起来、实起来、长效化。那么人大德感街道工委呢，后续也将继续的组织人大代表们常态化的参与相关的工作，精准监督推动机制落地，以履职实效补齐治理短板，持续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移到广兴镇。金秋时节，稻谷飘香，为了切实地解决特殊困难群众秋收劳力不足的难题，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广兴镇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抢收行动，以实干担当为您解忧，让党旗在秋收一线高高飘扬。群众的烦心事儿，那就是党员干部的心头事儿。针对村里的独居老人、留守老人、无保户、脱贫户以及因病致残无劳动力家庭的秋收困难，广兴镇精准的摸排组建志愿队伍，为困难群众提供从收割、搬运、晾晒到归仓的一站式免费助农服务，确保不误农时、不落一户。那么党员志愿队伍的老少们

0: 重新分工协作，大家互相帮助、互相交流和指导，可以说是成为了忙碌的党员红秋日最亮丽的风景。秋收助农行动是广兴镇党员们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广兴镇也将持续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主动靠前服务，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在百灵镇，为了切实消除居民的楼道消防安全隐患，筑牢基层的消防安全防线，百灵镇复兴村组织工作人员安全巡查志愿者对16、17组的居民楼开展了消防通道的专项安全排查。巡查过程当中，重点对楼栋的消防通道、楼道拐角、后院的堆放区域进行了细致检查，逐一排查泡沫箱、杂物堆积等占用消防通道的风险隐患。现场呢，对乱堆乱放问题进行了劝导，督促居民们及时清理杂物，保障消防通道的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不能随意堆放东西，那么也提高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宣传做到排查一处，宣传一处，进一步提升大家的安全意识。下一步呢，百灵镇也将继续持续的落实群防群治工作，常态化开展楼栋安全的隐患排查，引导当地的群众们自觉地参与到消防安全治理过程当中，共同来守护大家的居住安全。好，再把视线转移到双福。那么双福街道联合区城管支队、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双福交管大队集中开展了违规共享电单车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道路的交通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执法队伍分为分段分片全域排查，全面清理主次干道、商圈路口、人行道、消防通道、违规占道以及乱摆堆积乱放的这些共享电单车，恢复了道路的正常通行秩序。同时呢，重点严查了无备案投放非法运营的车辆，严厉整治运营企业违规投放、无序经营等行为，对未取得备案手续擅自投入运营的车辆坚决予以清理和取缔，从根源上规范共享单车行业的运营秩序。这一次的专项行动累计清理了各类违规共享电单车300多台，有效消除了道路交通的安全隐患，助力辖区交通综合整治与百日攻坚行动，显著改善了双福辖区道路交通和市容环境。那么下一步呢，双福街道将持续的深化长效治理，常态化的开展巡查和整治，紧盯重点区域关键时段，严防乱象反弹。同时呢，强化宣传引导，督促运营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车辆的投放和运维管理，以精细化治理筑牢交通安全防线，持续优化辖区的人居与出行环境。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的停留在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的节目。好，朋友们，再见。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

0: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1: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

0: 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

0: 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

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

0: 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

0: 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

0: 建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层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2: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8: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8: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8: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2: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8: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
14: 所谓宣传科长呢，宣传科长过来了。
15: 嗯，我不是不表态啊，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4: 你怎么也不说呀？
15: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4: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5: 你关在这里头，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4: 就是，
15: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4: 矛盾呢？
15: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4: 难受着呢。
15: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4: 那就更受不了了。
15: 所以要加强学习，
14: 学
15: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4: 哎，走得出去吗？
15: 我们给点鼓励吗？
14: 鼓励。
15: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第一季度开门红。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4: 喊口号了，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 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15: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4: 多新鲜
15: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

0: 还是要分开的嘛，
1: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利，过来就训我。
1: 嗯，
0: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1: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0: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 着急着呢，
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 解决不了问题。
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 他不是个事儿。
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 不能答应。
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的，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 实现不了。
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 统一不了。
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1: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 哎，
0: 对不对？
1: 那还像个领导的？
0: 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 那你说吧。
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啊。
1: 我看呐，你这主意够馊的。
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0: 那算了算，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1: 啊，
0: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2: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0: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子人呐！
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 你们全这毛病啊！
0: 我在里边也急了
1: 啊！
0: 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 就是啊！
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
1: 哼！
0: 你们有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 关到退休。
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
1: 哎，
0: 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1: 哎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0: 王主任一听，
1: 啊，
0: 哎呀，江坤同志，你那玩意儿因为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1: 好嘛。
0: 你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
1: 哦，
0: 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
1: 嗯，
0: 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
1: 哎呦，
0: 算了，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
1: 嗯，
0: 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3: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3: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3: 江坤同志，
1: 嗯，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3: 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哦，研究的就这个呀？
3: 你看都来了。
1: 啊，
3: 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
1: 哦，
3: 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1: 哦，
3: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3: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3: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
1: 嗯，
3: 江坤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3: 快什么呀，别夸了
1: 啊。
3: 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3: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
1: 啊，
3: 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3: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3: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
1: 啊，
3: 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3: 行什么呀？
1: 啊，
3: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了。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
3: 这么会儿功夫
1: 啊，
3: 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3: 江坤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3: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
1: 哦，
3: 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3: 我们想像什么慈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3: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3: 江坤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3: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3: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3: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3: 江坤同志啊，
1: 啊，
3: 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
1: 嗯、
3: 群众呢也是一种热情、嗯，为了照顾这种热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
1: 啊，
3: 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3: 哎，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了就你糊弄，
3: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3: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3: 眼看着天就黑了，
1: 嗯，
3: 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
1: 啊。
3: 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
1: 嗯、
3: 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 你说你至于吗？江坤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啊、
3: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3: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
1: 嗯，
3: 我爱人急得就要哭、
1: 哎、
3: 他一哭我急了、
1: 啊、
3: 哎，孩子妈、
1: 啊、
3: 你别哭
1: 啊，
3: 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3: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3: 伙食标准2.6块
1: 啊，
3: 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那行了行了行了，
3: 你向我学习
1: 啊，
3: 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啊、
3: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
1: 嗯嗯，
3: 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
1: 啊、
3: 千万守住了。
1: 哎呀，
3: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3: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3: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
1: 嗯，
3: 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
1: 嗯，
3: 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
1: 哦、
3: 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3: 定向爆破。
1: 爆破！
3: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1: 哎、
3: 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
1: 啊、
3: 我爱人一听，江坤怎么快撤？
1: 啊、
3: 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3: 不行也得行啊！
1: 啊，
3: 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
1: 啊、
3: 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天、
1: 啊、
3: 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火烧问题。
3: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哎、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1: 哎呦，
3: 换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3: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啊。
3: 江坤同志
1: 啊，
3: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
1: 啊，
3: 这玩意儿得花多少钱？咣叽一炸的话、
1: 啊，
3: 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3: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1: 他有什么主意？
3: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3: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1: 嗨，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3: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1: 嗯，
3: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
1: 嗯、
3: 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3: 10、9、8、7、6、5，
1: 要点火。
3: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
1: 啊、
3: 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3: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3: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1: 嗨嗨。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2: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3: 欢迎高老师。
2: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嗯，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3: 看还是我唱吧。
2: 他说他唱不了，
3: 我唱不了
2: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3: 你先等会儿，啊，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2: 大夫说的，
3: 不对
2: 啊，
3: 不对
2: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
3: 嗯，
2: 哪天能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3: 嗨，学唱嘛。
2: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
3: 嗯，
2: 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3: 哎，最火，
2: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3: 嗯，三位
2: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
3: 嗯，
2: 叫八马褂，
3: 哎，老节目，
2: 传统改编的，
3: 是，
2: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3: 嗯，
2: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3: 怎么？
2: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
3: 啊，
2: 他们都走了，你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
3: 该开会了，
2: 应该走。
3: 为什么呀？
2: 不是真走，
3: 干嘛？
2: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3: 哎，你得歇会儿。
2: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
3: 啊，
2: 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3: 哎，差不离，
2: 时间不短了。
3: 是，
2: 前面还有好几段。
3: 嗯，
2: 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
3: 嗯，
2: 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3: 对，
2: 或者抽根烟
3: 啊。
2: 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3: 哎，郭老也歇会儿。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3: 怎么样？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
3: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啊？
2: 你就甭管了
3: 啊，还不让管了。
2: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好，
3: 哎，对，
2: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3: 嗯，
2: 能够整理改编，
3: 哎，这是优点呀、啊，
2: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3: 好，
2: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3: 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2: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3: 是，
2: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3: 哎，对呀、啊，
2: 我也爱听你，
3: 我。
2: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3: 我可差劲了。
2: 你不光相声说的好，
3: 我还有别的吗？
2: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3: 反正是不愁，
2: 比我们都强。
3: 是啊，
2: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3: 对，
2: 他家不然。
3: 您说说我们家
2: 别墅？
3: 别墅，
2: 他家住别墅。
3: 对，
2: 光北京市各位
3: 怎么样？
2: 人家家六个别墅，
3: 哎，住着它方便。
2: 您琢磨趁多少钱？
3: 是，
2: 光北京市六个别墅，
3: 六个，
2: 最矮那个四层，
3: 四层，
2: 地下三层。
3: 我们家是停车场。
2: 停车场干什么呀？
3: 您说反了，
2: 应该是呢，
3: 地上三层。
2: 对对对，地下一层。
3: 哎，对了，
2: 家里有别墅，
3: 是，
2: 有汽车。
3: 哎，汽车也有，
2: 他们家有四达汽车。
3: 四达呀，
2: 您听这得多少？
3: 是，
2: 一达十二辆，
3: 四达呢，
2: 37个。
3: 哎，
2: 这些汽车
3: 会算账？您会算账吗？
2: 怎么会不算账啊？
3: 四达48辆，
2: 我说的呢？
3: 您37辆了，
2: 48
3: 是？
2: 你不知道
3: 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有21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3: 哦，
2: 对不对？
3: 那也不对，
2: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3: 是
2: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
3: 嚯、
2: 哦，因为我不会开车。
3: 哦，
2: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3: 对对对，
2: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3: 嗯，
2: 为什么呢？他低调，
3: 低调。
2: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嗯、也比较不错。
3: 是什么车？
2: 就是奔驰啊，啊
3: 奔驰，
2: 奔驰。
3: 嗯，
2: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3: 啊，
2: 也不错了。
3: 什么车呢？
2: 桑两。这车很实用，
3: 什么
2: 也省油，
3: 什么车？
2: 桑两。
3: 什么叫桑两啊？
2: 桑两吗？你看
3: 这桑两，
2: 桑塔纳2000，
3: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2: 桑两
3: 就桑塔纳，
2: 桑塔纳
3: 是
2: 这个家里头也有。
3: 嗯，
2: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3: 对呀、啊，
2: 爷儿俩出去玩去，
3: 嗯，
2: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2辆车，
3: 各开各的。
2: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3: 对。
2: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3: 开不到一块儿去
2: 啊，
3: 全太快了。

0: 啊，这他快的程度不一样，这俩赛上了，
1: 让着他爸爸，给他爸爸开大奔，
0: 是
1: 他自己表示谦虚，开那个桑两。
0: 桑塔纳
1: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0: 对，
1: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0: 多新鲜！
1: 哎呀，这爷俩多好啊！
0: 怎么好？
1: 又奔桑去了。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啪，车头咬车尾，
0: 奔桑啊！
1: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0: 没有这么简称的，
1: 取这个吉祥话。
0: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1: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0: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1: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反正家里有钱，
0: 是
1: 站着房躺着地。
0: 对对对，
1: 说句老话啊，
0: 别说老话，
1: 你们家
0: 怎么样？
1: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0: 对，
1: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0: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0: 鞋袜
1: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0: 我没那些个，
1: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0: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还
1: 大家庭吗？
0: 什么大家庭啊？
1: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0: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0: 河马呀？
1: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0: 骡马，大骡子，大马，
1: 这是个老话了。
0: 哎，对，
1: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0: 嗯，
1: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0: 这是库，
1: 树木成林，
0: 是
1: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0: 啊，全打起来了。
1: 应该是呢，
0: 兄弟们和睦，
1: 手足弟兄。
0: 对，
1: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0: 他还真知道，
1: 对不对？
0: 对，
1: 你有一个大爷。
0: 有
1: 你大爷。
0: 你大爷！
1: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0: 因为他们说贫了。
1: 哦，说太多了。
0: 嗯，
1: 你大爷嘛，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0: 哎，这改大合唱了。
1: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0: 不，
1: 行，
0: 我没那么大罪过。
1: 哎。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0: 什么事儿啊？
1: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0: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1: 不是老哥仨吗？
0: 对
1: 啊，行大的你大爷，
0: 是
1: 你还有个三叔。
0: 有，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0: 别好像，就是有父亲。
1: 有没有？
0: 有，
1: 有个父亲。
0: 对，
1: 你父亲行二。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0: 是行二。
1: 你父亲二不二？
0: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1: 是不是行二？
0: 哎，是行二。
1: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0: 呵，您听这词儿，
1: 忠厚传家。
0: 对，
1: 甭说亲哥仨了
0: 啊，
1: 你大妈，你三婶儿
0: 是
1: 跟你母亲
0: 啊，
1: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0: 我这，
1: 他们之间的，
0: 您说清楚没？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1: 差不多得了。
0: 甭去，这差着两条腿呢。
1: 狐狸行吗？
0: 不行，你别惦着划过去。我告诉你，
1: 什么什么狸？
0: 妯娌，
1: 妯狐狸，
0: 离不开狐狸是吧？
1: 我老觉着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0: 甭碰那哪儿多骚气，
1: 动猴
0: 猴狸干嘛？狐狸，
1: 狐狸，
0: 我也狐狸了。
1: 狐狸，
0: 妯娌，
1: 妯娌们，
0: 哎，
1: 跟亲姐们一样，
0: 是
1: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0: 嗨，
1: 和睦大家庭嘛。
0: 对，
1: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0: 怎么了？
1: 没有这么多人了，
0: 啊！
1: 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0: 对，
1: 你三叔不孕不育，
0: 你这他就赶上了。
1: 你父亲行二啊？
0: 对呀，
1: 你爸爸又没儿子，
0: 可不。
1: 所以说呢，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
0: 您先等一等吧。
1: 嗯，
0: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1: 你打四会来的，
0: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1: 你说你打哪儿来的干嘛呀？
0: 我就是我爸儿子呀。
1: 你没听清楚
0: 什么呀？
1: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0: 这不废话吗？
1: 这可不是废话哟！
0: 哟，
1: 就说你是独生子，
0: 对对，
1: 你是长子，
0: 是就一个儿。
1: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0: 没有没有，
1: 老来得子。
0: 嗯，
1: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0: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1: 我记得有个101，
0: 更厉害了，
1: 有个一
0: 51，
1: 够巧的了啊，
0: 可不够巧的了。
1: 51岁有的你，嗯，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0: 啊，
1: 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一块生了俩。
0: 你说说，
1: 生俩，嗯，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0: 不含着了，
1: 生了俩，嗯，这叫什么呀？
0: 什么呢？
1: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0: 行了，嘿，
1: 是千分之是六，哎哎哎，现在长了，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0: 你妈才下蛋呢，
1: 就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0: 什么叫卵生啊？
1: 双胞胎啊，
0: 双胞胎就卵生，
1: 双胞胎俩落生一个模样，卵生，
0: 那叫卵生，
1: 卵生。
0: 对，
1: 你不要以为你姓卵就是卵生，说不准，知道吗？
0: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1: 卵生是
0: 不，就卵生。
1: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0: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1: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0: 你才蛋孵的呢。
1: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0: 他赖我搅和了，
1: 说乱了，就是，换个词，
0: 换一词，双棒，
1: 双棒。
0: 对，
1: 这天吃有点凉了，
0: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1: 你不说双棒吗？
0: 双胞胎，
1: 双胞胎。
0: 哎，
1: 玩笑免去 啊，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0: 嗯，
1: 后来呢糟践一个，
0: 一嘴芦灰渣子，
1: 就死一个，
0: 哎，夭折了，
1: 剩你自己了。
0: 是，
1: 其实啊，各位，嗯，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0: 怎么样？
1: 其实，在想当初啊，
0: 嗯，
1: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0: 什么？
1: 明白这意思吗？
0: 我不，您再来一遍。
1: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0: 对呀，
1: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0: 我
1: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0: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1: 明白了吗？
0: 我已经死了。
1: 哎，死那是你。
0: 我呢？嘿，你瞧，嘿，我哥哥。
1: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0: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1: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0: 啊，就我一个了。
1: 明白了吧？
0: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1: 这叫千顷地呀！
0: 啊，
1: 一棵苗，
0: 一棵苗。
1: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0: 是疼。
1: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
0: 就这么爱。
1: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0: 嘿，
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0: 您听听，
1: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0: 嗯，
1: 老哥仨就一个眼睛，你算算，
0: 俩瞎子一独眼龙，
1: 我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0: 你是没说呀，
1: 啊，
0: 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1: 老哥仨就如同懂吗？
0: 好比，
1: 哎，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0: 啊，他这比喻，
1: 哥仨感情好啊，
0: 是是，
1: 形影不离，
0: 老在一块儿，
1: 谁也离不开谁，
0: 你团结吗？
1: 没事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
0: 嗯，
1: 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0: 啊，
1: 哥仨一块儿走，
0: 哎，集体吗？
1: 你父亲在前边，
0: 是
1: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
0: 哎，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别掉下去，
1: 你父亲在前头，
0: 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1: 这人老这么偏激，
0: 这是偏激呀！
1: 都有眼睛，
0: 哎，对，
1: 都能看得见。
0: 嗯，
1: 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0: 谁最疼我？
1: 你母亲，
0: 我妈，
1: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0: 那可不嘛！
1: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0: 嗯，
1: 你在这想一想，
0: 什么事儿？
1: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0: 嗯，
1: 说说，
0: 吃奶吃几岁？
1: 谈谈怕什么的？
0: 我，
1: 嗯，
0: 吃的11。
1: 吃奶吃的11岁，
0: 对，
1: 11岁就是小学5年级，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小学5年级，
0: 嗯，
1: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0: 我麻烦不麻烦我？
1: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0: 行行行，你
1: 那这就吃上了？
0: 不，我那回家吃去，
1: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0: 是，
1: 别看他不胖啊，
0: 啊，
1: 体格好，
0: 哎，行，
1: 看这身上。你看身体这么好
0: 还可以，
1: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0: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1: 这爱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0: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1: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0: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1: 哺乳啊，
0: 母乳，
1: 母乳，
0: 哎，
1: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
0: 嘿嘿嘿，
1: 这种奶型说信了，
0: 行行，谁的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1: 哦，怨我了，这边，
0: 这边也不对啊。
1: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0: 一边骑。
1: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
0: 这儿那双排扣，
1: 不，你说一边骑个嘛？ 一边一

0: 个，
1: 一边几个？
0: 一个，
1: 一边一个，一边仨。
0: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1: 哪边仨来了？
0: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1: 一边就一个。
0: 对
1: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
0: 啊，
1: 就是说你母亲奶好，
0: 嗯，
1: 奶水也足。
0: 对，
1: 你吃不了，
0: 吃不了。
1: 刚吃完了，胀起来了。
0: 他这玩意真快，
1: 上来赶紧吃吧。
0: 吃，
1: 哎，吃完了，又胀起来了。
0: 啊，电打气儿。
1: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0: 可不？
1: 你爸爸又不爱吃，
0: 啊？爱吃也不能吃啊，
1: 那就是不能吃。
0: 对，
1: 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0: 呵，
1: 你这不糟践了吗？
0: 那怎么办呀？
1: 也没有个结门。
0: 废话，
1: 没结门。哎呀，你爸爸有主意，
0: 是
1: 找那小瓶子
0: 干嘛呀？
1: 刷干净了，
0: 嗯，
1: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0: 哎呀，
1: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0: 牛奶，
1: 后来就要钱了，
0: 压根儿也不要钱，
1: 一块钱四瓶。
0: 我这卖的是不是
1: 啊？
0: 拿我当牛犊子了？
1: 这叫引经据典。
0: 这是什么典？
1: 牛奶典，
0: 没这典故。
1: 就说你母亲疼你，
0: 这是
1: 老怕你吃不饱，
0: 对，
1: 老怕你不偿命，
0: 可不吗？
1: 就为了养活你啊？
0: 怎么样？
1: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0: 嗯，
1: 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你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1: 六十来岁，
0: 找一和尚干嘛使啊？
1: 为养活你啊？
0: 为养活我要和尚干嘛使？
1: 那阵已经有你了，
0: 哦，
1: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父，
0: 哦，
1: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
0: 啊，
1: 这叫什么？
0: 跳墙和尚。
1: 对，十二岁跳墙，
0: 那是迷信。
1: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0: 啊，
1: 后来又找个老道。
0: 这老道干嘛来了？
1: 老道会画符，
0: 哦，
1: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0: 嗯，
1: 后来又找个喇嘛。
0: 我这出家全到了。
1: 这喇嘛这也都是你妈找来的。
0: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爸呢？
1: 你爸爸
0: 啊？
1: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0: 等等，他怎么走了？
1: 他腾地方，
0: 啊啊！
1: 不不，他不信这个
0: 啊。对，
1: 他不信，
0: 那也不能走啊。
1: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0: 怎么了？
1: 喇嘛僧您见过吗？
0: 喇嘛什么样？
1: 喇嘛就是那
0: 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1: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0: 叫什么呀？
1: 你有蒙古名字？
0: 什么名？
1: 你叫比切比基比比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0: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1: 比茄子多俩耳朵。
0: 我这茄子精是不是？
1: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0: 哎呀，
1: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0: 行行行，
1: 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0: 您甭说，您别说，
1: 有能耐
0: 没有？
1: 嗯，
0: 这喇嘛没有
1: 念过经没有？
0: 没念过。
1: 和尚有没有？
0: 没有。
1: 蒙古名字
0: 没有？
1: 蒙古名字
0: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1: 就一个名字，
0: 对，
1: 栾云平。
0: 哎，这是我名字，
1: 这名字不错。
0: 是，
1: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
0: 可啊，
1: 和尚游览下的。
0: 这不是和尚起的啊？
1: 谁起的呀？
0: 我爷爷起的。
1: 你爷爷有学问？
0: 对，
1: 你爷爷做过官，
0: 做官。
1: 你爷爷中过彩票，啊，
0: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1: 那官叫中过撞客，
0: 撞客啊？
1: 中过邪？
0: 你们
1: 中过什么？中过？
0: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1: 中过状元？
0: 不不不，
1: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0: 哇，
1: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0: 你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1: 哦，哎呀，你突然下去了，
0: 哈，
1: 说错了，
0: 是是，
1: 大一百岁。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0: 甭算岁，
1: 他爷爷到现在一百三十来岁了。
0: 不不不，
1: 所以说中过撞客，
0: 不还是撞客？
1: 撞客
0: 状元是不是？
1: 状元公
0: 不对，
1: 嗯，
0: 我爷爷是近视，
1: 近视，
0: 嗯，
1: 你爷爷近视，
0: 嗯，
1: 老戴眼镜吗？
0: 近视眼是不是？
1: 一上台就摘下来。
0: 那是你，
1: 嗯，
0: 那是你，
1: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0: 是是是，
1: 对吗？
0: 对对对，
1: 你们家老栾家上辈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0: 嗯，
1: 尤其是你父亲，
0: 我爸爸，
1: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0: 我爸叫什么？
1: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0: 您说外号？
1: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0: 什么叫栾半城啊？
1: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0: 啊，
1: 这就是北京城。
0: 对，
1: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0: 怎么样呢？
1: 这半个城，
0: 这
1: 都是你爸爸。你知道吗？哎，栾半城嘛，
0: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1: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0: 你往哪儿起哄了？你
1: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0: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1: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0: 哪有个奶奶呀？
1: 你不说奶奶吗？
0: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1: 不是奶奶，
0: 不是奶奶。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
1: 好，
0: 最脑袋就是我妈这奶，谁这奶这么长的？ 整个银六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撞客，不是撞客，状元也不是，近视，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划这奶是不是？
1: 我说我
0: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着我们，我们怎么？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月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

0: 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7: 韵
8: 唱念作打，
7: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7: 传，
1: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0: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7: 成，
11: 天地玄黄，宇宙
1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
7: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6: 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首歌好温柔哦，感觉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温柔一点？
1: 那我们要说一下，就是声音要小一点，不可以太大声了。
0: 哦，也是温柔的理解，是声音要小一点哈。
1: 然后要和颜悦色的说话，不能太凶。
0: 哦，那个理解呢？
1: 你这个哦，来看来你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温柔可以是很多面呐，不是只是一面呐。比如说我们温柔的吃饭的时候，
1: 我们吃饭还可以那个温柔吗？一点一点的吃，是不是？
0: 哎，可以一点一点的吃，一点点点的吃哈。啊，吃饭的仪态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可能那个姿势呀、仪态呀，甚至声响啊、动静啊，哈，方方面面哈，包括你的表情。哎，有没有些朋友吃饭是那种眉飞色舞的？哈哈，我还想问大家。也有哈。但言归正传，那点是啥子？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儿，给大家讲美食的一个节目哈。我们 FM98.7 准时哈，每天5点到6点钟。好，同时还有大家去搜索我们抖音江金融美哈，搜索那个名字，然后都可以看到我们了，可以在下面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朋友们哈，赶紧互动起来。说到温柔那个词，我突然间想起我最近看的一个电影叫欢迎来到农场馆。
1: 欢迎来农场馆。那个片子真的很火。
0: 对，然后都跟那个片子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温柔那个词，因为农场馆还那个热火朝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立面吧。
1: 是的
0: 因为里面我看了还大部分的菜系哈，都是属于那种山东人呐、还是我们啥子东北人呐、那个方向长春呐、那个铁锅乱炖呐、那之类的小鸡炖蘑菇。那种菜系的，山东还不准确，准确的说应该是算是，东北那一片儿，对，我觉得很有什么锅气什么来的哈，但是你说如果一个人要很温柔的吃饭，可以吃比较有锅气饭菜不？可以吧？
1: 可以吧？
0: 你别说，说实话，我觉得东北人呢，他还真的不是所谓的那种看到起五大三粗，他们只是个头长得很高大，但是我觉得其实东北人也有他们的独有的温柔给。
1: 东北人嘛，
0: 对，独有的温柔哈。
1: 我觉得东北人的男士会比女士要温柔些，我也不知道为啥子。
0: 真的吗？
1: 但是他们说话其实跟温柔还是不搭嘎，
0: 老铁。
1: 对的，
0: 对对对。好，然后但是那部剧那个电影哈，还真的蛮火的，票房已经10几亿了哈。但是一开场那个影片当中的那些美食，包括中间到后面啊，我觉得都很吸引人呐、拍的挺好的，特别在那个大屏上面放到那么大一块屏幕上看那个美食的时候，绝对流口水。比方说我们在小屏上看那种直播，对不对？朋友们都是出在你眼睛面前，那种冲击感都有，更不要说在电影院那个哇巨幕厅那种，看起就更爽了。它同时又是那种主题套餐，加上那种我们的那个在那种战火纷飞的这么一个
1: 战火纷飞的吗？
0: 对，一个中东地区经营的一家中国餐馆哈，非常有特色哈。所以那个故事很有意思，人物故事啊哈，包括他们的创业故事啊，对不对？都融合在里头，算是什么海外华人的一个创业史吧。对，农场馆其实原型就在那个八个大战后首家中国农场馆这样子起来的
1: 啊，
0: 它是这么一个原型啊。创作者的话，它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那种炮火环境下，艰难那个经营那个我们那个中国餐馆这个样子来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的每一道菜很吸引我，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打个卡，很有氛围感。比如说，它黑大一块肉，搭配它是豆角啊、土豆啊、宽粉啊，哈，那种铁锅炖嘛，就热火腾腾的那感觉，还有那种团圆的味道。就是又寓意团圆，又寓意它就是在外地，在外面，中东地区，它回不到家，同时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你们发觉这个有意思。关键那些美食放大以后，看着那个冲击感太大了。柴火、大锅、咸短。对对对对， 所以地道的那种柴火铁锅乱炖那种哈、嗯、肉很大一块粗拢了来好炖到那种脱骨软烂粉条也非常细满汁儿的那种肉汤大家都在节目里面打卡尝鲜说这个很好吃
1: 嗯
0: 八字肉酸奶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0: 对对对啊风八字肉风味酸奶哈就是毛血旺那个节目啊、
1: 嗯、
0: 啊就是肉泡酸奶然后而且把那个八字肉那个酱香那个风味融在那个酸奶里头
1: 嗯嗯
0: 好独特
1: 好我多
0: 哎我那会儿去了山东我路过了济南我没有在济南歇脚我本来想去的搞明了
1: 但是我有点难接受那些东西我觉得
0: 还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不是国庆中秋要到了吗、
1: 啊、是
0: 哎、嗯、还有一个、嗯、还有那个
1: 八字肉跟月饼还有
0: 对、
1: 哦、我的天
0: 八字肉五仁蛋月烧有点像月饼那种
1: 嗯嗯嗯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1: 它都是月饼你都是八字肉馅儿我懂了
0: 就是中秋限定的八字肉月饼、嗯、哈、嗯啊，挺会整活呢。
1: 嗯，是的，
0: 对，尝一下那个月饼里头的那种肉香味道。
1: 嗯嗯。
0: 哎，说不定可以哦，我觉得八字肉很香。好，比方说还有八字肉的那种寿司。
1: 嗯。
0: 这真的有点厉害哈、嗯，所以看了。欢迎来到龙餐馆的朋友哈，是不是又好好吃饭？有没有读懂那个好好吃饭那个重量？对，所以不管你朋友们，我们现在生活的多么和平幸福哈，
1: 嗯嗯，
0: 所以就换来这么一个比较健康的、比较安全的这么一个国家、
1: 嗯、
0: 这么一个时代，我们赶上了还是真的蛮幸福的。好多朋友看到这个点阅过后都是很感慨哈，
1: 嗯，
0: 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健康的比较和平的怎么样个新时代啊、
1: 嗯，
0: 感觉哎呦太好了，我们国家真的有吃有喝，啥子都很幸福，就一下子提升了人们的这种幸福感，挺好的，很正能量。
1: 嗯，
0: 所以大家看能参观过后，哎，回家更要好好吃饭，
1: 嗯、
0: 对吧？所以每天晚上的时候，金金儿特别要提醒大家，好好吃饭哦。
1: 嗯。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着。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锁定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娟。
0: 大家还可以搜索抖音里面去找到蒋金龙妹，同时在下面给我们互动评论和留言，好不好？接下来一点时间，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中国的国菜
1: 啊，国菜，
0: 国菜。哎，就是也不算国宴吧，我觉得都是大家第一印象，中国有的菜。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啥菜？第一反应，朋友们。
1: 第一反应是开水白菜。我想了好久，我国宴上头好像是吃开水白菜
0: 啊。那个很火哈、
1: 哎，但是大家都吃的菜。大家都是鱼香肉丝，
0: 还
1: 炒肉丝。
0: 想到起第一个耶，就是鱼香肉丝啊。
1: 可能对我来说，
0: 四川人多一些，会不会是北京烤鸭哟？
1: 北京烤鸭吗？
0: 哎，我在想，
1: 重庆烧吧。
0: 是
1: 不是？
0: 现在也算多了。
1: 哎，
0: 不会是佛跳墙吧？那个盐。都有没有标准答案？我想问下大家，没有绝对统一的。但是从那种国民知晓度啊哈那些来说，说实话北京烤鸭还是算呼声比较高的。哎，就是名片嘛哈，就是比如说从外国人看中国人那种角度来说，会不会北京烤鸭算
1: 我觉得算，你要说的话他还是算。
0: 他首先他现之前出生还是比较高贵噻。
1: 出生比较
0: 高贵。哎，别个还是宫廷御宴哈。
1: 哎、
0: 都是御膳来的哈。
1: 宫廷御宴酒。
0: 对，就然后后来现在才成为了家常菜嘛。对不对
1: ?OK。
0: 而且他这个特色也很鲜明啊。就一看到他很明显，就是他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鸭子呀。飞过来了哈，就也是无数次的登上了个国宴那个餐桌哈，这个算一个哈，知名度还很高。

0: 对，鬼才代表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刚刚说那个佛跳墙，这个晓得人也多。
1: 佛跳墙哈，嗯，但是佛跳墙我是觉得食材太贵了。
0: 对，
1: 很多人其实可能都一个是贵，一个是做起来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都、
1: 哦、是吧？
0: 食材太多了，山珍海味太多了，是鲍鱼、海参、干贝、花菇、山珍海味全塞在一个坛子里头，
1: 嗯、
0: 确实做也做起很慢，
1: 对，
0: 哎，很厉害，但是在国宴里面，它还是亚洲的主菜，
1: 嗯，
0: 啊、哦，对，它经常用来招待最尊贵的贵宾啦，这些，
1: 嗯，
0: 所以可以算吧。
1: 是的，
0: 嗯，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长江的各种鱼，我觉得还不错，还有刀鱼啊、石鱼啊那些、
1: 嗯、
0: 啊，有一道菜就叫那个豌豆长鱼，我不晓得晓不晓得？
1: 豌豆长鱼
0: 哦，这道菜其实名气，
1: 我甚至没听过。
0: 它是1949年我们开国第一宴，
1: 哦，
0: 第一道热菜都是它。
1: 哦，它是有啥子比较不一样的呀？
0: 就是它是淮扬菜的一个经典
1: 哦，淮扬菜、哦、
0: 哎，
1: 我实在是淮扬菜吃的很
0: 少很
1: 少，
0: 我这边真的很少、嗯、但是它真的是开国大典的第一道菜，
1: 嗯嗯，
0: 开国第一宴第一道热菜就是它，
1: 嗯
0: 啊，这可能现在我们真的没怎么吃这道菜，好多、嗯啊、就是在当地还出名，就它都是那个黄山最嫩的那个鸡背肉炒出来的软嫩的那种感觉，很嫩，入口即化哈、
1: 嗯
0: 啊、汤汁很浓郁，我们还真的吃这个菜很少，
1: 嗯，
0: 但是这道菜独一份儿，说是开国第一菜，
1: 嗯，
0: 所以把它上上吧。好，然后小九说的那个开水白菜，
1: 嗯，
0: 人家是国宴精品咯，你不要小瞧那个，
1: 对，
0: 它是可以说是
1: 能成为国宴的都肯定好吃。
0: 真的，我们川菜里头最牛逼的都是它，
1: 嗯，
0: 很有意思，它真的是老母鸡、火腿、排骨熬出来的高汤拿来煮白菜，
1: 嗯嗯，
0: 而且要反复的烧汤去油，直到那个汤色就清澈的像茶一样，很咸，你可以想象吗？
1: 嗯，
0: 白菜心儿只取那个最嫩的那个心儿的部位。
1: 嗯，
0: 高汤一定要熬得非常非常的久，很上桌的时候，它虽然是高汤，但是上桌的时候都清清淡淡的，
1: 嗯，
0: 同时入口的话显得掉眉毛，你难以想象吧，开水白菜。
1: 确实，开水白菜为啥子能是国宴的菜？都是因为它虽然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清汤，
0: 太简单了，
1: 啊、一口白菜，但是你没想到那个汤能有多鲜，
0: 所以你可能
1: 想象不出来的味道。
0: 而且它是我们川菜的代表，川菜的第一菜，
1: 啊、对，是的，是的，
0: 川菜的国菜。
1: 嗯，
0: 你可能你想想，你大家都觉得川菜是麻辣，
1: 嗯，
0: 重油，对不对？之类的，嗯、想不到吧？啊，所以国菜我们川菜里面要算开水白菜了哈，几道那个菜、嗯、哈，还有那个中华地肉，我们的东坡肉，
1: 嗯，
0: 哎，这个也很有名儿哈、
1: 嗯，
0: 因为文人墨客些、文人骚客些都很喜欢它，
1: 嗯，
0: 超级超级爱，就是苏轼特别喜欢它，
1: 嗯，
0: 哎，从宋朝都火到了现在啊，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网红。
1: 嗯嗯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太好吃了，嗯，就是那种很温润，而且它有。嗯，就也是多次登上了国宴那个菜单哈，
1: 嗯，
0: 传统名菜里面的常青树哈，
1: 嗯，
0: 而且国民知晓度那个菜也很好噻，就跟那个、嗯、东坡肉跟那个北京烤鸭差不多、
1: 嗯、
0: 啊，大家都晓得，所以第一名到底是哪个，你选哪一个，小九，
1: 我一定选前头的吧，
0: 开水白菜，
1: 哎，因为它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很想尝试一会儿正宗的开水白菜到底是个啥子味儿。
0: 好，我都给你来个对比给你、嗯、我选个佛跳墙。
1: 佛跳墙啊，也好吃也好吃。只说佛跳墙是那个的，它的味道我吃过类似的，就是你大概能想象到它是一
0: 个，我觉得我们可能吃到都没算好正宗。
1: 哎，那都不算很正宗的，很正宗的有可能吃不起，有没有那种好的。
0: 哎，但是现在有那种预制的佛跳墙的。
1: 我买，我都买
0: 袋装的，我都买过的。
1: 就是1-2百块钱嘛。
0: 哦。
1: 然后过年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买，我觉得不好吃。这样是道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一个是我觉得它肯定是都是因为只有1-2百块钱，它的材料肯定好不到哪儿去，然后还有一个都是它那种预制菜相比来说现煮的肯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0: 嗯嗯，对，
1: 但是外头你看嘛、嗯、基本上你想要买的那种都还是很贵，
0: 嗯，那你说那个对、啊、对，佛跳墙哈，但是你说那个佛跳墙跟两个人看水白菜形成好鲜明的对比，一个很复杂，
1: 一个清清淡淡，
0: 清清淡淡，
1: 煮的时候可能都很复杂。
0: 嗯，对，那个是，反正国菜，不知道哪个。

0: 朋友们到底喜欢哪一个，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答案，我相信、
1: 有对的，
0: 都有自己答案啊、好多朋友说我喜欢妈妈煮的那个豆瓣酱炒的那个回锅肉，对，说实话川菜里头那个豆瓣酱真的是太是灵魂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啊，一勺豆瓣酱串味就对了，所以你走到哪点哈，我们出去走到哪点去，把豆瓣酱带到去，川菜的灵魂，很多川菜必须要加色，必须要放那个豆瓣酱才是叫川菜，哎，我发现我炒菜我还真的不太爱放豆瓣酱，我甚至小时候还不喜欢吃豆瓣酱，我不知道为啥子，但是现在来说你不放豆瓣酱那真的那个不是现在一直都是都不叫川菜，可以说，你晓得那个我们重庆四川都是叫啥子，都是湖光甜四川，是真正我们川菜真的有那种湖北呀、湖南呐、甚至江西啊、两广那些的味道在里头，都有点点融合在里头了。你莫说，还晓不晓得吗，朋友们？
1: 是的
0: 啊，但是湖光甜四川那个事情大家晓得啥？就是原来还有个四川人口减的比较多的时候嘛，哈，然后就是清政府都来一个湖光甜四川，就是那些地方的人都到四川来了，所以我们说不定还不是纯正的四川人喽。
1: 哎，对头哈，
0: 大家晓不晓得这个事情喽？所以比方说像哪些地方的那种口味也融在我们那边还融得比较可以，就是那个像豆瓣酱啊，也是融合来的嘛，
1: 郫县的嘛，
0: 郫县的，这个郫县酱是哪个呢，就是那个陈家人带的郫县创办的那个顺天号酱园，好大哟，很大，别个人是天天让我们晒晒那个郫县豆瓣发酵，其实那个郫县豆瓣真的很可以哈，川味代表，就是郫县现在在我们那个郫都区，大家晓得不，就那个地方豆瓣酱，豆瓣酱就都很有意思，它可以说是一种微生物菌群嘛，对，他就拿那个蚕豆、耳金条以及那个子宫的那个精液就拿来发酵的哈，其实味道出来都是很纯正，一直到今天都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就和川菜融合的太妙了，我最喜欢吃那个豆瓣啊，炒豆瓣酱啦，炒回锅肉，都是回锅肉，而且一定要是白菜，白菜甜咪咪的，跟那个回锅肉那个肉香在一起结合的，真的太下饭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而且回锅肉在川菜当中的地位，是吧，顶顶的，而且是整块的二刀肉先做在一起，下锅过后还炒到起那种灯盏的那种窝状，很准确吧，
1: 对，
0: 然后再放了个郫县豆瓣调味，
1: 对，你莫说原来从来没觉得，没有理解啥叫二刀肉，吃了真正的二刀肉和一般的那种，就是和一般那种三鲜肉比，还是二刀肉要好吃很多
0: 啊，对啊，
1: 真的还是那块肉，每一块肉这个它个人的归属，
0: 就是刚刚那个部位，其实是它吃的是那个部位，因为是头刀、
1: 二刀
0: 和第二刀那个部位，其实是那，
1: 因为那一块更是肥而不腻，三鲜肉嘛，它还是算肥肉和瘦肉，
0: 是的，是的，
1: 它那种算糯叽叽的，有点像猪头脸的那种感觉。
0: 糯叽叽的，就是糯叽叽的，有这些香味十足，但是在川渝地区回锅肉的做法还有点不一样，大家仔细的想过没得，对，就川菜的第一菜，我觉得把它算成那个国菜第一菜吧，是吧，
1: 我觉得算是
0: 它更加长一点，
1: 对，
0: 更加长，更接地气，更接地气一点哈，但是那个豆瓣做的很多菜，它不止炒菜里面，甚至那个豆瓣鱼，还吃过豆瓣鱼没有，
1: 豆瓣鱼好像我没那么吃过，
0: 豆瓣酱撒的很多
1: 啊，偏清蒸之后弄的吗，
0: 基本有点像红烧那种感觉，说实话，就整条鱼先炸，再拿豆瓣酱来烧熟的，对，然后最后淋上那个芡汁儿，这个肉那个味道很浓郁，很有豆瓣酱的那种香气，而且又有点那种酸甜口儿，同时汤汁也很好吃，还有豆瓣酱，运用的最多的还有的是那个麻婆豆腐嘛，朋友们，豆瓣鱼，麻婆豆腐，
1: 是的，
0: 对不对？哎呀，

0: 你说好吃的还是很多呀。
1: 对，不管是川菜馆啊还是家庭厨房啊，
0: 嗯，
1: 到处都有那个豆瓣郫县豆瓣，
0: 嗯，
1: 麻辣咸香啊，嗯，那种味道啊，而且四川我们的这种菜都是特别下饭，特别适合吃蒸一碗大米饭，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太香了啊！所以就连那个火锅底料里头都一定要有郫县豆瓣，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嗯，所以我们那边的火锅也好吃些呀，牛油各种新香料啊，嗯，哎，火锅，哎，现在也可以算是，就是国民菜了，
0: 嗯，
1: 国民的一种菜系了，
0: 嗯，
1: 比较独特的一种，对不对？他也不真的火锅那个真的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到底是啷个来的嘛？下回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个火锅那个事情，
0: 嗯，
1: 哈，对，好，那川菜真的很有灵魂啊，
0: 嗯，
1: 哎，说到国菜里头，你看川菜有一席地位，粤菜有一席地位，哈，
0: 嗯，
1: 哎，还有北京烤鸭什么的，哎，什么东坡肉哈。哎呀，所以你选一个，如果说和那种国际知名度和那个国宴代表性，我不晓得大家选哪个，可能最让别个来说，
0: 嗯，
1: 这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对吧？
0: 对
1: 对，别人来说一下，到底能够承载多少的这个总量含量？
0: 是的，是的，
1: 是啊。哎呀，我觉得还有就是，嗯，到底哪个来蒸那个还重要。
0: 嗯，
1: 哎，选做出来不好吃，那是白瞎了。哎，但是总体来说哈，哎，这川菜呀好做一些，哎，因为你料放的对，
0: 嗯，
1: 原材料买的好，总体来说不会太差别很大。
0: 嗯，
1: 你像刚才跟大家提到那个佛跳墙，那个太靠手艺了。
0: 嗯嗯
1: 嗯，味道又太多了，它一定要
0: 太难了，还是
1: 对
0: 它那个勾汤勾芡都很难搞。
1: 嗯，是哈，所以在四川啊来就对了哈，来吃我们的豆瓣酱，
0: 嗯，
1: 来吃我们的所有的那个川菜系列，来重庆也是更融合了那种江湖气息，把川菜发挥到了极致。
0: 嗯嗯，
1: 对，这重庆叫江湖菜。
0: 嗯，
1: 哎，加一些其他自己每家店的那种各种特色。
0: 嗯，
1: 每家店都有每家店的味道，重庆就是更独特一些。
0: 嗯，对，它因为
1: 算是川菜的一个分支。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好，今儿反正我想好了要吃啥子哟，回锅肉要安排去哟，
0: 哎，而且一定要是二刀回锅肉
1: 哦，
0: 二刀肉的回锅肉
1: 啊，下班的时候回家的路上哈，你想到吃啥子，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嗯，我们美食线023475230050，还有抖音关注江金融美，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起来，好吧？
0: 嗯，是的，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重庆城市足球联赛啊，启动仪式呢，分组的抽签仪式呢，已经在两江新区的大石坝举行。经过现场的抽签呢，江津云晨新能源队被分在 F 小组的一号位，同组对手有荣昌璧山、綦江大足四支球队。江津首轮将主场对阵大足石刻队，直播中就有网友表示又是鱼溪大战，綦江不想乱入鱼溪片区啊！但是本届超级联赛呢，将于9月12号将正式的打响，揭幕战为长寿飞华队对阵的是武隆乐园队。新赛季将持续至2027年的1月24号，历时130多天。相比首届长达8个月的赛程，也更加的紧凑，球迷观赛的体验将大幅的提升。那么，我们的新赛制也将进行多项的改革。新赛季取消了按地域分组的模式，上赛季8强作为种子队抽签进入 A 至 H 8个小组的一号位，其余31支球队现场抽签进入到各个的这个小组。新的抽签模式对各支球队的晋级难易程度有重要的影响，进入强队云集的小组突围难度陡增，实力均衡的小组出现前景则更为明朗。此外，小组赛对手的这个远近也直接关系到客场奔波作战里的里程、队员体能的消耗等等啊。另外还取消了平局各记一分的旧规，小组赛每场比赛均要决出胜负，常规时间内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常规时间战平直接点球决胜，胜队得2分，负队得0分，以减少消极比赛现场，保证每场比赛的晋级质量。决赛阶段晋级名额从首届的8支增至16支，更多队伍有机会进入决赛阶段。决赛阶段赛事精简，设置1/8决赛、1/4决赛、半决赛、主客场2回合及单场的冠亚军决赛，聚焦核心赛事。绿茵烽火九月再燃，39支球队将争夺新一届的鱼超的桂冠，让我们共同期待江津云晨新能源队的精彩表现。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节目的最后半段呢，大家一起来关注一条啊，相对于喜欢旅游的朋友来说肯定是一条好消息啊。现在我们的开学季已经拉开了大幕了，那么据我们的最新的了解到的信息呢，很多的网上的平台出现了大量的一折的机票，飞往多地的200元机票是随处可见啊。未来1到2周票价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据央视财经，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的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了特价的机票。我们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号北京啊到深圳的航班，即使是当日预订的最低票价也就500多块钱，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也只要300多元。据业内业市介绍呢，9月机票价格将会出现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的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的机票同样也是随处可见。那么我们重庆的朋友不妨也搜一下啊，也是200-300的票价，很多啊。那么未来1到2周机票价格还有一定的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也会有明显的一个回落。九月份是传统的淡季，运力比较充沛，可能在11前黄金周以前，整体机票的价格还会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那么据央视新闻此前的报道，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8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的机票燃油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70元的燃油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乘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首次啊，应该是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的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游的出行成本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游客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利好的消息。我们也可以趁着这样的，如果没有请公休假或者是没有请年假的朋友们，不妨趁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九月份的淡季啊，在11黄金周以前出行，机票就给你省了一大笔。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啊。璧山机场有了最新的进展。近日呢，新重庆重庆日报也发布了消息，前七月重庆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974亿元，璧山机场正推进啊预可研报审啊。那么今年以来，重庆压茬推进了4个一批重点项目，不断的刷新重庆的项目进度条。一到七月，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974亿元，同比增长了7.1%，年度投资率完成了59.3%。开工一批抓落地，增强发展后劲。年度计划开工352个项目，一到七月实现开工218个，总投资是2160.3亿元，开工率达到了61.9%。其中，长城年产30万台双电机混合动力变速器生产项目，两家卫星互联网地面系统项目，九龙坡车规光电模组及这个硅基芯片制造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开工啊，还有等等啊，全力推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进度，再建一批抓进度，拓展投资空间。647个在建项目，一到七月完成投资1899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是达到了60.1%。那么完工一批抓投用，提升效益增量，年度计划完工383个项目，一到七月已完工88个，完成投资是564.7亿元，投资进度达到了68.2%。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说的重庆璧山机场目前的在建的进度是怎么样呢？重庆璧山机场功能定位为国际货运枢纽和区域客运枢纽，位于重庆主城的西部，与朝天门直线距离达到了48公里，处于缙云山与云雾山之间的璧山草谷，在璧山城区西南，距离约21公里。东南侧紧邻丁家街道啊，还有北侧临近正兴镇，东南方向离咱们江津约只有20公里，西南方向离永川城区18公里。重庆璧山机场首期以2035年为设计目标年，年旅客的吞吐量会达到4000万人次，这个货油的吞吐量达到200万吨，远期的目标为2025年年旅客的吞吐量将达到7000万人次，货油的吞吐量为350万吨。新机场预计规划3到4条2300米到2800米的平行跑道，飞行区等级为 4F 级，占地约37平方公里啊，距离咱们将近仅仅20公里。我们翘首期盼着，我们很多网友朋友也在给我们留言说，江津啊，这样打通了九江大道、缙云山隧道，连通新机场，应该提上日程了啊！还有看到之前规划有江津到璧山机场的地铁线，不知道多久可以实现啊？等机场修好了，就可以从江津坐地铁到璧山，多好呢！啊，这是一个远景的规划啊。那有的朋友在说，有啊，江津璧山北碚县的市郊铁路，相信江津区的能力和毅力，只要璧山机场开工，一定就会实现的。那我们不是去机场就更好听了吗？啊，那么还有的朋友开玩笑哈，说江津璧山就应该合在一起，就叫江山区。哇，这个名字太大了啊，太大了啊。有的朋友说这个江津的生产总值可不少啊，如果加上璧山，那可是稳居前三的啊。这是朋友们的一句玩笑话啊，但是我们也期待着这个璧山和江津的距离也越来越近。2035年看似很遥远，这都2026年了，还有不到10年，其实蛮近的啊，蛮近的，一眨眼几年，不到10年啊就过去了。我们也期待着像网友说的，重庆努力努力，江津璧山机场早日能够完工。

好的，我们现在迎来的开学季啊，在节目当中反复的提到了，我们也关注一下最近一周的天气。咱们将近开学第一周，但是仍有阶段性的高温。我们从江津区气象台获悉，本周将近以多云见晴为主，仍然会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

不成，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也请市民和学生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从8月底到9月5号的夜间，各地多云见晴，午后到夜间有分散的阵雨，大部分的地区气温是22到3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是16到29摄氏度。9月6号白天到夜间各地晴。

给他们一些安全的提示。另外呢，降雨时还会伴有这个阵雨，局地有阵雨、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啊！出门在外啊，大家如果大风天气，还是尽量在家里边啊。这种极端天气频发啊，最近我们的这个自然灾害频发不断啊，我们也时时刻刻的关注着各个地方的最新的一些救援情况啊，比如说啊，最近让大家最最挂心的啊，我们现在的啊西藏那边的一个救援工作，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自然灾害面前学会应急和保护好自己。人类在自然面前，自然面前真的是有时候是非常渺小的。好的啊，给大家说远了，在这样的一个新的九月啊，也预祝大家一切都能够顺顺利利啊，开开心心。开学季开启了，我们孩子们有了新的学期、新的期待啊、新的征程。那么家长朋友把孩子们送回神兽们，送回笼了以后，也开启自己的一个正常的这个作息啊。九月我们也迎来我们的中秋节，也即将迎来我们的月底，以后也将迎来我们的国庆节，两个小长假和长假等着大家。我们也可以规划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出行的一些地方。九月给大家满满的好运气。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这次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人荟萃看今朝，不见不散，拜拜。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please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你有没有发现，当下的这个消费鄙视链已经是有了一个新的规则了？
7: 嗯，以前攀比这个谁买的东西更贵，
6: 哎，
7: 现在呢，攀比谁花的钱更少，
6: 是吧？都是聪明人，尤其是。

0: 经活得很明白的年轻人来说啊，这花钱之前先找平替的观念已经是深入人心，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呀。
1: 对，逛购物网站的时候刷到那个中产必买冲锋衣，还有什么今年最火防晒服，就这些把溢价写在脸上的流行，第一反应就是去搜一搜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平替。
0: 哎，以前流行去什么阿勒泰是吧，结果阿勒泰太远了怎么办呢？你看我们这各地的网友也是捧红了全国各地的阿勒泰平替。
1: 对，人们不再对于找平替这件事情感觉到尴尬或者不好意思，或者说就是不再执着于把钱和快乐划等号。
0: 是，花钱不等于快乐是吧，就这股平替风呢甚至已经吹到了什么呀，就是户外界了，
1: 不想花大价钱卷设备了，也不想假期进山比工作还累的这些懒人们。你看之前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聊到过吗，去公园躺20分钟、那就算基本完成了本周当野人的目标。
0: 是，剥离了这种什么中产了精致了这些标签，也捧红了公园20分钟野躺等一些门槛更低的户外的流行是吧。就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谁说在公园躺平暴瘦就不算是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了，
1: 谁说非得花钱去大老远的一个地方去旅行加班加点才算是没有天花板啊。
0: 哎，我一个人去公园躺着看书怎么了，不香吗？
1: 你看相比于前几年的滑雪飞盘攀岩们，今年最火的户外旅行就真的是把门槛降低到了出家门就算
0: 啊，就出了家门就算是户外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就连那个什么某什么书上面是吧，跟这个户外相关的这些笔记你看吧，就看起来更加的平易近人了，你就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
1: 是的，我还记得早些时候啊，就是什么拳打 city walk 啊，脚踢春日野餐的公园20分钟效应，就只要你出门找个公园然后往长椅上一坐，哎，就完了。
0: 哎，你看平时上班的时候工作日哈，这个每个写字楼附近的公园草坪上也都是躺满了人，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聊过是吧，那背上几十斤的帐篷睡袋啊，什么卡式炉啊，进山里过周末那都是精力旺盛者的特权，咱们这些懒人们还是算了吧，就适合在公园楼下找个草地啊躺着回回血就很不错了。
1: 好在这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啊它都是平替的，但获得的体验不是。就好像之前我有见过一个博主叫什么西斯哈，他有一句戳中所有人的文案，
0: 怎么说的，
1: 有人执着高处的天花板，有人只想在公园里四处走走。
0: 你看很多人就记录下来了自己公园20分钟的体验。
1: 闭上眼睛让光线穿过眼皮，甚至可以感觉到身体里负责分泌快乐感的血清素正在疯狂的分泌，
0: 就是在阳光植物还有土地之间，身体的感官你会被无限的放大，从那种麻木机械的工作状态当中暂时的脱离，哎，然后观察在草地上奔跑的小狗，然后认真的跟鲜花合个照，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重新的获得感知世界的这种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
1: 哎，你说到认真的和鲜花合个照，我一下子想起了在各大社交平台就风靡各路
0: 阿姨拍照，
1: 中年阿姨，对，不是都特别喜欢跟各种各样的花拍照吗，只要一看见花就得把脸怼上去。
0: 哎，对，但是你不觉得现在年轻人也开始慢慢接受这种方式了吗？
1: 对，这种方式确实会让人感觉到很愉悦
0: 很
1: 欢喜。对，如果说这个公园二十分钟它是一种户外徒步的平替，那么我觉得早 C 晚 C 它就是硬核骑行的平替。
0: 早 C 晚 C 这不是护肤的吗？
1: 不是那个早 C 晚 A， 是 C 指的是 cycling， 就是骑行。
0: 哦，
1: 这项运动最早是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时候可以说是妥妥的中产的项目。
0: 那老贵了，你入坑你得先买个几万块钱的什么碳纤维公路车。
1: 对
0: 啊，然后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这个配速是什么标配操作
1: 对
0: 吧。对，
1: 不过话说回来啊，虽然说再高级的车它也是在行人和机动车的夹缝之间艰难行进，但是却能够卷出什么要去参加环法赛的整个架势，这气场全开。
0: 哎，直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明白了啊，这骑行的快乐跟装备的价格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1: 是吧。我就看到有博主也是赶着流行，某天夜里呢兴致来了，就决定凌晨4点骑车去看朝霞。
0: 哎，在湖边呢骑个几圈，然后匆匆忙忙的赶早八去上个班，
1: 对，做不成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潇洒的山系男孩女孩，有的时候啊就要靠这样的见缝插针才能够在大自然当中去获得快乐。
0: 哎，不过你发现了吗，就是平替式户外今年特流行，就是也不只是因为年轻人放弃为难自己，开始选择更加轻松的方式亲近大自然，另外一方面啊，就是随着户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吧，很多原本只是喜欢待在城市里的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了。
1: 是的，很多从来都没觉得自己跟户外这个词沾边的朋友啊，今年也是开始在某书上种草了不少相对低门槛的户外项目，不需要经验也不需要装备的过多投入，就能够短暂的在大自然当中来体会一把当野人的快乐。
0: 这个高级一点的这个比如说什么西双版纳的徒步啦，
1: 你是真野人啊。
0: 哎，对，然后什么导游带着从这个丛林里穿过，然后溯个溪啊，然后辨认丰富的动植物啊，你看很多人在这个云南旅行当中啊都特意安排了这么一天的行程，
1: 坐在树根上吃烤鱼，还学会就是野外生存的时候哪些植物有毒，哪些植物可以救命，虽然咱也不知道学这些知识学来有什么用啊，
0: 不好玩。
1: 哎，但是暂时逃离城市那种自由感，你是不是觉得分分钟拿捏的死死的，
0: 就是一点奔味都没有。
1: 对，更省事的还有什么项目，比如说皮划艇。
0: 哎，没错，
1: 哎，今年几乎是成了每个有水的公园和景区的标配，
0: 就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练习，随时随地的我想体验了，哎，我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户外人。
1: 对，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大家就觉得这句文案熟悉吗？我看过 N 多人在自己的朋友圈晒出了这句文案、啊、
0: 是的，
1: 但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它再也不是说一小撮精力充沛时间充裕的人的特权，而是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启的和自然去接触的一种方式。
0: 是，
1: 所以你看各位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自己拥有那些简短的肆意的户外的自由的人生时刻呢？一路有个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
3: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户外逐渐的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项目，大家就是终于意识并且接受了一件事儿。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抱着在自然当中吃苦历练的心态，但是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在大自然当中获得一种精神补给。重要的其实就是愿意走出家门，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前阵子流行过一个词叫做什么 wild eat， 它意思就是指的是野外吃饭，哎，感觉格外的自由，感觉这状态不一样，感觉灵魂都被得到了洗礼，
2: 就走出去，
3: 对，
2: 在河边在草地上吃个饭就感觉自由了。
3: 原本以为只有在雪山顶上煮泡面啊，爬上几千米之后，然后用太杯煮咖啡的户外大佬才有资格参赛，但是没想到很多普通人其实都热情地晒出了自己的 wild eat 的经历。
2: 下班之后啊，跟要好的同事一起骑车到湖边啊，啃块面包，
3: 对，
2: 是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在这个饭店打包的菜没来得及吃，干脆啊景区里席地而坐享用一番嘛。
3: 当然啊，也有资深的户外人在人迹罕至的美景当中来煮一碗面，摘下路边的果子，哎，轻轻咬一口，反正你就看吧，大家描述的场景呢那是各不相同，但是在自然当中都能够暂时的忘却日常压力，享受这种满足感的心情，它其实是一样一样的。
2: 是当这个户外啊这种热度持续到第三年的时候，年轻人终于开始发现，哎，赶上潮流了，把自己硬塞进某一个固定的标准框架里有多么的让人心累了。
3: 其实都是在转而去关注自己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同时也尊重并且认同他人的需求。就比如说同样是玩桨板，他可以在海滩上去看绝美日落，也可以是带着狗狗去自家公园的附近去感受清凉啊。
2: 是，你看自我超越，放松身心，每个人都能在自然里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的方式。
3: 哦，我之前还看到过在社交平台有过一次就举办什么第三届外人节。
2: 外人节，
3: 对，它就是强调当下户外社区的这种创造性和多元性。那自然本身会接受所有人的一个精神状态，这样的一种主旨。那这个活动呢是把参与的人按照不同的风格分成四组，并且呼吁他们按照自己对于户外的理解和需求来建设各自的营地。
2: 哎，热爱随地躺平的这些带人们啊，他们这个阵营啊在营地里啊就是铺上什么草垫子呀、草垛子呀，然后安排这个户外运动啊，是在这个沙漠里刨个坑做个沙寮啊，都很舒服。
3: 我看到网上有这个小博主就提议说，光有草垛还不够，搬来泡脚桶，在沙漠星空之下和志同道合的带人们围坐在一起，边看电影边泡脚，
2: 哎，手里再玩个小游戏啊，
3: 哎，想想就挺美的，挺适合我的，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个带人。
2: 是，还还有那些就是行人们，就是所谓的行人阵营啊，他们仿佛就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白天徒步、健身、打排球，晚上呢还要在沙滩上起舞、跳个舞。
3: 哎呀，我也看到博主有发文了，说随着沙锤、手碟的节奏声，轻轻地舞动身体，让身体和流沙一样飘逸。大家可以在这里创造身体的形状，打造一个身体释放空间。
2: 再有呢，就是热衷于在山里做野人的这些山人们啊，他们在营地里呢，比什么生。

0: 火，玩钓鱼，坐在这个树下野餐啊，就发誓一定要完成一次精神返祖。
1: 来，有博主，他是在一旁席地而坐，做着瑜伽，静静地聆听沙漠当中的风沙的声音，感受沙漠中日升日落的这种独特的氛围。
0: 你看，在这种氛围里啊，是不区分什么户外老婆和菜鸟的，也没有谁对其他人的不同玩法的指指点点。对吧，什么淡人农人精力旺盛的爱躺平的，无一例外在这一次享受过程当中都带来了一种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1: 是的，当户外不再被当作彰显个人品味的时尚单品，其实反而会有更多人在自然当中能够感受到那份真实的治愈和自由。
0: 你与其说平地式户外是一种消费降级，你倒不如说它是国内户外发展搭配一定程度之后的精神升级啊。
1: 对，随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其中，其实所谓的户外已经不再是局限于什么徒步啊、露营等等这些单一的形式，反而是发展出了更加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生态。
0: 对，你就去翻那个某书上的那些笔记吧，你能够看到的是想通过不断自我突破来抵御这种焦虑情绪的人。
1: 对，可能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特殊的情绪，会彷徨，会焦虑，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选择更多的放松方式去帮他徜徉于户外之间。
0: 是的，去学骑马，学潜水，在挑战与冒险当中呢，找寻生活的一些掌控感和勇气，对吧？
1: 是的，也有人追求在悠闲的户外项目当中去放空自己的大脑，安放情绪，于是啊，你就会发现后面捧红了野躺，还有窝囊漂流。
0: 你看过那个网上那个窝囊漂流吗？
1: 挺有意思的，就在上面是真窝囊呀。
0: 真的是挺窝囊的，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对吧？然后就在那飘啊飘。
1: 是的，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休闲方式根本无需腾出说整个周末去进山，你就在楼下抱着一棵树也能够拥有极大的安抚效果。
0: 哎，有人就希望啊，在大自然当中标记自己的重要时刻，比如说毕业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特别热爱户外的大学生，然后他们特意穿着学士服跑到山里拍照，然后用能包容一切的大自然为自己的重要时刻然后画上一个句号。
1: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可以是户外人，只要拥有相似的户外精神，愿意在山山水水当中去安放自己的那一份快乐和悲伤，不安和悠闲，那就都是户外人，而且也不拘泥于行业，不拘泥于岗位或者你的角色身份，在这里你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个字，户外人。
0: 是，就好像是网上的一位朋友说的一样，积极的、沮丧的、疯狂的，大自然保护着我们每一种精神状态。
1: 是的，现如今户外这个概念啊，正在逐步的变得丰富多彩，而你看各个社交平台呢，它也是你会发现尊重度越来越高，容纳度越来越高，包容着我们的每一种情绪和色彩。
0: 普通人呢能在其他人的分享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户外相关的知识啊，还能够在评论区呢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徒步搭子还有攀岩搭子，这些大神们也是挺乐于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让更多的人呢体验户外的一些魅力。
1: 是的，户外逐渐变得没有了壁垒，也没有了严格的要求，其实不管是执着高处的天花板，还是在公园里四处走走，都是一种放松心情找寻自我的好的方式，不介乎于有哪一个标准答案。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嗯，今天我们聊到了户外啊。我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大家还沉浸在中式户外的氛围里，就找出自家的老照片，然后展现那种野外麻将。然后大家一起打个扑克牌，或者围炉煮茶、野餐什么的，对吧？就属于那种中国人的松弛感。但是呢，好像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词儿，
7: 什么？
6: 叫佛系户外。
7: 它好像老早就出现了吧？我感觉啊，这几个字它就像是打通了各位新玩家的任督二脉，有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就是为什么户外一定要等于户外运动呢？有一波躺平玩家直接站了起来，不卷了，开摆。
6: 其实这就是懒人户外呗，是吧？
7: 对，其实户外其实就是去到大自然当中，就这么简单。
6: 嗯，
7: 它有很多元的趣味打开方式，那咱们今天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看有哪些小众而且门槛又低的户外体验方式。
6: 那就是那种针对于懒人的、佛系的、宅男宅女的，或者说本身就不爱运动的这么一个群体。
7: 哎，我问你个问题，张小白
6: 啊，
7: 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懒人？
6: 我这样的人。
7: 你懒吗？如果你是懒人，那我是什么？
6: 不是，就是如果出去玩的话，我一定是选择懒人的户外运动方式。
7: 对，我跟大家讲什么是懒人啊，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
6: 哎，这不是大家就是休闲的时候都会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吗？
7: 啊，不不不不，我现在发现我真的一点都不懒。我以前一直觉得我自己是懒人，但我现在是能坐着，只要有机会站着我就站着。
6: 啊，
7: 就是、
6: 怎么了？这是
7: 找着机会也要站着。我觉得坐太多了，然后坐对身体有点不太好。
6: 体重然后有点重了是吗？
7: 别说话。你看，如果同样你也是啊，可能是站在宅人金字塔塔尖，但是也偶尔想要去在户外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微风和治愈，那其实完全平躺式和一些无门槛的户外方式，或许你会觉得是对你量身定做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公园20分钟理论。
6: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可以稍微展开一点说说它，就是你想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休息日，然后选择一个离家特别近的公园，然后呢那儿就有草坪，你就可以躺平发呆放空，或者跟喜欢的人聊聊天散散步，就是这种任何你愿意的方式去度过这黄金20分钟，你会发现啊，我们的身体又回春了。
7: 是的，而且这个公园20分钟理论自从它热火之后，其实它在经过很多 朋友的打磨和不断的变化，它也开始有了更多丰富的新的内涵。那其实跟大家在这里啊分享一些就是逛公园的一些黄金 tip 黄金小方法，因为已经不拘泥于说之前真的是在公园二十分钟走一走坐一坐，现在有很多体验方式，
6: 比如说
7: 露营啊露营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最好备一个防潮垫儿。以前咱们没说过为啥要备它呢，方便随地大小躺
6: 啊，随地大小躺，想躺我就躺是吧。
7: 再来一定要记得，但凡你去公园准备一个风筝，混迹公园的门票，即便是你不会放、
6: 就是、
7: 它有一些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可能就不用花钱就进去了哈。
6: 啊，再有就是这个食物啊一定要准备，就是你喜欢吃的话，那当然了什么样的都可以，
7: 对，
6: 不拘泥于就是以前那种野餐的食谱。
7: 是的，还有一个很重要，我的音响
6: 啊，
7: 哪怕是平时不那么爱听歌的人，
6: 嗯，
7: 你要想一想，你躺在那儿放个防潮垫啊，就平平的躺在那儿，然后你放个音乐，哇，和大自然的鸟声作鸣，太美好了。
6: 是，音乐永远是情绪的缓和剂。
7: 嗯，
6: 那最后啊，如果你家里有宠物的话，它可以跟你一起出门，那真的。带着它一定会提高你的幸福指数的。
7: 对，当你的注意力从上班下班转移到身边满片满片的绿意当中，你就想想啊，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压力呢？
6: 哎，再有啊，我觉得抱树是一个很好的疗愈的方法，就是我们以前看到公园里一大群的大爷大妈抱着那个500年的古树感受着气韵的时候，你内心可能会怀疑而且迷惑，说这真的有用吗？
7: 对，它其实跟那个公园二十分钟法则一样，这个抱树疗法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它也不是什么说糊弄人的玄学，其实就是最早来自于北欧的一项心理疗愈方式。其实在芬兰那边是每年8月份都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就抱树大赛
6: 啊，这还要比赛啊？
7: 对啊，就是要比赛啊，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什么倒挂金钩啊，腾空翻转呀、双手合十等等各种各样的稀奇画面。树上挂着的不是果子，都是满满的人啊、
6: 树上挂满了人啊，这样的画面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你去办公室里待了很久以后，你走到楼下，然后选择一棵你特别有感觉的树，然后你去抱着它，然后呢你在拥抱的当下呀，你就好像变成了树一样，闻着来自于树木的那种芬芳从各个感官传过来，然后仿佛你面前是一位非常扎实可靠而且自带疗伤的医生或者是朋友。
7: 是的，你可以回去查一查，就是其实拥抱这个动作它本身就可以提升人体内催产素，这个催产素是什么，就是一种管控幸福感的激素，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可没瞎说啊，反正就是你多抱几次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6: 前些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就是户外的瑜伽，我觉得
7: 哎呦，张小白户外瑜伽恐怕那场活动只有你一个男士吧。
6: 也不是，就是会有，而且年龄啊性别啊都是不拘泥的，就是大家在这种融合当中就感觉到，哎，你去慢慢的调整你的呼吸哈，你让整个人就是思绪开始慢慢的就沉静下来了。
7: 是的，哎，你说的这个户外瑜伽为什么风靡大火，其实我特别就是有感受，我觉得户外瑜伽呢它更像是疗愈放松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传统的室内瑜伽呢更像是上课上团课。
6: 对，
7: 就如果你不能够领会其中的意思，你

0: 以闭着眼睛去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耳边溪谷的水流声伴随着植物被风吹起的声音，鼻子里呢满满的都是植物的香气，身体随着指令拉伸舒缓啊，这一套下来就好像是身心全方位的来了一次马杀鸡，大脑呢好像也打了一个除皱针，体验过之后就会被这种户外瑜伽的沉浸感所吸引。
1: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就是到海边尤其是沙滩上，你找一个特别早的清晨，就是沙滩上还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就坐在那儿，然后你闭上眼睛，你听着风声浪声，然后偶尔有鸟叫，甚至鸟会飞到你身边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啊，身心合一。
0: 是的，另外对于大自然冥想，这也是一个好方法，不过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方法马上要分享的这一个，它又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睡着的户外体验方式。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冥想那不就是闭着眼睛打坐吗？其实理解也没错，更加准确一点，就是在彻底深度的宁静状态之下去感受自我。和瑜伽不一样的是，冥想更倾向于思绪上的感受，身体上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动作，闭上眼睛想就可以。
1: 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慢慢的呼吸伴随着周围的动物的鸣叫，微风草木的那种稀疏的那种声音，就产生这种白噪音，让自己就逃离城市生活的这种恬静，定下心来，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好像看到了生活的真正的目标是什么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看，其实很多朋友在进行户外运动啊，或者是户外野炊啊，哪怕是懒人，也都会琢磨琢磨说，哎，我带点什么吃的。
3: 带点什么吃呢？
2: 哎，你要问这个，算是问对点上了。现在大家啊，准备这个野餐的时候都嫌麻烦，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不妨在这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真正的懒人野餐到底应该是啥样的。那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这野餐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啊，就是你得找那么几个最关键的要素，然后呢只准备这些最关键的要素不就行了吗？
3: 我想首先要具备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风景一定要非常

0: 美了，
1: 有草地，有溪流，有小山，是吧？
0: 还能够来点花，如果来不了花的话，那我就自然变出来点花，我从花店里买点行吗？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着说，哎，我喝点什么，是吧？无论是茶或者是咖啡，总是要备好的，几块面包或甜点，一些水果，一块布啊，如果有书的话那最好了。
0: 对，就要看个人的习惯了，这一个属于可有可无类的。
1: 还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就是一束花，如果今天心情好，来束花往这一摆，往这一放。
0: 还有木板也是，就是小木板小案板，当然啊，它也是可有可无的，就看个人的习惯和操作了。
1: 是，但是吧，你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了，为什么这么简单几样就能让人看着觉得哎挺满足的。
0: 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全部，这些简单美好的野餐当中还要包括有的元素是可能是一块美好的草坪，又或者是一些清新的空气，一位亲密的伙伴，由此塑造出了真正的放松的舒缓的无负担的心情。
1: 哎，这些元素难道不才是一场美好野餐里最最最最关键的元素吗？哎，你这么一想的话，你会不会突然恍然发现啊，就是其实自己已经将野餐里最最关键的元素都搞定了呀。
0: 就是原本我们认为的所谓的道具准备环节，其实反倒是你的野餐环节当中最不重要的。
1: 对，和好朋友一起，然后找一个天气好的日子，然后在泛着青草香的草地上，哪怕只是无所事事的躺着，哪怕只是无关痛痒的闲聊那么几句，哎，我觉得就足够开心了。
0: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两样简单又好吃的食物，有一两杯解渴又宜人的饮品，哎呦，足够完美了，
1: 就不能太多，
0: 已经不能再多了，
1: 就不要再多了，
0: 最好的都在眼前了。
1: 是的，所以准备这样一场野餐的话其实挺简单的。
0: 是的，有人对于野餐提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带本书，提示一下啊，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野餐，带书是比较合适的。那如果你是四个人，估计就不会给你看书的机会了。
1: 是
0: 啊，对吧？那你如果野餐的时候你还想着带上你的 pad 去看电影，这个想法是很梦幻很美好，现实其实很骨感。首先你室外收音效果并不好，另外如果你是露天的情况下，那光线也不太好，屏幕看不太清楚，整体体验会比较鸡肋。那所以你看，其实对于准备野餐的各个环节和流程，我还又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思考，就是怎样准备会比较高效和省力。首先第一步，你先准备餐具和其他就是这两部分当中你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分两种，一种是你可以轻松的去到超市买到的，另外一种可能是需要你网购的。那么优先准备需要网购的东西，因为物流快递需要时间。
1: 是，还有啊，就是我可能会准备一些一次性的餐盘或者是杯子，虽然这两样东西超市也有啊，但是我可能会懒得去，然后呢我就尽快的会从网上下单。不过先别着急啊，我们先说第二步。这第二步呢，就是准备食物饮品里你没有的东西，
0: 比如说三明治。假如说这次我们想做一个黄瓜火腿奶油奶酪三明治，那这个时候我没有的就是奶油奶酪和火腿。如果说你要做蔬菜沙拉的话，哎，油醋汁材料有，还需要一包混合沙拉菜，然后就是饮品，酒和花草茶包都有。那所以你总结一下，要买的就是奶油奶酪、火腿、混合沙拉菜，这些呢可以在野餐前一天去超市买，会更加新鲜。如果你没时间或者懒得去超市，也可以网购。那就可以和第一步我们的刚刚提到的代购物品去一起下单。
1: 哎，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了啊，然后呢你就会要决定一个事情，要不要带一个小音响，想小小声的呢放一些 BGM 啊，不会扰民，但是呢听不清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有那么一个氛围劲儿，是吧？
0: 哎，刚刚张小白说的这一点，它其实就是用来做一些突然的决定。那这些就真的是全部的内容了，是吧？我觉得野餐或许其实最轻松的最愉快的才是最接近野餐本质的一次真实的体验
1: 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一件事儿我们得注意了，那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不重要。
0: 对，你哪怕随便买两个吃的，随便买两个三明治，随便买两杯饮品，就在约定的日子可以去跟好友一起去野餐，好心情好天气和好伙伴才是你整趟行程当中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1: 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24年1月12日，一部影片在全国院线悄无声息地上映了，在一堆明星

阵容金牌宣发的影片里，他太不起眼了。片子叫《夜幕将至》，讲的是一个在大城市没挣到什么钱的山西年轻人的返乡之旅。故事听起来也不算惊心动魄，但看过的人，尤其是漂流在外的人，不少人会觉得它真实的像是一面自己的镜子。影片获得了第六届平遥展的最佳影片，这大概就是它的最大噱头了。路演也只有导演兼浩栋一个人跑，拮据二字写在脸上，堪称史上最寒碜路演团队。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述导演兼浩栋和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最初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我们的是一位人在北京的创业者，山西人。他言辞恳切地告诉我，他是被导演的故事彻底打动了，义务帮他宣传。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人都是提前看片后自发帮导演姜浩栋寻求报道，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姜浩栋是谁？为什么他能获得一波自来水？或许夜幕将至的一场首映可以从侧面说明这些。35岁的姜浩栋毕业于山西大同大学采矿系。2023年12月，他在母校大同大学举办了一次夜幕将至首映。学校的党委书记在映后说，姜浩栋拍电影讲的是一个故事，但是姜浩栋拍电影本身是另外一个故事。学校也想借此鼓舞这群迷茫的二本学生，学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在大学里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姜浩栋确实是在大学找到了他对电影的热情。上大学的时候，姜浩栋第一次在大荧幕看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从此他的日常乐趣从玩游戏换成了拍 DV， 还创办了一个电影协会。但是一个农村出身的工科生坚持要成为一名导演，按照当下的情形，多半是要被考研名师张雪峰骂醒的。2013年毕业后，姜浩栋也确实沿着父辈的老路，选择山西的一座煤矿成为一名矿工，下到500米深的地下挖煤。休息的间歇，就着煤灰迅速往嘴里塞一口火腿肠，然后继续在漆黑的煤层间掘进。就是干，就是掘进，他说。掘进队里，他是最听话的那个人，他忍耐一切，为的是给人干好，赚了钱拿钱走人。2015年，姜浩栋用挖了一年煤积攒的5万块钱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芒》，一个少小离家的盲人在年老之后回到故乡的故事。父母嘴上不同意儿子放弃国企煤矿的工作，却身体力行帮他筹备新电影。他们从村里的麻将桌上拉村民来做演员，负责全剧组的一日三餐。村民说这家人疯了，瞎折腾。姜浩栋的母亲始终护着自己的孩子，他说年纪轻轻活得安逸就不是年轻人了，咱就折腾出个名堂来。光芒开机的时候，母亲穿着红衣服上了三炷香，祝我儿子梦想成真。拍完光芒，他带着这部长片来到北京，敲开了电影圈的大门。一个出身平凡的人勇闯文娱圈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埋头苦干。姜浩栋在剧组做副导演、录音师，一年最多赚了5万，勉强够租房吃饭。5年过去，姜浩栋仍旧没有存款，租的房子越来越偏，从五环搬到通州，再从通州搬到燕郊，直到有一天，他的行李被粗暴地丢在了楼道里。那天他正在山西老家爷爷的葬礼上，亲人离世，父母老去，30未立，巨大的危机感和迷茫向他袭来。姜浩栋说，作为一个导演，走出迷茫最好的方法

式就是不断的写，不断的拍。于是他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写出了夜幕将至的剧本。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奔丧途中遭遇故乡对他的种种追问和试探。剧本的开篇就是一句反问，我知道这个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这一次他奔的是上院线，完成一个电影的闭环。他说，我已经拍过一个独立电影了，我不能总是说拍完自己给自己看，他没有一个出路。我又不是富二代，自己一直花钱拍。这就意味着从剧本立项、拍摄、后期再到送审，层层流程走完至少得花3年时间，3年还是最快的。为了达到院线标准，他四处借钱，租了专业的摄影机，在故乡开拍。出于节约经费的考虑，剧组只找了2个专业演员，其他演员都由亲人朋友完成。金浩栋的父亲、表弟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母亲充当起制片人的角色，就连80多岁的姥爷也有戏份。影片的结尾有个众筹名单，细看会发现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姓监的人都是金浩栋的同族。他又用2年做完电影的后期，在这部电影中，金浩栋担任了夜幕将至的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的所有岗位。金浩栋在这部电影上投入了3年时间，借了很多钱，他住地下室，海投简历找工作，一边剪片子一边攒钱还网贷。不觉得很苦吗？我问他，他说拍电影跟挖煤比起来一点都不苦。他的信念足够坚定，当然他也足够幸运，接踵而来的幸运更像是信念感的结果。2023年初，延期的平遥影展姗姗来迟，但是金浩栋的电影《夜幕将至》在影展上一举获得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同业荣誉3项大奖。金浩栋由此大放异彩，并在之后成了坏猴子影业的签约导演，这意味着他拍片子再不用四处找钱了。这部电影也被一个提前看过片的北大学生推荐到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放映。映后交流时，戴锦华分享他从这部电影中看到的我们某一种共同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挫败、不甘和小小的躁动，我们想全面地宣布失败了算了，但是我们又依然有一种完全不能给他名字的动力。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采矿专业毕业的青年导演兼浩栋将继续分享他的电影《夜幕将至》的台前幕后。

我在2015年拍了一部独立电影《光芒》，当时用了很普通的设备，这次我必须从视听上就要做到上院线的标准，争取拿到龙标。我想让更多的观众在院线看到我的电影，但是拍摄的成本就会增加。我一开始想，能不能通过器材合作入股的方式说服器材商加入，但是可能年底了，器材商也有很多商业广告要赚钱，最后黄了。我的经验告诉我，找了这么多年钱都没找到，显然现在是更不可能。所以我做好了自己花钱的准备，我一边筹钱一边发组训，搭建团队找演员。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也没跟演员谈片酬，当然也不敢谈。我想我的男主角必须会说山西话，脸部要留胡子，有种颓废的感觉。原本看好一个男演员，但是我也没有十足的底气去说服他来演，最后只能放弃重新找人。这部电影里除了男女主是专业演员之外，绝大多数角色都是故乡的亲人朋友。骑摩托带男主回家的是我的父亲，公交车上的那个给男主苹果的老人是我的姥爷。老人80多岁了，记忆力不太好，拍了很多遍才拍完。我的父母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下已经习惯了我的镜头，我没有告诉他们要演成什么样，他们也知道我想要拍什么。他们没有表演，就是在诠释自己。我学长给我投了一点钱，我又借了一些钱，还借了网贷。戏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钱已经用完了，所有人都以为我拍不下去了，开始不好好干活。我在想，还有谁愿意借给我钱？想来想去，我只想到一个高中的女同学。我开机前，她联系我说，看到我这么多年还在坚持做电影，遇到困难可以跟她说。我们只是一起读了半年高中，11年没联系过了，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她打了个电话。她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也没敢多说，说多了怕把人直接给吓跑，但是说的太少又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就说大概6-7万吧。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我同学转过来的6万块钱，后来我用这笔钱给剧组的人发了劳务费。就这样，我们在忻州老家-20多度的天气里花了20天拍完了《夜幕将至》，我职业生涯的第一部院线标准的长片。一部电影能拍完，不是万事俱备就等你揭开那个红布的，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儿。它不是一次短跑，是一场马拉松，十分考验一个人的耐力。2020年年底杀青以后，我又来了北京，花了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夜幕将至》的剪辑和后期。我一个人做编剧、导演、剪辑、字幕、拷贝出片、宣发路演等等，几乎包圆了这部电影。这2年我没有在北京租房子住，有时候就住在朋友公司的地下室，除了每天3顿饭别的基本都不买，我要攒一些钱还网贷。为了还钱，我应聘过短视频公司的剪辑，但是只干了5天就被解雇了，理由是不合适。我想我确实不合适，短视频的剪辑节奏跟我剪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各种酷炫的音效包装我也做不好，我每天干着公司的活儿，还想着自己。

己的剧本。后来网贷也逾期了，那真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当人在迷茫的时候，你会对玄学产生巨大的兴趣。那个时候我经常听王德峰讲哲学，讲关于命理的东西。过年回家，我去看望光芒的男主角，也是我的本家亲戚广顺二爷。他是个盲人，年轻的时候靠按摩过活，年前刚生完一场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他从上衣口袋摸出200块钱，非要塞给我，说你拍电影不容易，算二爷赞助的。我看到他坏死的双眼溢出了眼泪。我没要，我都30多岁了，怎么能要一个孤寡老人的钱。回到家，我跟我妈说起这件事，没忍住哭了。生活的苦难让人心变得异常柔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或许是下过矿的原因，也或许是在农村吃过苦的原因，金浩栋感觉自己从小就耐力好，承受力强。2014年，我为了筹备光芒，曾经去煤矿上了一年多的班。煤矿的工作每个月三班倒，十天一换班，每天都要下到500米的深井下作业。我当时所在的小组是掘进队，主要负责给煤层开辟巷道，这样机器设备才能进去，就相当于打隧道了。轮到上夜班的时候，我们半夜12点下井，第二天中午12点上来洗澡吃饭。太累的时候，人是休息不好的，所以我每天身体又酸又困。下矿干活对身体的消耗又很大，我下去的时候会带点火腿肠和方便面，吃东西越快越好，这样吃进去的煤灰会更少。但是偶尔我也会陷入迷茫，《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是被困在监狱，我是被困在煤矿。虽然每天都要下井，但是我还是想拍电影。后来我就像夜幕将至的男主那样找人算命，那个人算完之后说，我一年后会离开煤矿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做好一个计划。果不其然，第二年我带着我在矿上工作攒的5-6万离开了煤矿，拍完了光芒。这部长片后来成为我进入电影圈的投名状，我借此来到北京，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头一想，对一个采矿人而言，煤矿精神就是开拓精神，话不多说，干就完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在拍电影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父亲曾强烈地反对我从事电影，父亲是个很务实的人，他想让自己的儿子沿着他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矿工。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得不在父亲的坚持下去煤炭中专上学。那些年山西的煤炭行业很好就业，你只要学了这个就能安排工作，一个月大几千的工资拿着。我在煤矿工作过，深知这个体制的残酷，你在体制内没有资源背景，你可能一辈子就只是个矿工。对我而言，这比我做电影更残酷更难。在煤矿怎么体现你的才华呢？其实你们都懂的，但是我的父亲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何时才能在煤矿出头呢？那才更让人看不到希望。但是当我第一次在大荧幕上看到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以后，我就对电影爆发了巨大的兴趣。原来现实中实现不了的东西，我可以在电影里过把瘾，那实在比学采矿有意思多了。没遇到电影之前，我在学校宿舍天天打游戏，但是遇到电影以后，我10年都没碰过游戏了。后来我知道呢，一个叫贾樟柯的山西导演也是从汾阳走出去的，考了3年才考上北电，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于是我买了一台 DV， 开始了我的电影生涯。对科班出身的人而言，你在一个专业的环境里学拍电影，你得用好的设备去拍，所有的资源到位，你才会开始。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资源，没有背景，我身边还有很多认识的朋友基本上都不是学电影的。但是非科班出身的人确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你也不知道其中可能会有什么坑。当然我不怕自己掉到坑底，因为我已经在坑底了，我也不会因为技术的东西制约我的创造力，没有那么多顾虑。我坚信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还是有机会被大家看到的。对于拍电影，我拥有的就只是一种勇气。我们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没拥有过什么，那我们拍了之后又能失去些什么呢？最多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负债，但是起码我还留下一部电影。

2023年1月，我带着夜幕将至来到平遥电影展，最后我们获得了那一届影展的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我从贾樟柯导演和宁浩导演手中接过奖杯。我从平遥电影展拿奖回来，参演过的老乡们想看这部电影，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在我家电视上放给他们看，大家边嗑瓜子边抽烟聊天，坐了一屋子的人，有的人看困了就回家了，只有我妈完整的看完了。我是她的孩子，她曾经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去煤矿上班，内心是那么痛苦。看完电影她没有说什么，但我相信她一定懂我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青年金浩栋拍电影《夜幕将至》的幕后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1: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4: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5: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

0: 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0: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第三，

0: 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

0: 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2: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3: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4: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6: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5: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8: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
5: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9: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

0: 成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 9.2%， 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 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 20% 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

0: 3.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产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
2: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10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
3: 没有。
2: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3: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2: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3: 没有，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2: 怎么呢？
3: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2: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3: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2: 好啊，
3: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2: 哪几个字？
3: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2: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3: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啊稍微多了一点。
2: 哎，
3: 太配奶油。这么着，字儿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2: 啊，
3: 献给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怒潮儿。
2: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3: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衷心爱戴。
2: 这倒是，
3: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

0: 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嗯，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呢，嗯，
0: 实践证明，嗯，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啊，
1: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嗯，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啊，鸡窝就不垒了吗？
1: 这挨得上我这。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哦，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嗯，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9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嗯，喜得贵子，嗯，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啊，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啊，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一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对，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
1: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嗯，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嗯，哎呦，妈妈，哎，
1: 这歌好，
0: 好。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喵。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碟圈来。哦，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河里蛤蟆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子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样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欢乐群英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是首先听了一段说的，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唱的，请出乐亭大鼓的著名老艺人赵凤兰老师为您演唱一段《马前泼水》。哎，这也正好和我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前后呼应，咱们来共同欣赏。

到老吃到村里有时也照一照那个缺德亚祖宝万人瞧老天爷下山三天做过的雨秋

都在爷爷的乌纱帽，刘家大怎么说爷爷的忙工好，拿了狗腰怎么信爷爷的风情，日夜的连风腿啊都直了脚，你怎么等爷爷的学糟丑，你给我写封休书两拉表，要不然你死我活见真招，说走弄来抱走脑，菜板上抄起一把切菜刀，肉跟买臣放下

眼瞧，我当你是开玩笑，原来

有那叔叔抬眼道，叫声清算你听到，收拾你东西快给我滚，从今后天宽地阔人逍遥，朱买臣把破烂的东西收拾好，拿起来打开的板斧扁担一挑，手提包裹往外走，随时后边紧跟着，朱买臣来到大门外，催使女皇上就把门关了，朱买臣长叹一声一跺脚，事前想后好紧挑，难下买臣解不了，再把那崔氏笑一笑，在家待了三天半，那媒婆子来了就好几道，东抓有个李无举，西

名字就叫王二表。得了点儿外财发了户，三间正房盖得好巧，置了四十亩好土地，二百两纹银在。

成亲后吃喝玩乐是瞎胡闹，每顿饭不离酒和肉，四六八碟还尝百张。

起一匹高头大马，前呼后拥闹吵吵，前有铜锣台州道，肃静规避两边排刀，旗锣闪闪空空照，岳父扬威的奔了草桥。有一个豁拉家张别谷，他给崔氏把信儿捎，说朱买臣做国儿回家祭祖，人马已经都过了草桥。崔氏说是真的，可别碰我呀。霍拉说我要是撒谎我是个野猫。崔氏闻听报了情，这回我可把红用脚，我的丈夫把活做，当年的夫人我当定了，这只手扔了大狗的盾，那只手摔了要办的票，连点带跑来得快，不多一时就到了草桥，高叫众人闪闪闪，我是他的夫人来到了，拦住码头忙对倒，叫丈夫

哟，我说当家的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就是你那个那个直疼直热直冷直热的那个贴心人吗？自从那日跟你说了几句玩笑之话，没成想啊，我的丈夫你就当了真了。自从丈夫离家后，小奴我要是

朝思暮想，东庙里烧香，西庙里祷告，盼望我的丈夫你早点回来。今天你可回来了，快带着我回家，咱们两口子过日子去吧。啊，见老人。

0: 水倒，哗啦啦马进坡下水一扫，一见黄手脚用手捧秀丽春，有时抖来还有时跑，手把多时留神看，连泥带水还不够半勺，不买陈一见呢，哈哈笑，催动人马过了草条，看热闹的男女老少七八小，七说道妇女堆儿里见过多少，没有锤是这么闹，虽是文静酒又骚，啪嚓嚓一头碰死在草桥，独买陈兄骑马前泼水输一段、我说妇女们千万别跟锤是响，
1: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来自赵凤兰老师的马前泼水。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王千祥和李增瑞为您合说一段职业用语。
2: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相声最大的特点呢，能够使人发笑，
3: 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2: 有些相声爱好者呀，经常问我们说，你们相声演员怎么那么滑稽啊，说两句话就能把我们给逗笑了呢，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其实跟大家说呀，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3: 我们也不是怪物，您别误会啊。
2: 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当中啊，能够多观察一下生活，也能从生活当中发现许多笑料，同时发现许多生活当中的规律。
3: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0: 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大家每天都要喝茶。
1: 是啊，
0: 你这个喝茶就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你看喝茶都是这样，端起茶杯来，
1: 嗯，
0: 先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呢，这个上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里头，下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外头。
1: 啊，是啊，
0: 喝茶的规矩
1: 都怎么喝呀？
0: 这样，端起茶杯来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一个里一个外。啊，是不是？怎么喝？
1: 对。那要不这么喝呢？
0: 怎么喝？
1: 要把俩嘴唇都放在茶碗外边。
0: 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啊，
0: 端起茶杯里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走。坏了。全灌鼻子眼里头去了，
1: 这非呛着不可。
0: 怎么喝不行？
1: 哎，那么要把这嘴唇全放在茶碗里边呢？
0: 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
1: 啊，
0: 咱们也试试 啊。
1: 可以。
0: 端起茶杯来，先吹一吹茶叶沫。
1: 嗯。
0: 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走。这不是喝茶呢，
1: 来干嘛呢？
0: 印驴呢。
1: 看来是没这么喝茶的。
0: 没有这么喝的。
1: 这是
0: 喝茶有规矩，吃饭也有规矩。
1: 吃饭有什么规矩？
0: 你看你一天三顿饭，你没注意观察过，
1: 没理会。
0: 吃饭的时候要拿筷子夹这个菜了
1: 啊，
0: 这个筷子伸出去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嘴是闭着的。
1: 闭
0: 着。哎，等会儿把这个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了，这个嘴才张开呢。
1: 这都怎么吃啊？
0: 你看吃饭全是这样。大哥，吃这个炸丸子，刚出锅的。
1: 哎，你先吃吧。
0: 师傅，我先来了啊。是不是把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然后再张嘴，都是这么吃？
1: 那要不这么吃呢？
0: 怎么吃？
1: 要先张嘴后伸筷子呢。
0: 咱们试试
1: 啊，好，
0: 看看行不行、啊？
1: 行、
0: 啊。大哥，吃这个炸丸子，刚出锅的。
1: 你先来，
0: 我先来了啊。这位。仨月没吃饭了，
1: 他都饿疯了。
0: 这个饭桌上还有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
0: 说话有规矩，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不行。
1: 吃饭跟说话有什么联系？
0: 我给您说一个笑话，您就知道。
1: 还有笑话？
0: 这是我切身的经历啊。
1: 哦，
0: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医生，
1: 哦，
0: 医术很高明，大学毕业生，是上海人。哎呀，平时说话文绉绉的，客气极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就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我这个朋友
1: 啊，
0: 不论什么时间场合，他总是没完没了说他业务上的事
1: 儿。哦，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0: 有一次请我吃饭、
1: 嗯、
0: 哎呀，做的挺丰富的一桌菜，我是一口没吃。
1: 那为什么呀？
0: 让他说业务，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1: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0: 他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1: 嗯，那是你、
0: 啊、
1: 要是我呀，
0: 你怎么
1: 我全吃了。
0: 你
1: 我一口不剩。
0: 你也吃不下去。
1: 我保证吃得下去。
0: 你吃下去也得让他给你说吐出来。
1: 哎，吐出来。
0: 嗯，
1: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好像从来就没吐过东西。吐什么呀？这是
0: 这个人不相信啊！
1: 我不会吐，
0: 这样好不好？当着大家，咱们俩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0: 比如说啊，我请你做客，
1: 是
0: 你到我家来做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1: 好啊，
0: 那现在就开始、啊，
1: 现在开始
0: 啊！你从外头来，我在家里等着你。
1: 好，我是客人，
0: 您看看他怎么吃这顿饭啊？
1: 好好，吃饭有什么呀？天天练这手。
0: 嗯、哎呦，哎呀，
2: 哎呀，老王，
0: 山里
2: 啊，
0: 你来了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啊、可请坐，请坐，请坐。
2: 哎，得了，我坐下了，坐下了。
0: 哎呀，三里啊，
2: 啊，
0: 我这个烧菜的手艺搞得不好，
2: 哦，
0: 可能你们北方人吃起来我做的这个菜这个味道不太适应了。
2: 哎，您看这话让人多爱听 啊！
0: 不过没关系啊、嗯，我做的样子比较多一点，喜欢吃哪个菜就吃哪个菜好了。
2: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2: 随便一点，
0: 随一点好了，随一点好了。
2: 好，我先夹一块猪舌头尝尝，怎么样？
0: 哦、啊，你喜欢吃舌头？
2: 爱吃啊！
0: 哎，这个舌头好，
2: 怎么呢？
0: 这个舌头是味觉器官了。
2: 哎，是
1: 味觉器官。
0: 啊、哎，在这个舌头表面以下呀，长满了许多的味觉神经了。
2: 是啊，
0: 啊，这个舌头嘛，又是人们用来调整语音和控制这个语言的一种工具了。
2: 哦。
0: 您看我这个普通话讲的不好啊，
2: 怎么回事啊？
0: 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舌头控制的不好啊。当然了，我嘛比起这只猪来还算万幸的了。
2: 怎么？
0: 如果我也像这只猪一样被杀了，蒸熟了，把这个舌头切下来，切到盘子里边，我就一句话都讲不了了。
2: 我吃的是猪舌头还是人舌头啊？
0: 大同小异啊，里面的结构是基本一样的。
2: 没听说过。
0: 请吃，请吃，不必客气，媳妇，吃多吃一点好了。
2: 哎呀，我这
0: 个是很香的了。
2: 这舌头我不吃了。
0: 哎，这个是猪舌头。
2: 不，我什么舌头都不吃了。哎呀，吃舌头我嘴里头麻硬的慌。
0: 麻硬那么多，
2: 不吃了。
0: 我吃别的，
2: 换换口味，换口味了。哎呀，好。哎，我呀，来一块牛心吧。
0: 嗯啊，你家的这一块心呢？
2: 嗯，
0: 是这个左心室啊。
2: 哎，是左心室。啊，
0: 上面这个血管，就这个血管，就是冠状动脉。
2: 冠状动脉。老王，你叹什么气呀？
0: 我的一个患者
2: 啊，
0: 前天啊，恰恰就死在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上了，死他了。
2: 这心也不吃了啊？
0: 这个是牛心。
2: 不，什么心都不吃了，吃心它要命啊！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0: 我吃别的菜。
2: 我吃别的，吃别的吧。我来一块羊肝吧。
0: 你这个肝好啊。
2: 肝怎么好啊？
0: 肝的营养很丰富了。
2: 都有什么营养？
0: 它含有人体大量需要的维生素啊，
2: 哦，
0: 蛋白啊，钙啊，磷啊，铁啊，还有几种维生素了。这都是我们人们不可缺少的营养。
2: 哎，那我就把它吃了。
0: 哎，你等一会儿，我还没有讲完。
2: 你还有话？
0: 这个肝脏啊，也是人们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了。
2: 哦，
0: 如果不注意保护，也是容易患多种疾病的。
2: 都能得什么病啊？
0: 像什么这个肝炎了，肝硬化了，肝腹水了，这个肝癌呀，目前是这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了。小李啊，你怎么哭上了？
2: 老王啊，你不知道，前两天我爸爸就死在这肝癌上了。
0: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勾起你的伤心事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不讲了，
2: 不讲了，
0: 请你把它吃下去。
2: 我吃。不，这肝我也不吃了。
0: 啊。这个不是你爸爸的肝，
2: 那也不吃。怎么说话呢你？不吃了，不吃了。
0: 那你尝一尝这个盘子里面的。
2: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北京人最爱吃这个溜肥肠，我就是做的北京风味溜肥肠。
2: 溜肥肠，
0: 你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2: 这我得来一块。
0: 你来那块肥的，就是那，对，就是那块大的。
2: 哎，
0: 你尝一尝我这个手艺怎么样？
2: 哎呀，
0: 我感觉还是。
2: 你不说什么了吧？
0: 啊，不讲了，不讲了，
2: 哎，没话了。
0: 请吃，
2: 那我就把它吃了。
0: 啊，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哎呀，真是太香了！
0: 你晓得这一块肥肠它为什么这个样子的香吗？
2: 怎么回事？
0: 这一块肥肠 啊，紧靠着肛门，
2: 啪，不吃了。
3: 听过了节目最后这段相声职业用语，来自王千祥和李增瑞。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持续迭代升级核心产品，拓宽国内外市场渠道，充分释放投产产能，不断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